都应当熟读深思。我们因为时间的限制，不能一条一条的介绍，只能够选择几条，将重点跟大家说清楚。佛在大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是佛知佛见。这为人自招啊，也就是这个意思。古德跟我们说，凡人妄想太多，这许许多多的妄想可以分为三类：过去的妄想、现在妄想跟未来妄想。常常想到过去啊，过去的荣辱，过去跟一些人呢所结的恩怨啊，悲欢离合，这一类的都是属于过去妄想。尤其是年岁大的人啊，总是想到他少壮时候的那些故事，跟年轻人呢一遍又一遍的重复，永远重复不完啊，老故事啊，这个是属于过去妄想。那么还有一些呢，事情在眼前或是应该做的或是不应该做的，往往是犹豫不决。这一类也是属于现在的妄想。第三类是想将来，将来的事情，实在讲，未可列料啊，有许多不可能的事情，他也想得到，或是财富，或是地位，或是权势，那么这一类呀，是属于未来的妄想。这个三大类的妄想无量无边啊，念念它不中断的，一个妄念接着一个妄念，这些妄念我们不能小看了啊，以为这些妄念呢无关紧要，那你就错了。一个妄念就是一个业因，业因遇着缘，果报就现前。善念则有善报，恶念呢一定感到恶报。善恶果报丝毫不爽。那么这个就是这一篇文章里面讲的吉凶祸福的根源啊。事出世间的

圣贤常常教导我们，我们要能记住，要能深思，要能理解。汇编里面举了一个故事，这一段故事在《了凡四训》里头也有。宋朝时候，有一个魏忠达，这个人的一段故事传得很广，不但在当时知道的人很多，由于书本上的记载，后世人知道也多。那么他当年在这个翰林院任职，有一天呢，被这个阎罗王啊抓去了。这个事情现在人听起来呀，似乎是神话，很难叫人相信。其实这个事情是真的。我在小时候遇到一桩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家乡是一个很小的城市，但是这个城市是古城，汉朝时候建立，到现在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了。我小的时候有一个短时间，我们是住在乡下，居离城里有25里路，那个时候进城是走路，大概要走2个小时，2个多小时，所以也不算太远。我住在我外婆家里，我外婆家隔壁大概是隔2户人家，有一个人生病，病重，病很重了，就说话。他说：“城隍啊，要拉他去当差。”你要问他当什么差呀？就挑东西。他说：“为什么就要挑东西？”说：“城隍老爷要搬家。”抓很多人呢，去做挑夫，要抓他。他说：“那怎么办呢？”他说：“你们可以给我烧纸钱呢，我去雇人，那我就不要去了。”所以家里人呢就给他烧，烧这个纸的麻了，纸人呢，烧纸钱，烧了很多。以后啊，他大概他就雇人呢，他就这个病就好了，回过头回来了。那我们那些觉得是大家听的都很奇怪，城隍也要搬家。这3天之后啊，那个城隍庙被军队占领了，被军队占领了，军队就拿城隍庙当营房，里面些神像啊都被毁坏掉了。我才恍然大悟啊！你看，城隍庙被人家被这个军队占领去之后啊，城隍老爷3天前就搬家了，就搬走了。这个是我们亲眼看见的事实。所以，举头3尺有神明啊，不管你信不信。你信有不信还是

现在人不读圣贤书，不相信忠实的劝导，

阅微草堂笔记啊、子不语这一类的，绝大多数是事实，不是凭空捏造的，不是语言的。魏仲达被这个阎罗王抓去了，抓去之后啊，那个判官就调查他一生所造的善恶，结果他造那个善的那些案件呢，堆积如山的一大堆呀、啊！造的恶，恶是堆积如山的，善呢只有一卷。啊，换句话就是，他一生造的善呢，只有一桩事情。他看了这个情形之后，他就对判官讲：“他说我还不到40岁呀。”我造的恶哪有这么多啊？判官就告诉他，这些是造作啊，是你起心动念，你起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里头啊，就有一个档案存在了，并不等待你造啊。啊，那你造了，造作啊，你这个罪就更重更深了，起一个恶念，那你就留了一个档案。那他就问，他说我那一个善的念头那是什么呢？啊，他是在这个之前那个善恶比较，那个恶念那么多，阎王就很生气了，啊，就非常生气，啊，然后阎王说拿秤来称一称，啊，这个天平上一等啊，他那么多的这个过失啊，反而轻，他这个一卷善事反而重，哎，阎罗王就欢喜了，他就问阎王，他说我那一件善事到底是什么善事？啊，他说，在那个时候皇帝要新建一个工程，这个工程呢可以不必做的，劳民伤财。啊，他上了一个奏折，劝皇帝不要做。啊，他是真心。啊，他真心呢上这个奏折。他说皇帝没有听呢，说皇帝如果听了啊，你的福报就大了，每一天是你真心，你有这个念头，这一件善事把你许许多多的恶事都压下去了。这个公案很值得我们反省，所以这个阎王告诉他，他说因为你造的恶太多了，你的前程有了障碍了，本来命中他做宰相的，给拜相的，他说拜相啊，你已经没有份。后来他的官做到吏部尚书，这个吏部尚书相当于现在主管民政的部长，这个像一般讲内政部长，做到这个地位，这是降了一级了，所以善恶，这个善恶的造作，我们常讲

三业，我们从早到晚，身与意都在造业，身体的动作，口里面的言语，心里头的念头，与实善相应的是善，与实善相违背的就是恶。这个是大的标准，细行那就不胜枚举。在佛法里面，戒律威仪，说实在讲，现在没有人能做到了。明朝时候，李延迟大师、藕益大师极力提倡沙弥律仪，这个已经把这个善的标准降低。我们能够把沙弥律仪十条戒、24门威仪做到了，你就是真正的佛弟子。可是到了今天呢，物质生活的水平上升了，道德的观念呢堕落了，十戒、24门威仪也都做不到了。所以弘一法师，这诸位都知道的，他一生奉持五戒十善，对人自称出家优婆塞，这个人有德行，一生为人端正，要做到名副其实。比丘，比丘是假比丘，不是真的，做不到嘛。去做个出家的居士，还能做到受持五戒十善，这名实相符啊。其实用出家优婆塞不是弘一大师开始，我们在点在书本里面看到的用这个名分的，是藕益大师的学生，藕益大师的徒弟陈实。藕益大师修行也是非常认真，他受了三坛大戒之后，把比丘戒退掉了。为什么退掉比丘戒呢？比丘戒确实做不到，而且比丘戒的这个乘船不如法，不可能得比丘戒。所以欧益大师讲，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比丘了，到明朝末年

怎么可能得比丘戒？这有名无实啊！所以受了之后退戒，自己一生奉持菩萨戒、沙弥戒，所以他自己称菩萨戒、沙弥。这个能做到的。老师称沙弥，学生就不敢称沙弥了，所以他的徒弟陈实就自称出家优婆塞。所以称出家优婆塞，我看到书本里头陈实是第一个。那么在晚境看到弘一大师也是用这个称呼。名实相符啊。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修行，能够真正把五戒十善做到，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就决定得生啊。可是想生净土的人很多，为什么去不了呢？去不了，当然你有障碍嘛。障碍是什么呢？誓愿没放下，这一条很重要啊！凡是真正求往生的人，要一切放下，决定不沾染。我们在这个世间，如果自己有缘分，能替社会、能替大众做一点好事，尽量去做，广结善缘。在佛法里面，广结法缘。你看看近代虚云老和尚，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老和尚用他的法缘，用他的影响力，到处建立道场，帮助年轻出家修行人。道场建立之后就戒掉了，从来不过问的。这个是修大福报啊，我们应当学习。我们的影响力比不上老和尚，影响力薄弱。我们劝导许许多多有能力的同修发心，建小型道场嘛，净宗学会现在全世界也有50-60个净宗学会了。每一个净宗学会都独立的，我们用影响力促成，成就之后要不要过问？不过问了。如果你还想过问，你还有牵挂，不能往生呐！彻底放下。身心世界一尘不染呢，我们往生有把握，这一点非常重要。能不能往生还在乎你自己，不在外境。明文利养，五欲六尘绝不能沾染。佛在经上讲得好啊，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有一条你就离不开地狱，你怎么能往生？这个要真正记住，不可以贪着。所以一生

随缘而不攀缘，随缘欢喜，什么都好。啊，每一天吃饱穿得暖，夜心向道。啊，我一生就做一桩事情，啊，讲经说法，弘法利生，其他的一概不问。我一生没有道场。啊，一生也没有徒众，过去是出家，是馆长收的，不是我收的。啊，你看起的法名都是馆长起的，啊，不是我起的。啊，希望大家呢好好的修学。啊，我现在这么大的年岁了。啊，古人讲这该死的时候了，73、84，阎王不请自己去啊，还有什么好留念的？啊，一生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到老的时候还管，那就大错特错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活一天为佛菩萨工作一天，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

这里真美。台湾先民大家都知道，都是从西边慢慢的开垦到东部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然也有带着自己的信仰过来。那么我们今天就在七星潭，也在花莲嘛。那我们等会去城隍庙去拜访，看看后山的城隍信仰是怎样的。

0: 我们总是听到有城的地方就有城隍，城隍信仰随着人民的迁徙移动，地方区域的开发，不断地在历史时光推进中，在台湾各处开枝散叶。花莲城隍庙是花莲最古老的寺庙建筑，两侧墙面简单记录了近代的历史，以砖刻为主的雕饰与殿内藻井的风格都令人心发思古幽情。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就是在花莲，在有山有水的魅力的花莲，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花莲的城隍庙的来龙去脉。
2: 我们城隍庙就是花莲第一间的城隍庙，跟一般的城隍有大不一样，中间做的那个龙是金龙啊，所以叫做皇都城隍庙。中间那个定点的那个殿的那个城隍也是用泥像做的，哦，是用泥像做，现在是可以讲说是国宝了，已经151年了。两边旁边这边有国姓爷郑成功国姓爷，哦，啊，这边还是那个城隍爷，这个就是以前从大陆用船坐过来的，还有那个6个刑部、24个案司，通通是大陆扣进来的。双边的大牙、李牙这两尊也是100多年的，文判、武判、按察书啊、阴阳判什么那个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1: 吴师姐，我们去其他的城隍庙的话，我们都看到一个算盘吧，但我们来到这边我没有看到了，是不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可以可以，我们盖房子上梁的时候，就前面是底，前面那个条啊是底，中间的是印玺，这边的是如意，这边的是瓷，啊，后面是葫芦，啊，问他说，啊，你弄件是什么怎么办？他说他不用那个算盘，哦，他说用算盘的话，没有几个人有资格站进来，哦，大家会怕，说用那个啊，我说你那个一笔干什么？他说他要用一笔定江山。
1: 这间城隍庙的历史很悠久，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934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再早一点的记录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办法考据的嘛。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呢，除了拜这个城隍爷以外，人还是在供奉国姓爷。大家知道国姓爷是谁吗？当然是我们的郑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城隍庙有郑成功的出现呢？那我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
0: 曾经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花莲城隍庙是日本人决定拆除的庙宇之一，而附近的镇圣祠因为供奉有日人血统的国姓爷郑成功，而不在拆庙之列。当地人以郑圣祠庙宇老旧不堪为由，向日人建议让国姓爷的神祇移入城隍庙内，才得以保存花莲城隍庙。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将大殿上的城隍爷移开，只是把城隍神像的王爷帽改变，使它看起来和国姓爷的帽子相似，让日本人误以为国姓爷坐在主神的位置。为防止日本人捣毁原来属城隍庙的其他神像，居民纷纷把能够搬动的神像带走，藏于民家，其中也包括现在安坐在大门旁的七爷八爷神像。直到脱离日本人的统治，城隍也就恢复旧官，而郑成功神像也就从此留在花莲城隍庙。在各地寻访城隍庙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信仰的传承，似乎也看见了血脉的源流。花莲城隍庙里书文上的扫去千灾迎来百福，传达了人民朴实的信仰。 而新竹城隍庙的夯家法会便是一年一度的特殊庙宇活动。

0: 今天我们在新竹的城隍庙，因为是农历七月一号的关系，今天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也是叫做托家仪式或者夯家仪式。夯家的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肩膀上带着一个枷锁，等会大家都会带着这个纸的，用纸来做的一个枷锁去绕境，最后大家就把这个纸的枷锁脱掉，代表放下自己的罪恶。
1: 据我所知，今天已经有超过2000多人来参加今天这一个盛大的法会。那等下我们到了终点过后，我们把我们的枷锁脱掉，但愿我们以后都可以放下罪业，有更好的明天。

0: 们怎么称呼？
1: 我叫阿金。
0: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法兰克。
0: 法兰克。
2: 法兰克。
0: 法兰克。好，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一次的托家的这一个法会？
1: 因为我本身不是这里人，我是看听说有这个活动，然后可能是想来就看一下，了解一下，
0: 朝圣朝圣，
1: 看一下是什么。
0: 那你呢？
2: 我城隍爷在我们新竹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那像我们其实都是从小看到大。
0: 好，
2: 那只是说以往我们可能出社会又没有时间来这边参加，那今年刚好就是有缘分了，缘分到了就参加这样子。
0: 了解了解。

那今天我跟着大家一起参加这个脱枷活动，这个法会，那带着这个自己的枷锁、自己的罪业去尝试的，正在努力的完成整个活动。那我身边看到非常多人跟我一样，就不懈的坚持的在顶这个烈热当空的一个情况之下去走。那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就觉得说自己很累很热，大家都满心欢喜，面带笑容的完成它。那虽然我们的路途还有一小段，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很有毅力的去完成它的。那其实人在这一世间的有做错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事情或者错的事情，造成其实我们本身有背到一些罪业，我们自己也猛然不知。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自己认清自己做错了什么，去忏悔、去赎罪，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0: 问您是从哪里来的？
1: 台中。
0: 那您是特别从台中为了这个仪式过来的吗？
1: 是的。
0: 那可以请问一下您到目前的心得是什么？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1: 在整个过程里面，虽然说大家走路非常的热啊，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第一个我想就是透过这整个走路的过程，让我们个人的小奸小恶好像得到了某种洁净。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现在是疫情时代，我想每个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说，如果这个肺炎这个疫情能够缓解下来的话，我们透过每个人捐滴之力量，然后能够成就大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和平跟健康，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目的。
0: 确实是如此，这个是我们都想要得到的一个目标嘛。
2: 背起指甲，表示愿意向城隍爷悔过与赎罪，脱下指甲意味着消除了过错与罪障。在这个百年传统的城隍仪式里，不仅是提

0: 请个人，人在做，天在看，要走正途，行正事，更有传承文化记忆，凝聚人心善力的深远意涵。记录善恶，协理阴阳的城隍爷，护城佑民，攘灾驱瘟的城隍爷，人人眼里心里的那个城隍爷，其实就是因缘果报的一粒种子。他提醒着人们行善积德，莫造恶业，也进一步呼应了这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
1: 老师有问题。
2: 太上感应篇呢是道教的一部劝人为善的经典。我们净土宗的印光大师还有净空老和尚也非常的推崇提倡。那么这一部经呢，主要讲的就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是道呢，就是说哪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要去依教奉行，将来就能够获得好的人生。哪一些行为是错的，错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去放，不能够去做，做了呢将来就会招感不好的这些人生的果报。那这一部经书呢，它里面讲到的恶的部分比较多，然后总共有155项，善的部分呢只讲到了22项。那这就是说明呢，我们人的起心动念善少恶多，而且呢恶是善的好几倍。那么读了这一部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修心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不修，我们可能就是在恶念恶心当中度过了一生，那么将来创造的就是恶的果报啊！所以人生呢都是自作自受，怨不了别人。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到说，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说天地之间呢有这个神明呢都在监察着我们人世间的啊，人民的这些起心动念、行为、造作，大过夺计，一计呢就是12年。如果说你犯了这些大的过失呢，将来就会夺取你12年的寿命啊。小则夺算，算呢就是100天，那犯了小的过失呢，就会夺取你100天的寿命。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犯了大的过失啊，可能在这12年当中你可能走不好的运啊，我们讲说霉运嘛啊，你可能人生就有很多的磨难，很多的障碍啊。这个其实都是感应篇讲的感应之理，就是我们自己感召的果报，都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感召而来的。
0: 城隍系列的影片播出后，有网友说，提到因果关系，就会想到寺庙或宗教团体举办的拜忏法会，而影片中又说善恶业报不能相抵，那么参与法会拜忏真能够消除业障吗？拜忏消业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1: 师父请开示。
3: 一般我们说讲因果，因果两个字嘛，这是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他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那如果具体讲啊，应该是讲因缘果报啊，4个字。那讲说佛教，那原来是佛陀教育，那简称佛教。那以前的人他们懂，现在人恐怕就你不再加以说明，他可能搞不懂你那个内容是什么啊。现在有人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跟那个迷信画上等号了。因果说等于迷信，你讲因果就是迷信，那其实讲因果才不迷信啊。那你不讲真的是迷信啊。因就像种子啊，好像你种水果，

0: 你种苹果，你拿个苹果的种子把它种下去，那这个是因啊，那种下去这个因啊，这个是瓜的种子，那个那这个种子不一样啊，那种子不一样就是因不一样，因不一样它不能去代替嘛，啊，这个就讲说，哦，那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因果的道理是这样的，那就是说他改造命运，你拜忏消业障，那个道理就是在缘去改，不是那个因。因你已经种下去了，那个因不能说这个代替那个，那个代替那个，啊，那个不能互相去替代的啊。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啊，所以我要善的果，那我善的缘呐，我现在就尽量多做善事，那我有那个善的种子都不断成长嘛，那很快它成熟。那就恶的种子啊，啊，那我从今以后不再造恶业，就不再加缘给他，啊，所以。改造命运，我们拜忏消业障都是在缘上去改，那我们这个阿赖也是善恶的种子，这个因都有，十法界的种子都有，你现在你要哪一个法界的成熟，我就那一个缘加强。拜忏主要目的还是要知道知过改过，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在形式，形式如果你拜了半天你一个坏习惯也不改，那你那个缘一直加强，那你还是要受恶报啊！啊，所以拜忏是在佛前发愿，我哪里做错了？我从今以后我要把它改过来。那改过来，你在生活上要具体行动啊！啊，不能只是佛前讲一讲，然后骗佛菩萨。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啊，要向善知识请教啊！好像你到学校来念书，你为什么到学校来念书？就是要学习啊！三字经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嘛，义不琢不成器嘛，哦，所以人生没有别的，每一个人都一样，就是学习。好，那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了。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

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驾，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气

亦无骨，老老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赢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紧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路，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取人才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
正觉止渴。

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庆马万隆居士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支跟这个小儿语啊，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

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呐、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呐、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呐、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路便能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呐、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产

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你读下去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啊，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呐，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

急着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 啊，那就会正果了。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

0: 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夏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夏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世。

0: 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专供待人，以高龄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知道，你俩知道。”后来我还坚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了2年的， 这你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费啊，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得走，都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捉奸。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啊，不用捉奸，叫人捉奸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捉奸，我自个都走了，我很有100%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5: 我先生，我后人长得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

0: 和尚封他，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4: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老赵你几岁呀？
3: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

0: 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了？
2: 20。
1: 20岁。
2: 嗯。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哦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夫人上师傅。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

0: 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事情，在院里有三千五，我疼了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俺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2: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吃嘛。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保元师，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现在外头还是什么？
2: 头也都说。
1: 我这一上外头说，外头一问的多，
2: 他
1: 连一百的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是的。
3: 太
2: 当真，太当真。
1: 搁那看清了。搁当真了。七月初，初个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喝。
1: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夜时候的，还是夜大时候夜时候，转着这时候一睡，他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是睡这儿的？他坐个睡这儿吧，坐个，咱上个睡这儿。睡着了啊，人一发的这边睡的，长出了一口气，没什么的。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 其自卑而尊人。

0: 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非的三人的提过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安心的我也还有个背景非常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宿，他也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江景其他行都行
2: 谁呀、啊、还没呀、
1: 啊、
2: 我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我行没有，
1: 我咋会行，我没行了，
2: 没有啊，
1: 不用讲了
2: 啊，
1: 我就是我不知道我人事，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犁地，土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很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换上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沟，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锅边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口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了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水的，一个半夜的，不喝的是
2: 吧？不喝不中，那是
5: 得。啊，就谁去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6: 一
5: 般
6: 的
5: 不如。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不？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烟一个烟
2: 不？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搁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 感到

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公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公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

0: 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
2: 哎，对，
1: 要是不行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居士院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现在说一下，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了佛念佛，转的可是有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这
1: 是人就是说
2: 投地投生都算了，
1: 老
2: 实
1: 死，
3: 老
1: 实死。
3: 死，你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佛爷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可不中。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不要说，说话口话真不好。以后多一收拾，一知道天一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讲。见
1: 这么
5: 时间了吗？
1: 这何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个儿子给他治，这治还过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这么念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句大个实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心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4: 刚才就
1: 这么说。
2: 这一说，说不要
1: 说。这一说。
4: 这一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这这。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

0: 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记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闲工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 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江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庙里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

0: 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

0: 丢青，胜似念黄金。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墙法师如是说：“
1: 你直接都说
2: 真是个
1: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
2: 真是
1: 人家这读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你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真给黑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跟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净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 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3: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5: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

0: 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普界相经清要，佛陀教义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上一次我们跟大家学习到五戒，第二条不道啊，这个道戒啊，我们刚学习过了。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进入五戒啊，第三条戒，不邪淫啊，就是淫戒啊这一条。那么怎么样是犯了邪淫啊？那么要怎么修才不犯这个邪淫？在这条戒，这个戒经的经文，给我们

开示的出来。我们现在呢啊，请看这个经文。这个科判啊，丁山啊，丁山淫戒啊，佛告诸比丘：优婆塞不应生欲想、欲觉，尚不应生心，何况起欲、会痴、觉乎？根本不净二业。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是这条戒啊，这个经文的第一段。那么这个第一段呢，也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啊。这段经文呢，虽然经文很短，但是呢，它里面呢这个意义呢，非常的深广。也是修这条戒呢最重要的一个纲领。那么纲领是什么呢？就是心。所以在这个经文啊，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啊，佛告诉诸位比丘：优婆塞不应生欲想、欲觉，尚不应生心啊。这个就是佛给诸位比丘讲了，那么受了五戒的优婆塞不应该升起欲想、欲觉啊，就是心里啊有这个想法、这个意念，尚不应生心啊，尚就是尚且不应该生这个心啊，不应该升起这个心念，何况起欲会痴啊，何况呢？就是再更进一步，何况呢？起了这个贪欲、嗔恚、愚痴，那么这样就造成觉乎根本不净恶业。啊，觉呢，就是觉成啊，禅乎啊，根本不净恶业。那么这个觉乎根本不净恶业呢，那么就是从当初那一念的欲想欲觉，那么发展出来的啊，发展到贪欲嗔恚愚痴啊，那么造成了觉乎根本不净恶业啊。这个乎啊，就是系乎啊，像被绑起来了。那么这一段呢，也就是《太上感应篇》讲的：“见他色迷，起心思之。”啊，你看在《感应篇》呢，对这个淫戒呀、啊，讲的也不多，就是这么两句话啊。但是这个两句话呢，它的含义甚深啊，就是教我们呢。从你这个起心动念啊，那个念头刚刚微微的升起的时候了，你就观察到了啊，不要让它起这个念头了啊。也就是说，从这个根源上啊去关照啊，不要升起这个心啊，因为你后续的这些欲会痴啊，那么都是从当

当初这一念心所发生的。那么这个是从一个最根本根源呐、去对治。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呢，叫观照功夫。观照呢，就是从根本修。从根本修。那么这个根本修的不得力啊，那么也要退而求其次呢，从这个身口上啊去禁止啊。那么修呢，应该从根源啊，这个根本修啊，那么这个是最彻底的啊，治本的一个方法。那么从身口修呢，是治标啊，从这个心源呢、去扭转过来、调整过来，这个是治本。那么这一段呢，我们看偶益祖师的谦啊，谦啊，请看这个谦的注解啊，于欲境界安立名言，名为欲想。于欲境界呼起寻求，名为欲觉。犹豫不遂而起于慧，欲痴与慧同一于痴，三毒俱具，则为一切觉福根本，为清净行，能招此事他事苦报，故名故名不净二业也。那么谦呢，给我们解释这一段经文呢、为什么这个生这个心啊，生这个欲想欲觉这个心啊，那么会造成觉悟不净恶业。首先给我们讲啊，什么叫欲想？以欲境界啊，安立名言，名为欲想。那么这个广化老法师的注解呢，他也有注这个欲想啊，那么他是举出一个例子啊，这个欲想啊，心中想女众之身体特征，如胸垫等，若继续联想下去，身心如痴如醉而起寻求，称为欲觉。这个是这个欲觉呢，就是从欲想啊，刚开始一个念头一个想法啊，那么一直联想下去呢，那么就发展到欲觉了啊，犹豫不遂而起一会啊，那么欲觉呢，这个欲啊，这个字就是已经啊发展到一个相当的程度了。那么欲产生这个欲望呢，那么他就要去追求啊，追求呢就希望去得到啊，要去控制啊。那么如果追求不到，那么得不到啊，也控制不到，那这个时候会起什么样的心态呢？就起嗔恚心了，而起愚慧啊，起嗔恚心。所以在这个注解里面讲，由若有意与

对，碧海蓝天，故而起贪。啊，这个得到这个欲望了啊，但是呢，这个贪心呢是越来越增长，啊，不断的增长，贪得无厌，不断的增长，啊，得到了增长贪心，啊，得不到的时候又生嗔恚心。那么，千里面给我们讲，欲知与慧同一于痴啊，这个贪欲跟嗔恚，那么同时呢，依于这个愚痴啊，那么也就是讲啊，有了欲啊，有了嗔恚啊，那么这个心呐，就愚痴了。所以佛在42章经给我们讲啊，使人愚蔽者，爱与欲也。啊，就是使一个人呢，愚痴蒙蔽，啊，蒙蔽他的心智，啊，就是蒙蔽他的智慧。那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爱跟欲。啊，那么你起这个贪爱的心，啊，升起的这个欲望，啊，那么想去取得得到，那么这个时候呢，人就愚痴了，就没智慧了，啊，爱跟欲啊，会让一个人啊愚痴蒙蔽。那么从这个地方扩展到我们整个五欲六尘啊，财色名食睡。色声香味触法，见到什么都起贪心。啊，甚至学了佛啊，也是不例外啊，贪佛法。啊，这个换对象，啊，这个贪心呢，啊，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啊，只是贪的对象换了一下。那么这个结果呢，还是愚跟蔽啊，还是愚痴，还是蒙蔽。这个是讲烦恼的根本啊，烦恼的根本。所以在中峰国师30系念啊，这个第一时啊，第二段开示文前面。四句偈啊，那么第一句话呢，就是给我们讲，诸苦皆从贪欲起啊，所有的痛苦灾难，这个世间的诸苦就是所有的苦，它的根源就是从贪欲生起来的啊。如果这个贪欲断掉了，那么这些苦自然就消失了，就不存在了。这个是讲啊，嗔恚呢？为什么会嗔恚？因为它是从这个爱欲来的。啊，它的根源是爱欲。啊，因为得到了，它就增长贪心，得不到他就起嗔恚心了，违背他的心意了。那么有贪跟嗔，啊，这个人就愚痴了，就没有智慧了。所以同一愚痴，三毒俱具，啊，这个贪嗔痴，这个三毒烦恼，啊，既然都已经具足了，则为一切绝苦根本。那么这个就变成了一切劫福的根本啊，我们的业啊，这个劫啊，就像绳子打结了啊，这个绳子打了很多结啊，福就是细福，给你绑在那个地方啊，劫福根本。那么这个事情啊，

也有很多事情啊，在给我们提醒这桩截胡的事项。我在大陆也去过很多观光旅游的地区，有一次我记得到黄山啊，安徽黄山啊，还有其他地方啊，我也看过。有一些旅游区呢，它那个上山啊，那么那个山路啊，都会做一些栏杆啊，或者楼梯啊，都做一些栏杆。那么有很多人在卖那个锁啊，还有个链子啊，那一个锁啊。那么我们一路上去呢，这个栏杆上啊，看到那个链子还有那个锁，哦，非常多，密密麻麻的。啊，我就问当地那些商店那些人啊，说那个怎么栏杆上啊锁了那么多锁呢？那他们就讲了啊，这个就是年轻人他们恋爱怕分散了啊，他们两个人啊，这个爱情啊怕分散了，所以就去买一个锁啊，啊把它锁起来啊，锁起来呢啊，那就不会分散了啊，就永远绑在那个地方啊。哦，我说哦，我明白了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情啊。那么我们现在读到这段经文呢，我在回想啊，哎呀，现在很多年轻人呢都买那个锁去锁起来啊，那不就应了这个经文讲的吗？截胡根本不见恶业啊，就是截啊，打截，胡是细胡啊，把它绑起来啊，它绑起来还不够啊，再加一个锁。那么这些事项啊，我们从这个经典上学习，那么看到现前我们这个生活环境当中有这个事情，这个也是启发我们觉悟的。那么众生迷惑的时候就是会这样。那他为什么去买一个锁锁起来呢？一跟弊嘛，一就是一痴，蔽就是他的心呢蒙蔽了，没智慧啊。那么依跟蔽怎么来的呢？爱跟欲来的啊，因为他有爱有欲，所以呢就会变成啊依痴蒙蔽了。那么依痴蒙蔽呢，对于事实真相啊，他就不明了了，一天到晚就是生烦恼啊。这个则为一切劫苦根本，为清净行啊，违背这个清净的行为，能遭此事他事苦报啊，能遭啊，就是他能够遭感此事，就是现在这一生。他是来生来世种种的苦报，所有的苦报呢都是从这里发生的，故名不净恶业也啊。因为这个缘故啊，所以他这个名称啊叫做不净恶业啊，才给他叫做不净恶业。这段呢是偶遇祖师啊，这个谦啊，给我们注解的啊，这一段。

那不应生预想意绝啊，就是这段经文里面讲的，不应该生起预想意绝。律论是云，这个律论，弘一大师的补充大部分都是根据这个四分律啊，这个大律啊，讲的比较详细比较多啊，所以引用这个大律啊或者其他的论啊里面所讲的来补充解释啊，解释这个意想，欲想则身口不动，但心想女人啊，这是补充呢欲想这两个字啊，根据这个律论解释这个意想是身跟口它没有动啊，没有这个行为动作啊，但是呢他心里在想啊，想女人啊，那么这个就叫意想啊，他身口还没有动啊，只有心里在想啊，叫意想啊。意绝则心悸蒙醉啊，身体疼蒙啊，那么意绝呢就是心想的时候呢，那么就产生了这个欲绝了啊，这种欲望的感觉啊，那么这个欲绝升起的时候呢，心悸蒙醉啊，身体疼蒙啊，啊这个身心呢、陶醉在这个欲想欲绝当中啊，如痴如呆啊，就变成这样啊。那么这个是补啊，那么给我们做一个补充的解释。那么这段经文呢啊，实在讲相关的这个经论典籍啊，包括世间圣贤所讲的啊这些啊经书，这个资料呢也相当的广泛。那么最具体的就是印光祖师提倡这个《安世全书》啊，清朝周安世居士的他编辑的啊，他编辑的《安世全书》。《安世全书》呢分四卷啊，第三卷呢就讲欲海回广，就是专门讲这一条戒的啊。那么第二篇是万善先知，讲这个杀戒的啊。第一篇是文昌帝君殷志文的注解啊。第四篇是虚归子子啊，子归净土。那么第三篇呢讲这个欲海回广啊，这一卷啊引用三教经典啊，那么来解释啊这一条戒啊，可以说安世全书啊这方面啊讲的比较丰富啊，因为他采取三教的经论啊，都把它截录啊汇集在这个里面。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本呢就节省很多时间了啊啊，等于把这个佛的经典、道家的、儒家的啊，那么都把它收集在里面了。这方面呢，我们看《安世全书》《欲海回广》啊，那么就能够明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啊啊，我们要从啊这个根本上啊去觉察。要知道呢他这个根源啊是从哪里发生的，所以这段经文呢我们同学就要特别的去深入啊去留意啊。那么就像太上感应篇讲的，见他色眉起心思之，你这一个念头一动啊，那就去升起欲想欲绝了

啊，那么这个一响一结一直发展下去呢，那就缠绵在心田里面，啊，心田就暗昧不明，啊，被这个一响一结呢盖覆了，啊，所以太上啊老君也是指示我们啊，啊，从这个心最初那个念头了，动的时候啊，就要去化解了。所以古大德讲啊，不怕念起，只怕觉止，啊，不怕这个念头起来，怕我们觉悟的太慢，啊，太慢了，它就一直发展了，啊，不可收拾，啊，所以警觉性啊要高，啊，觉悟要快，啊，不能迟疑。那么这一条戒呢，才能修得圆满。那么感应篇呢，它是讲到这个敬畏鬼神的，讲因果的。因为鬼神都有记录这个善恶因果。所以在见他色眉啊，见他这个美色的时候呢，起一个心。思之就是希望去占有，啊，去得到或者去控制。那么这个念头起来呢，那鬼神就记过了，就记过了，啊，不要等到你有实际的行为，就是起这个心动这个念，鬼神就记过了。那么如果感受到这个鬼神那个记功过，自然啊有这个敬畏之心，啊，这个警觉心啊，它就提高了，啊，那么见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呢，它就有警觉性了，啊，不会被迷惑了，啊，但是呢。这个一条戒呢，实在讲啊，也不容易修啊，因为这一条戒呢，佛在《圆觉经》给我们讲啊，这个淫戒呢是轮回的根本啊，淫欲是六道众生啊生死轮回的根本业因，就是。生死轮回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啊，所以在《圆觉经》里面佛给我们很明白的开示，给我们讲了，啊，六道众生，啊，胎生、卵生、湿生、化生，皆以淫欲而证性命，性命就是这个身体，这个生命怎么来的？在六道里面呢，这个四生，胎生、卵生、湿生、化生，都是从淫欲这个心所产生的。啊，所以这个身体怎么来的？啊，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身体？由爱来的，由欲来的。啊，那么你爱这个身，就还归欲本，啊，就是啊，归到这个欲，啊，所以我们现在呢，整个心就是在这个爱跟欲当中。那么你明白这个啊，在十二因缘里面讲啊，主要造成这个轮回的昏断生死六道轮回这个业因，爱取有。这三个是现在的业因啊，那么爱取有呢？这个三个你当中断掉一个啊，这个现象就消失了啊。你从爱断啊，或者从取断啊，或者从有断啊。一般我们从这个爱断啊，像四十二章经啦、圆觉经啊、楞严经。

这个经典里面啊，有从教门从爱断的，那么也有从取断的，那么它就更高一层。那么从有断的，那是最高的，那是密宗的，那个修法了，那个恐怕我们一般人啊做不到，因为有爱，你就有取，有取就有有啊，这个有是什么呢？你就会落那个印象，落那个种子下去，落到你的第八阿赖耶识下去。他就落这个种子。那么密宗的修法呢，他有爱有取，但是呢他不落种子，那么他也就不会有这个生死轮回了。那么我们一般从这个小圣通这个大圣方等，大部分从这个爱去断，这个我们比较有办法，比较有个下手处。那么佛制定这个戒呢，其实这条戒呢是最根本的你要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这一条是一个最主要的第一条。所以楞严经呢，四种清净明慧淫戒就摆在第一条。一般经上讲，像我们这个五戒相经呢，杀戒还在第一条。那么楞严呢，我们看到呢，它是不淫不杀不盗不妄，它把这个淫摆在第一条。那么这个也很明显告诉我们，你要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呢，那么这一条是根本。那么我们在家同学虽然这个不是出家众那么要了生死呢超越轮回呢，最终这个还是要断除那么才能超越轮回。那么虽然不能达到断得很干净那么也要扶断就是给它控制住。这个戒呢，就是帮助我们控制这些现行烦恼的。那么控制现行烦恼，我们还是在六道里面，因为你没断就出不了。这是所有法门都不例外的，唯有净土法门呢，它可以待业往生。你只要暂时把它控制住，信愿念佛，求生净土，那么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那么那边世界的环境不会让你生这些烦恼。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再去那个世界修学再把这个烦恼断除。那么在那个世界修行呢，要断这个烦恼容易。因为那个世界呢，没有让你升起这种意念的环境，没有那个因缘。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呢，起心动念都是念佛、念法、念身只有进不会退的。到那边再去断这个烦恼这是八万世间法门唯一的一个法门不断烦恼能超越三界。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它的特色它殊胜的地方在此地。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呢，你能够断除呢你现在就超越凡圣同居土了就升到方便有余土了当然是最好的。因此呢，这条戒呢，我们要认真来修因为所有的烦恼都是从这个爱欲生的。

所有的烦恼。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修有相当的困难啊，西方极乐世界修，因为它那个环境好啊，都是跟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呢，那只有让你起觉正见啊，不会让你迷邪染啊。但是在我们现前这个娑婆世界，特别我们现在末法时期这个时代啊，这个时代呢是个开放的社会啊，这个五欲六尘啊，我们眼睛看的、耳朵听的、身体接触的、心里想的，那么都是在引诱你升起贪嗔痴慢的，都在勾引你，在诱惑你。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呢，修当然有它一定的困难。但是反过来讲，你在这样这么恶劣的环境啊，你能够修清净心啊，不被这个五欲六尘所迷惑，那当然啊，你的成就啊也是非常快速的啊，大幅度的向上提升啊，因为你通过这个严厉的考验。那么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呢，也只能面对啊，那么这个考验了啊。那么你在面对这个现实生活环境考验之前呢，必须要做一些预备功夫啊。这个预备功夫就是戒啊，戒呢它是有所限制的啊，哪些不能接触，先有所限制啊。那么我们暂时不接触啊，那这个心呢、才不会一直起这个意想意觉啊。那么不起这个意想意觉呢，那么我们要再多在精教啊、戒律学上面下功夫啊，特别在念佛念咒上啊，在加强修定啊。等到你这个戒定呢已经有相当的一个程度了，你再接触不受影响了，那你就可以去接受考试了啊。那考试通过呢，那么你这个功夫啊就突飞猛进了啊。但是呢，你现在一接触马上就控制不住自己，这个时候你就是不能接触啊。比如说现在我们网络学院同学大家都有电脑啊，但是呢大家要修这条戒啊，除非你看到已经如如不动了啊，那对你不产生影响啊，那当然就没有问题了啊。如果你看到这些诱惑的画面啊，还会起心动念控制不住啊，那么我建议大家呢最好不要点那个节目来看啊，最好呢要避免啊，就不要点新闻节目啦啊。那个现在我看那个新闻节目呢也都会有一些广告啊，那么这些广告呢也都会有这些让你起这个意想意觉的那个画面。那么你起了这个意想呢，那么就有这个意觉，哇，一直想下去那就不可收拾了。那么这样啊就会扰乱了我们的心神啊，那么你就没有这个精神啊放在学习这个道业上面了啊，就会受它影响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要避免啊，那么这个也是一条戒啊，这一条戒啊。所以

要开这个网路啊，避免去点到那一个啊，这个也是一条戒啊。那么这一条戒呢，就是让你修这一条淫戒不淫戒的。那我们从生活当中啊，我们自己功夫不到啊，自己要有自知之明啊，自己知道自己的我现在的功夫到什么程度啊，我见到这些境界呢，是不是还会受影响啊？如果还会受影响，那我就避免，先不要接触啊。等到哪一天呢，自己这个戒定啊，真正有了功夫了啊，见如不见了啊，不受影响了，那就没有问题。那么这个是啊，我们当前呢 啊诸位同学呢，大家要学习的一个地方啊，我们要先衡量自己啊。好，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最重要的啊。这一段经文虽然经文很短啊，但是呢，它的义理非常深广。好，我们再看下面啊，世中犯邪淫有四处：男女、黄门、二根、女则人女、非人女、畜生女。男子人男、非人男、畜生男、黄门二根，亦同于上类。那么上面第一段经文呢，是告诉我们呢，啊，这个心理啊，不应该升起臆想臆觉啊，就是不应该起心动念。那么这段经文呢，就是告诉我们，世中啊，就是在这个当中啊。犯邪淫有四处啊，四处呢就是四个对象啊，四个对象啊，四个处所啊，四个对象。那么这个是啊，已经啊，这个臆想臆觉呢发展到犯邪淫啊这个情况了啊。那么怎么样是犯了邪淫？那么这里经文啊，啊，给我们讲，男女黄门二根，啊，这个对象啊，有这四种啊，男的、女的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这个男女，啊，还有黄门二根。那么下面再给我们讲啊，这个女则人女、非人女、畜生女啊，这是讲男跟女啊，啊不止人道的啊，不止人道啊，有人道的女人，人女就是人道的啊，现在呢，她是。人的身份啊，人道的女人，非人女呢，就是啊鬼神这一类的啊，她不是人啊，是属于鬼神啊。那么畜生女啊，就是畜生啊，那是母的啊，那个是畜生女啊，畜生女。啊，那么是畜生道的母的啊，是女的啊，那个是畜生女。那么这个男女啊，我们这个男也是一样啊，男则人男、非人男、畜生男啊，这个男的呢也有人间的这个男人啊，非人男呢就是鬼神。畜生男呢，就是畜生道啊，那个公的啊，

畜生难。那么这个是讲这个男女啊，啊，这个男女呢，那么分为这三大类啊，人间的男女啊，或者呢非人间的鬼神道的男女啊，或者呢畜生道的男女。黄门二根一同于上列啊，黄门二根呢、啊，二根是男女二根啊，这个黄门呢，在广化老老师这个注解呢，他引用十诵律啊，十诵律呢第二十一卷将黄门分为五种啊，一生黄门啊，就是天生即不能行淫者啊，就是他一生下来呢天生就没有性功能，不能行淫欲事的啊，这是生黄门。二半夜黄门，半夜能淫，半夜不能淫者啊，他是半个月半个月啊，半个月能够行淫，半个月不能行淫啊，这个叫半夜黄门。第三种叫度黄门，见他人行淫男根方能勃起者啊，但他自己不会升起这种性欲，但是看到别人行淫呢，他才会升起啊，这个淫欲之心啊，这个叫度黄门啊，嫉妒的度。第四呢，变黄门啊，这个变是变化的变，欲行淫时忽失男根者啊，就是要行淫欲的时候呢啊，这个男根忽然就消失了啊，不见了。这个叫变黄门。第五种叫行产黄门，生于腐烂或因虫蛋等而绝去男根者啊，可能是有这个病啊，那么他这个男根呢割掉了啊，或者是我们一般啊，中国古代啊，这个帝王的时代啊，有这个太监啊，那么太监呢入宫啊，这个皇帝呢啊，怕他跟这个里面的宫闺啊啊发生这个性行为啊，所以凡是入宫做太监啊，都要阉割啊，截去男根啊，让他没有这个性功能啊。那么这一类叫行产黄门啊，戒律规定。上述诸人皆不能出家受居足戒啊，那么有这个黄门这个五种啊，有一种就不可以出家啊，也不能去受比丘戒了。那么戒律上为什么这么规定呢啊，就是让我们这个世间人知道呢，这个出家人修行呢，他是一个正常的人去修行的啊，不是不正常的啊啊，不是说啊，这个反正生下来就黄门了啊，那就去出家修行吧啊，那么这样啊，这个社会大众啊，对这个比丘生呢，他就生不起那种恭敬之心了，他生不起尊敬心啊，因为你这个就根本没有这个性功能嘛，所以你只好去出家啦啊，去当和尚去了啊，就变成这样啊。那么这样呢，这个比丘生啊，就得不到社会大众的他的恭敬了、尊重了。啊，因此佛呢，在这个戒律上啊，规定啊，有这方面的，这个就不能出家，啊，也不能去受居足戒，啊。那么这个要出家呢，那么就要先检查身体了，啊，先检查身体啊，所以这个古书。

候这个出家呢，这个规定啊是非常严格的啊。因此呢，古代这个出家众为什么受到朝野社会大众的尊重啊？这是这个原因啊。所以一个修行人呢，他是一个正常的啊啊。那么如果让这个黄门出家修行呢？哦，那人家知道了，那就生不起恭敬心啊，那么就会毁谤轻视啊。那出家人都是不正常的人去出家的啊，就会有这种情况啊。因此啊，戒律上啊有这么规定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啊。那么因为出家呢，这个比丘僧呢啊是众中尊啊，大众当中最尊贵的，所以这个他的身份啊都是要让社会大众啊能升起恭敬心的啊。那么要让社会大众升起恭敬心啊，当然啊他是一个正常的人。那么这一段呢啊，经文啊讲的就是对象啊，这个对象。那么这个对象啊啊，男跟女的啊，女跟男的啊，这个人间的男女啊，犯了这个邪淫啊，我们一般比较明了。比较能够理解。那么跟这个非人女畜生女啊，这个情况啊，我们一般人比较啊不那么理解啊。但是这桩事情啊，在经上啊啊列了出来啊，就是说明了那的确有这些事情。啊，你人间的男人呢，跟非人女行淫啊，或者跟畜生女行淫，这个有啊。那人间的女人呢，跟非人男行淫，跟畜生男行淫，这个也有啊，这个也有。那么这个非人就是鬼神了啊。那么鬼神呢？以前我很喜欢看这个聊斋志异啊。聊斋志异呢常常会有一个书生啊，一个书生啊，哦，遇到那个死去的女人很漂亮啊，然后 变出来，哦，晚上了就跟她幽会了。那么聊斋还有这个阅微草堂笔记都有记载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呢，我们也能够相信，啊，因为这个事情呢，现代也有，啊，人跟鬼神呢，这个交汇的，啊，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就是非人女，啊，非人男，那么畜生呢，啊，也是有，那么我们最常听的就是。我们同学大家大概都听过狐狸精啊，狐狸精大家有听过吧？啊，这个狐狸精啊，啊一出来啊，哦，这个狐狸它变了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哦，让你看到啊神魂颠倒的啊，那么就被那个狐狸精啊迷惑了啊。啊，还有古代这个白蛇传啊，那个白蛇传呢，那也就是畜生女。畜生女，那个狐狸精也是畜生女，啊，有男的有女的，啊，这个是，这个对象啊。那么我们从这些古代这些例子啊，那么再看看现前这个社会啊，那就更多了，啊，这个情况非常之多。那么为

0: 怎么会有这些情况出现呢？啊，这个根据佛在经上讲的，就是因缘。啊，那么这个缘呢，属于恶因缘，恶的因缘。啊，那么因缘聚会呢，遇到了，啊，遇到了，那么他就发生这个事情。那么为什么有这个因缘呢？啊，这个因缘啊，外面这个因缘叫一个真上缘。那必定啊，自己要有亲因缘、所缘缘、无见缘。啊，然后外面这个缘啊是真上缘，那一凑合啊，就发生这个事情了。那么亲因缘、所缘缘、无见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那一段经文讲的，起了预想、预觉了。啊，我们看到那个演那个聊斋志异的啊，聊斋志异记录的，他为什么会看到那个啊已经死去的女众啊，那鬼晚上来找他呢？啊，就是变得那么漂亮的女人呢？啊，那么我们从这个经典来理解啊，肯定他躺在床上在想女人。啊，那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啊，就感应到交了嘛，啊，啊，那感应到这个鬼的女人来了啊，就感应到交啊，啊，观想嘛，啊，观无量寿佛经呢，是教我们观佛、观菩萨、观莲花，那么我们在这里观想这个女人呐，啊，啊，把这个鬼女呢，啊，就观想出现了。啊，所以呢，还是有这个意想跟意解，啊，那么才会有感应嘛。啊，如果一方面没有，就不会有感应啊，一定是双方面的。啊，那么那个鬼女啊，她也有意想意解，刚好就碰上了。啊，所以这个起心动念里面呢，她就会有感应。啊，起心动念是感。那么外面的回应啊，就叫应，啊，这个也是离不开感应道交这个原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这段经文呢，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我在往年呢，每一个新的道场建立，第一部经一定是讲地藏菩萨本愿经。为什么要讲这部经？佛法的建立不能离开这个硬体的设施啊，就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一定要有土地，要有房舍，要有建筑。有了硬体设施之后，我们修道才有一个场所。可是修道要依据什么？我们必须要知道，修道必须要依据心地。那么《地藏经》呢，就是我们第一个课程。无聊硬体设施之后，软体里头最重要的心地法门。所以我们一定的第一步要讲解地藏菩萨本愿经，作为我们修学大乘的基础。如果不懂得心地法门，不知道从心地修起，最后决定是一无所成。换一句话说，无论你怎样用功，怎样努力，怎样发奋，怎样精进，你依旧出不了六道轮回。你所修的无非是游漏的福报而已。所以在中国大乘表法是以四大菩萨，第一位呀就是地藏菩萨。从地藏菩萨再发展出来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地藏是孝敬的。今天佛法为什么这么衰？修学的人为什么不能有像过去那种显著的成就？大家把根忘掉了，不孝不敬。那么这种修学就是李老师以前常常讲的玩弄佛法，他不是在修学佛法，也不是在弘扬佛法，玩弄佛法，消遣佛法，没事干呢，就消遣消遣呢，拿到佛法来消遣。确实如此，李老师讲的话一点都不过分。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在消遣佛法，也在玩弄佛法？修一点游漏福报而已，而这一点福报决定不在人间享。到哪里享呢？畜生道享，恶鬼道享，恶道享。为什么不能在人道享？你做人的资格没有。所修的福不在人道享，我们要清楚啊。做人都懂得孝亲尊师，观经三福里的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才能得人生，你所修的福报才能在人天里面去享。如果这个四句做不到，你所修的福报决定在恶道享。
啊，悟道里头也有福报很大的啊。那么这些离与思啊，我们都明了啊，可是啊，我们就转不过来啊。换一句话是，明了做不到啊。为什么做不到呢？说实在话，对于这些事理啊，了解的不够透彻。真正透彻了，决定他能够忏除业障，他能够回头是什么啊？所以道场新成立了，这个地藏本愿是决定不能够缺少的，一定要讲。诸位同学到这边来参学，我们今天把这个课程列为主要的课程。时间虽然不多，重点我们一定细数。其次的部分，这个古德有详细的注解。圣依法师有通俗的讲话，可以帮助大家做参考。将来诸位在国内国外弘扬佛法，凡是到一个道场，应当先讲地藏本愿，再说无量寿经，劝他念佛往生。这个是一定的规矩啊！《地藏菩萨本愿经》科注是前清林成法师写的。他是康熙年间人，这个清朝早期的，住得非常之好。我们读他的注解，要细心去体会。

要用现代的言语来表达，现代人的观念来说明，大家就容易接受了。他前面有轮贯，轮贯就是在未讲经文之前先将全经大意做一个概略的介绍，轮观里面包括了五重玄义，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教我们怎样观法，也就是教我们学习这部经如何把观念转过来。第三个部分呢，是介绍全经大意，他的轮观写得很长，这一部分非常重要。那么在玄义部分，完全依照天台的方式设明，解释经体，辩题提示理论的依据，佛根据什么讲这部经，我们明白之后，对这个这部经对于佛的说法才能产生坚定的信心。第三部分呢是明宗，明宗是讲修行，换一句话说，如何把这些道理这些理论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第四部分是论用，我们依照这个方法修学，得到些什么样的功德利益。幕后一个部分呢，是讲教相，教相那是说世尊教学的方式，教学的仪规，法师在这五个科目里面都用不思议这三个字。经题是以不思议人法立名，地藏菩萨不可思议，本愿不可思议，地藏菩萨是人，本愿是法，在辩题里面他说不思议信实为题，信是真如本性，诸佛如来之所证，实是九界凡夫的用心，九界凡夫在迷，迷了的时候就不叫性了，就叫实，性是真心，实是妄心，那么换一句话说，他是讲真实的心地跟九界众生妄心的心地作为立论的基础，这个太好了。佛是讲这部经依据什么？依据诸佛如来自己的真心，再依据九法界众生的妄心。

为我们说这部经典，这个经典的这个立论的依据可以说是太真实了。

不思议呀，信实为金之体。又以不思议行愿为宗，本经的宗旨，地藏菩萨的大行大愿都不可思议。又以不可思议的方便呢为用，这个在我全经里面很明显的能看到，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学习。最后是以不可思议开显无上菩提为教相啊。如果以古大德这个五种比喻比喻这个教相用儒、涝、僧俗、俗俗、醍醐来表佛法的五个阶段。地藏本愿是无上大法了，基础是无上大法，成就的当然是无上的佛果。那么这个是玄义的总纲领。今天我们在此地讲这部地藏本愿经有两个用意，一个是应九华山仁德老法师的邀请，我答应他在地藏菩萨圣诞之前为大众介绍地藏菩萨本愿的大意。我们预定9月1号起讲，9月20号圆满。20号正是农历的7月30，地藏菩萨的圣诞日。第二个意思，新加坡净宗学会这个道场建立，我们还没有在这个地方正式讲过一部经。今天为新道场开讲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是符合我们多年为新道场讲经的惯例，所以有这个双重的意思。现在净宗学会的报恩堂为诸位同修来设这一部

在寻医，当然最重要的先要介绍经题《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七个字，前面六个字是别题，经这一个字

是通体，佛所说的一切法都称之为经。通体里面啊，这是别体里面又分为人法，这个七种立体呀，我们就省略掉了。圣依法师在讲记里面呢说得很清楚，诸位可以做参考。地藏菩萨是人，本愿是法，这个题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说的。佛在经上说这个经呢，可以用三个经题，这三个都是佛说的。第一个呢，就是地藏本愿，在这个法会当中啊，世尊为我们宣说的地藏菩萨本愿，也可以说呢是地藏菩萨本行。行愿相知啊，有愿一定有行。行的意思，用现代的话说，地藏菩萨的生活，地藏菩萨的修持，地藏菩萨之处世待人接物，这些都是他的本行啊。又称作地藏本事力经，理是显示出他殊胜的能力。那么现在我们看的这个经题是翻译的人，他在这三个题当中选地藏本愿，因为这个本愿里面包含了本行，也包含了本事力，这个意思都在其中。地藏这个地呀，在四上讲是大地，大地是一切万物所依赖生存的，任何一物离开大地就不能够生存啊。所以在中国对这个地呀，天跟地看得很重啊。在八卦里头，它的象是坤卦，其德为木卦。啊，《易经》里面说：“志在坤远”，这个志是到极处啊。啊，这是形容大地万物自生啊，一切万物啊都从大地而生，所以地有能持、能于、能在、能生的意思。那么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的心地啊，我们心地确确实实具足这个意思啊。以佛法讲，住持的意思，生长的意思，和淡的意思，住一切万法以心这个真性而住啊。

一切万法皆从真性而生的，华严经里面所说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诸佛如来所住的一真法界，九界众生所住的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从性地里面变现出来的。性是能变的，万法是所变的，自性里面本来具足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一切的无量本来具足，佛法的教学其目的就叫我们明心见性。为什么以此为目的呢？明心见性之后啊，你什么问题自自然然都得到解决了吧。而且这个事情是决定可能的，决定可以办得到的。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因为每个人皆有真心，这不是从外面来的，外面来的未必能办得到啊。自信本具哪有办不到的道理？问题只要我们能够恢复自信，其实自信哪需要恢复？今天我们的信德上面有障碍，只要把这个障碍去掉了，信德自然就现前了。所谓是拨开云雾啊，阳光就普照啊。阳光比喻我们的性德，云雾比喻做障碍，障碍是假的，阳光是真的。立了妄啊，真就现前了。所以真性不需要去求，你求那就是虚妄的。无需要去求，立了妄啊就是真。真心里面佛告诉我们，具足三德，法身，法身是我们真身，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禅宗里面所谓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就是这个东西啊。可惜我们无始以来起心动念妄想执着，把我们自信的光明得用障碍住。先前这个作用啊，受了。

很大很大的亏损啊。100分的作用，我们现在所能够感受到的1%都不到，99分的德用不能现前，你说这不是可惜吗？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迷失了，不知道自己本具无量智慧、无量的德能，迷失了啊！迷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迷得太广了。佛看到我们，才生起怜悯之心，帮助我们觉悟，帮助我们恢复。这要讲求修行了，一修万行啊，故曰万德。修行的方法也是无量无边的。无量无边方法当中，有方便法，也有不方便法。佛都说了，所以佛为众生呢，演说无量法门。是弘誓愿里面所谓的法门无量誓愿学啊。为什么佛要说无量法门呢？众生根性不相同，众生的根性也是无量无边的。顺着众生根性，去教学、学习，就容易成就。如果不顺众生的根性，他的修学就会感到困难。而在一切法门当中，第一方便、第一稳当、第一容易呀，无过于念佛法门。佛在这个经里就是教给我们了念佛，至心称名。你看，跟这个《无量寿经》上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一个道理，一桩事情。如果我们不能接受这个法门，疑惑这个法门，那么佛再给你开其他方便法门。啊，这个是佛教人呢，真的是第一个法门。为什么说这个法门是第一个法门？如果我们细细观察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根本的原理原则，我们就能想通了。

体会到。佛告诉我们，诸法事出世间一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八个字是根本的。宇宙间所有一切万事万法的道理都说尽了，又明白地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一切法从心想生，就是解释唯识所现。心能现象，相里头起变化了，是心的作用。这个心就是识，是心，就是我们讲的念头。我们懂这个原则，那佛说念佛了，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就点头了。为什么呢？念佛就做佛嘛，这不直截了当吗？为什么去念阿罗汉啊？证阿罗汉，再念菩萨就成菩萨，最后再念佛成佛，这不是啰嗦吗？这拐弯抹角吗？你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去念佛呢？而佛里面这个是世尊在经论里面告诉我们，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所有一切诸佛里头，阿弥陀第一了。那念阿弥陀佛就做阿弥陀佛嘛，念阿弥陀佛就成阿弥陀佛嘛，何必再念其他的佛？其他的佛跟阿弥陀佛比又要次一等了。为什么不直接去念圆圆满满的阿弥陀佛呢？我们通过这些道理肯定念阿弥陀佛是第一了。真的明白了，真懂得了，这个心里头念念都是阿弥陀佛，那才是真正念佛人啊！念佛法门呢，这道啊，道共戒啊，所有一切戒律，通通圆满具足了。你不会犯戒，不会破戒，道共戒。得禅定的是定功戒，定功戒不如道功戒，道功戒里头不如念佛里头具足圆满戒律、清净戒律啊！与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这才是真正的大圆满。所以在这个法门里面，佛教导我们至心称名念诵念诵就是读诵大乘，在读诵大乘经里面，是以无量寿经为第一了。我们在讲解的时候跟大家分析过，这个分析我们不有能力，隋唐时代的古大德跟我们讲，一切经最后都归华严，华严归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归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归

十八月，所以现在有人提倡本愿念佛。本愿里面特别着重在第十八愿，十八愿完全依照十八愿念佛能不能完成呢？果然遵照啊，决定得生，只是提倡，临终生念一念都能往生，平常可以不要守戒律啊，可以胡作妄为，可以造作罪业，到临终的时候念佛还能往生，话说的没错啊。临终你有把握念佛吗？你仔细观察一些临终的人，头脑能清楚吗？如果临终的时候是糊里糊涂的，别人帮他念，他也听不进去。临终的时候业障现前啊，佛号听不进去啊，甚至于听了佛号生烦恼啊。我亲自见过这种人呐，一生念佛到临命终时不念佛，贪生怕死，不能放下了。本愿在理上讲没有问题，在事上讲难了，太难太难，那是怎么样的善根福德因缘啊？我们要清楚啊，古大德真是慈悲至极，为我们分析的很清楚很详明，劝勉我们不可以存侥幸之心，一定要脚踏实地认真努力的修学，临终才有把握啊。侥幸的人最后一定落空啊，所以提倡本愿，舍弃戒行，这是走的险道啊。这些论调表面看好像是有道理，佛在经上是这么写说的，细细一分析没有道理，他把佛的意思完全错解了曲解了啊。所以愿解如来真实意，这谈何容易啊。世尊当年在世，无量寿经肯定是多次的宣讲，每一次宣讲这个法门听众不一样啊。经上所记载的常随众，常随众是这么多人，除常随众之外一般与会的听众不相同，所以佛对于净宗的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介绍也有详略不一样所以后来集结经典，这个经典内容啊悬殊就很大，像最明显的，我们现在看这个五种原译本里面，四十八愿，有的经典里面二十四愿，有些经典里面四十八愿，还有经典里面三十六愿，这是最。

明显差别。如果是佛只讲了一次，翻译的人，不管什么人翻译，这个数字一定是相同，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差别。由这个地方证明佛是多次宣讲。那我们要对于西方极乐世界认识明了，圆圆满满，就必须要把佛多次介绍的通通要读过，这在古时候佛经都是手抄本的，流通量很少，一个人在一生当中能将这个五种原译本都能看到，那是大福报啊，大因缘啊。宋朝王龙书居士，这个人福报够大了，当然也得佛力加持，他在五种本子里面只看到四种。唐朝翻译的《大宝积经》，王龙书居士就没有看过。所以《大宝积经》里面无量寿会这一部分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话，其他四种本子里头没有啊。王龙书居士也实实在在了不起，知道一般人很难有机缘看到这么多的本子，所以他开始做汇集本了。这个汇集本集云仪之大臣，将佛在各种本子里面所说的都能够汇集在一起，看到这一个本子就等于各种版本通通都看到，这个好事情，这大慈大悲也。他的本子收集在大藏经里，入了藏，等于说我们佛门古来这些大德都承认都肯定这个做法是正确的啊，没有错误的啊。王龙书这个本子流传到后世，莲池大师著《弥陀经疏钞》里面所引用《无量寿经》的这个经文，大多数啊都是采取王龙书的汇集本啊。那么这就是受到莲池大师的肯定了。以后有彭继清的戒教本，魏默生的汇集本，王本跟魏本确实是有瑕疵，这个瑕疵就是取舍不善，不太妥善。

语言义的文字，他们做了修正。这个在他们来说，这个修正呢是没有问题，确实比原译本的这个用的这些词句还要好。印光大师不赞成，不赞成有他的道理，怕的是后来的人随随便便改动经文，他们这个开端开了这个例子，引起后人随便改经文，那这个经典传到后来，那就面目全非了，决定不能够开这个例子。印祖反对是这两点，一个是取舍不当啊，一个是改动原文，并不是说不能会解。那么到民国初年，夏莲居这个本子出来了，这个本子真正是完善的版本了。可是有一些人执着个成见，反对这个本子。那么反对这个本子，就要提倡读五种原译本。如果说反对这个本子，在五种原译本里面提倡一种本子，你不就是其余四种本子里面还有一些重要的经文你依旧读不到吗？读诵大乘的目的是破疑生信，是建立信心，这个都是偏陋执啊，偏见啊，浅见啊，孤陋寡闻啊，这一些执着，这错误的呀。又说夏老居士是居士，居士没有资格来汇集经藏的。王龙书是居士，彭继清也是居士，魏云也是居士，莲池大师是出家人呢，是净土宗祖师啊。莲池大师能采取王龙书的本子，莲池大师没有说王龙书是在家居士没有资格会习，没说这话。如果说是在家人不能做这个事情，一定要出家人做，这个佛法失去了平等。换一句话说，决定不能往生净土，净土是平等法。你看经题上清净平等觉，你的心不清净不平等，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不能往生。心净则国土净啊，心平则国土平啊，西方极乐世界是清净平等的国土啊，诸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夏老居士不是普通人啊，他的汇集本出来之后很可惜的，印光大师已经往生了，印祖没看到过这，没有看到这个本子。我相信印祖看到这个本子一定赞叹，一定赞成。为什么呢？过去汇集本的毛病他都改过来了，他这个本子比原

原文一个字没有改动，而取舍之恰当，当时慧明老和尚肯定啊。在当代律宗的大德慈州老和尚肯定，慈州老和尚采取他的本子，在济南讲过，在家的大德梅光系老居士用他的本子在中央广播电台讲过，这个本子今天流通全世界，符合老居士临终的预言。他告诉学生，他的汇集本将来是从海外传到中国，这个话兑现了。当时大家怀疑啊，现在肯定了，果然如此。他又说这个经会传遍全世界，所以夏老这个汇集本跟他所预言的完全相应，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心，决定不怀疑，依教奉行，要常常读诵。佛在经上叫我们做的，我们认真努力做到，佛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决定遵守。这样念佛发愿往生，我们这一生才能成就啊！我们要相信佛的话了。夏老居士的汇集本字字句句都是五种原译本里面的原文，诸位可以把五种原译本拿出来对照看啊！如果你有疑惑的话，你把五种原译本给它对照起来看。我过去曾经印过，我这个本子的题目叫《净土五经读本》这个里面五种原译本，这个四种会教本无量寿经总共九种版本都印在里面，大家可以对照。弥陀经三种译本三种本子，这个是罗什大师的译本，玄奘大师的译本，夏老居士的汇集本，通通印在一起，印出这个本子目的无非是坚定同修们的信心，不能轻易被人动摇了，坏了我们这一生大事因缘，那就太可惜了。所以我们一定懂得读诵大乘，皈依无量寿经恭敬阿弥陀佛，懂得认真的修供养法我们在详细当中跟诸位都做过详细报告怎样供养呢？供养如来，供养众生，
儒教修行。

供养，这是真供养啊。那这种供养就是真正供养地藏菩萨摩诃萨。那我们总结这个经里面的意思，如果我们真能够至心称名，读诵大乘，皈依恭敬供养，这个人他的功德不可称量啊，他必定得到诸佛如来、诸大菩萨，不仅是地藏菩萨，观音是指文殊普贤的这些大菩萨威神加持啊，必然获得不可思议的果报。佛在这个经里面告诉我们，地藏菩萨在过去五十劫以来啊，以无量无边的化身放光说法，普度众生啊，常住幽冥法界。这幽冥法界怎么讲法呢？我们怎么学习？我们是不是要钻到地狱里去了？一定要懂得经文里头字字句句表法的意趣啊！幽冥法界意思就是讲我们放低姿势啊，为善不需要让人知道啊，不需要去表扬啊，这个就是幽冥法界啊，默默地去做，认真努力地去做，学离一切名闻利养，就是在幽冥法界。成就自己真实功德了啊，念念之中利益六道众生，啊，这个经里面给我们说的，我们与诸佛菩萨的关系，我们与六道众生的关系凡夫无知，真正是所谓呀、啊，弱肉这个弱肉强食，残害一切众生。这些众生也是都是凡夫吗？也都是迷惑颠倒，迷惑颠倒报复的心不会消灭，你一伤害他，他那个怨恨之心永远含藏在阿赖耶识里头，遇到他有机会他怎能不报复呢？这种报复就是今天这个世界上的灾难啊，大灾难啊，佛在经上讲的刀兵劫啊，往后这个刀兵劫就是核子战争啊，刀兵劫这个因是什么呢？是众生肉啊，佛说的很清楚啊，要想免

除世间的道病劫，除非众生不施入，这个道病劫才能够化解。年轻的时候无知，不吃它也伤害它，蚂蚁，我们看到很多人呢，自己也造过这个罪业，蚂蚁爬到家里讨厌的，烧一锅开水一下就把它烫死，我们看到许多人这样干，我们也曾经干过啊。这些小动物任意的杀害啊，以前不知道，这个才晓得自己犯下了重大的过错。佛教给我们发怒忏悔，我们今天明白知道自己做了错事，认真修行，每一天念诵供养修学一切功德，回向这些冤亲债主啊，这个功德我们自己不敢享受，希望把这些冤结统统化解，我们在菩提道上一帆风顺，没有障碍，否则的话，这常常说到的业障现前，这业障怎么会不现前？这些被你伤害的众生，如何能够轻易的饶过你？不可能呢。所以我们要学地藏菩萨，以真实心帮助他们破迷开悟，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心如大地一样，一切法一切众生乃以住持增长，何难所以经上说，心如大地，能安一切。那么这是把这个地比作心，比作实。我们今天看到大地，脚踩到大地了，要知道回光返照，地是我们的心地，心地平等啊，在何诸法，在何一切众生啊，你喜欢的爱的人也住在这个地上，你讨厌的怨恨的人也住在这个地上，地不分清怨啊，没有好恶啊。我们要学大地我们心地原来跟大地是一样的，现在在里面起心动念，分别好恶，分别好丑，这是错误的。地不分，换句话。

他说真心不分的，妄心在分呢，妄心是错误的啊，知道妄心在分就知道众生心啊，知道大地不分呢就知道真心啊，所以本经的理论真心跟妄心这是说地这一个字啊，第二个是藏啊，藏是藏，含藏的意思，我们世间人的仓库宝库，你看世间人些珍宝都要好好的收藏起来啊，这些财富可以保障他生活的安全呢，如果自己失去了财宝了，他就感觉到恐惧了，生活没有保障。所以世间人人人都希望收藏这些珍宝这些财宝，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自信里面有宝藏，善德密藏啊，我们真心自信里头啊，有法身，法身是真身啊，宗门里面所谓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是法身，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第二个般若，般若是智慧，究竟圆满的智慧是我们自信里头本来具足，不是从外头来的，无量无边的智慧啊，此界他方过去未来没有一样不知道啊，这所知啊，所知现在不知道，不知就变成 有障碍了，这个所知是本有的啊，现在有个障，障住了我们所知啊，这叫所知障，所知障跟烦恼障啊，这个呢，列明的用意不同。烦恼就是障碍，所致不是障碍。啊，障碍所致的那个障，就叫做所致障。如果我们从佛法名相来说，妄想、分别、执着。执着是烦恼障，完全是烦恼。分别里面，一部分是烦恼，一部分是所知障。妄想里面完全是所知障。所以有人问，无明从哪里来？无明怎么来？其实释迦牟尼佛在楞严会上讲得好清楚好透彻，读楞严经的人也是囫囵吞枣，就这么过去了，含糊过去了，佛讲得很清楚，知见立知是无明般。什么叫知见？知见就是所知，所知就是般若智慧啊！你在所知里头还要立一个知，就错了，头上按头啊，那就是无明的根本。你不要在所知上再立一个知。

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是所知啊，这是知见呐、啊。偏偏说，哎，法师手上拿一本书啊，完了，马上堕到无明里去了。这个东西叫书吗？这个东西叫手吗？这个手是你建立的，这个书是你建立的。你要建立这个叫书，这个叫手，你就完了。这就是无明啊。佛法没到中国来，中国人也很聪明啊，老子就知道啊，明可明，非常明啊，啊，道可道，非常道啊。你说个明已经错了，那是你自己的意思，不是事实真相啊。所以你在知见上立知，你就堕到无明，你就这样起了妄想，妄想里头又有分别，又有执着了，一大堆东西麻烦来了，一连串都来了。佛跟我们说法，佛说我不执着我，这个高明啊。哎，有六祖问永嘉，哎，你还有分别吗？永嘉答得很好，分别亦非异呀，我分别就是没有分别，心里头真没有分别，干干净净的。分别什么？为大众分别。所以说，说就是无说，无说就是说。你要是说，你不懂得无说这个意思，你不懂得佛的意思。如果说跟无说分作两节，说也错了，无说也错了。说是什么？分别执着。无说是无明。两边都堕了，要知道说跟不说是一不是二啊。说皆无说，闻皆无闻呢、啊？你这个通了，你这个障碍都没有了。你能在这个上面体会宇宙人生的真相，就大白了啊！你真正入了不二法门呐、啊！世间人可怜呢，像活在相对的里面，相对就是二啊，对立的。啊，说大对面有个小，说空那边就有个有，总是在相对啊。说我对面有个人，啊，即使你能够一下觉悟到。无跟人不二啊，空跟有不二啊。啊，性跟相不二啊，离跟事不二啊，事跟事也不二啊。你才入佛法了，你才懂佛法了。啊，所以佛法真难，难在哪里？就难在这个地方。啊，难在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永远放不下，只要放不下，你就不入大乘之门。大乘跟你绝分了，你修学大乘呢，是修学一种皮毛常识而已。真正大乘是什么样子，你根本不能够体会。这是跟你讲般若。还有一个密藏，密是秘密，藏是含藏在自信里面的解脱，解脱就是大自在。就是华严里面讲的四事无碍，都是自信里头本有的本来具足的。这是藏的意思。那么这个叫三德，自性里面的三德。为什么叫密藏呢？密是好像很秘密。一般凡夫啊，

不能够觉察了，六根接触不到啊，不能觉察了，就好像很密，就好像藏在那个地方，藏没有被人发现了。换句话就是，众生不能明了，不能理解，称之为迷。二心性确确实实，里面包含无量无边的一切法。本性里头本来具足，用之不尽啊！这是藏的意思啊，好比我们世间的这个金矿一样，这个金矿里头含藏着金，非常丰富啊！你去取，你去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是这个金矿在哪里你不知道，你不晓得，那就变成秘密了。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的心底，我们心底的宝藏，这个地底大地含藏这个，跟心底比那不成比例。我们心地里面含藏的宝藏是尽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的佛法，一切众生无量的这个世界世法，都含藏在其中啊。所以你只要开发心地宝藏，给诸位说。世间法、出世间法全都通达了，全都没有障碍。佛法的教学是开发自信的宝藏啊！自信宝藏要用什么东西开呢？那个工具一定要称心啊！你不是称心的工具，你就没有办法开发自信宝藏。那个称心的工具是什么？就是孝跟敬，就地藏称为佛门孝敬啊。所以地藏经用现在的话来讲，它就是孝道跟师道，孝亲尊师，就能开发自信的宝藏。如果你不能孝亲，不能尊师，你永远在佛法门外。换一句话说，你学小乘也许能够有一点点成就，学大乘没有份啊。大乘是开发自信，跟小乘不一样。小乘是在四相上。换一句话说，它还是十法。小乘之间出世法你也得不到那么换一句话说，你纵然修学小乘，你也只能停留在初果、二果这个境界里头，四果是证不到的要想证得小乘的四果，小乘最高的果位，还是要孝亲尊师这是真理啊！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个例外的你看世尊在观经三福里面说的嘛，这个三种敬业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的，这个话说的多清楚多明白。我们提起来诸位同修都能够记得，也都能说可是就是不可。

肯去做，那就没法子。说一天说一千遍，说一万遍也没用处。那就说食素饱，有什么用处？一定要自己认真去做啊，去做到啊，把孝顺父母的心推广。孝顺一切众生啊，不佛如来确实是这么修的，一切众生就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不是别人。一切众生呢，就是我们的老师啊。读了华严，你应该相信的，不但一切人是老师啊。昨天我们讲的树，树木花草，哪样不是老师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真的是一微尘一毛孔啊，我们触目都能够醒悟，那就是老师嘛。昨天看到的树种子信心啊，根是慈悲，身是智慧，枝叶是五度啊，枝干是五度啊，在在处处只要见到了，心里面都开智慧嘛。正是慧能大师所说的嘛，慧能见五祖，跟五祖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他怎么不常生智慧，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都开悟，这就是常生智慧。我们今天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生烦恼啊，顺自己意思贪爱，贪爱是烦恼；不合自己讨厌，讨厌生烦恼。人家六根看六尘境界生智慧，不生烦恼，这就是凡圣不一样啊，其修不相同啊。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肯定的，我们自信。本来具足万法，具足一切法，这个是宝啊，像大地里面含藏一些矿物啊，宝藏一样啊，大地含藏的宝藏用得尽，我们心性里面含藏的宝藏用不尽，为什么不懂得开发呢？这个四大菩萨就是开发自性宝藏的四个法门，这个四个法门要同时用，地藏菩萨的孝敬，观音菩萨的慈悲，文殊菩萨的智慧，普贤菩萨的落实四大菩萨教我们开发自性宝藏，这四个法门缺一个都不可以，像一张桌子四个腿，缺一个就倒下来了，他就站不住了，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佛在一切大乘经里面所说的，千经万论不外如是，诸佛菩萨明白了，就落实，他得受用，他得的是大自在，
大

圆满。我们众生迷惑颠倒啊，迷失了自信啊，胡作妄为啊，所以搞六道轮回，生死流转，永无出期啊。但是我们的性德，无论在觉，无论在迷，它并没有改变。悟没有增加一丝毫，迷也没有损失一丝毫。佛为什么尊敬一切众生？连蚊虫蚂蚁都尊敬。他为什么尊敬呢？蚊虫蚂蚁也是众生，他的性德也是圆满的，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只是他迷呀，他变成这个样子。他不懂事，胡作妄为呀，搞成这个样子。虽然搞成这个样子，他的性德依旧是圆满的，没有缺损一丝毫啊。所以诸佛如来对他平等的尊重，平等的礼敬，也平等的供养。在十大愿望里面，佛对他们不赞叹啊，可是那个恭敬供养啊，那是决定平等的啊，慈悲也一切啊。所以我们要认识心地，肯定呢宝藏啊，知道我们真心。这个心从般若上讲就是大菩提，从法身上来说就是大涅槃啊。大涅槃通常也称为大灭度啊。大涅槃，涅槃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灭度啊。如果就这三个字来说，大灭度这三个字来讲，大法身的意思，灭是灭烦恼啊，灭妄想分别执着那个就得大自在了。大自在是解脱，度是明了，是觉悟，就是般若智慧啊。所以菩萨修六度啊，这个六条是智慧，他们过的是高度智慧生活，他们过的是究竟圆满的智慧生活。我们今天过的是烦恼苦日子啊，法身、般若、解脱，这个三德，这是自性本具的三德。一一都具足常乐我净啊，所以常乐我净，我们称为四净德。常永恒不变啊，乐离一切苦啊。我们这个世间人讲苦乐，这个苦乐是相对的，所有一切相对的苦乐通通没有了，通通尽了，断尽了啊。我是主宰的。

自在的意思。真正做得了主，真正得大自在，尽是清净，一尘不染。这个心地空寂。

真心里面，不能有一物啊。慧能师讲得很好，本来无一物啊，要知道本来无一物啊，你要在里头加一物进去错了啊，一个念头就是一物，不能加了。所以参禅的人念一声佛号啊，被染污了，要漱口三天呢。本来无一物，怎么会有个佛进去？佛也没有啊，佛就都没有了，我们要不要念佛呢？要念。怎么个念法呢？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就对了，那就正确。如果你有念，你就有一无了，错了。你有无念也有一无，有什么一无？有个无念，你也错了。啊，换句话就念错了，不念也错了。怎样才不错呢？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就不错了。念变不住啊，中道不存啊，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就像诸佛菩萨应化在九法界里面，示现种种身，从事种种事业，他无念呐、啊，无生呐、啊，无念，他没有立念呐、啊，无生，他也没有立生呐、啊，他在六道里头学生受生，啊，跟众生示现是一样的。他是历界同时所现的相没有自己，现的那个相是慈悲应现，觉悟众生的。虽然觉悟众生，没有觉悟众生这个念头，就像《金刚经》所说，虽然度一切众生而受无众生的度者，他没有起念。经上常常用云来做比喻，比如说无心啊，无念，在佛法里讲无作无为，无为而无所不为，无作而无所不作，这样与自信体相用啊，与自信发生般若解脱就相应啊，与大方广就相应了。这个是菩萨心啊，这个是菩提心那么我们今天在凡夫问，我们有严重的迷惑，我们有深重的

业障。我们也很想其如菩萨的境界，从哪里下手呢？一定要从断贪嗔痴下手。佛法世法都不贪染啊，顺境不贪，逆境不嗔，从这做起，从这里下手，顺逆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痴，不贪不嗔不痴，三善根，断恶修善。断什么恶呢？断贪嗔痴。修什么善呢？修不贪不嗔不痴。从这里下手啊，恢复我们自信的宝藏啊！因为贪嗔痴在所有障碍里头最严重的啊，最严重的心一下手啊。我们今天不能成就，就是不能断贪嗔痴啊，所以你又无论怎么样修学，你都是不得其门而入啊，搞一辈子都是有漏的福报啊。如果要不修孝敬，你这个有漏的福报还不在人间享啊，在恶鬼畜生道里面去享啊。这都是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清楚，不能不明白。菩萨这两个字是印度话啊，它的意思古人有两种翻译，一个翻译大道心众生，这是古语，玄奘大师以后啊翻作觉有情，觉悟的有情众生，两种翻的都好啊。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华严经》应当传授给什么人？大心凡夫。诸位晓得，大心凡夫就是大道心凡夫。虽然没有给你设是菩萨，你只要发大心，你就是菩萨。那么如果说菩萨，你会吓一跳，哎呀，我不是菩萨，我不敢当啊。说大心凡夫可以，我是凡夫，我发大心就行。殊不知大心凡夫就是菩萨啊。这有情也好，我们是有感情的众生，感情就是烦恼啊，有情就是有烦恼啊，虽有烦恼他觉悟了，这个心觉悟了，就是我所说的这个方向对准。虽然还没有入佛的境界，但是你这个心行方向啊，确实是成佛的这个方向啊，绝对没有偏差啊，像航海航空一样，我们这个罗盘对得很准确啊，方向很准确。虽然还看不见这个彼岸，但是知道决定可以达到彼岸。那么这是菩萨的意思，所以菩萨是人，千万不要误会，菩萨不是神，菩萨也不是心，菩萨是人。如果说得更明白一点呢，清楚一点，菩萨是个明白的人。

凡夫是个糊涂的人，啊，这个大家就好懂了。啊，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知道他的业因果报，啊，我们常讲的因缘果报，那你就称之为菩萨。如果你不了解，对人、对事、对物都不了解，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这就叫做凡夫。地藏菩萨的名号，我们就简单介绍到此地。下面还有本愿两个字。本是根本，在此地这个意思是说，他这个愿呢，不是这一生才发的。我们知道，一切众生都有过去生，也有未来生，所以讲三世。地藏菩萨在过去生中就发这个愿。过去还有过去，过去无始啊，无始劫来生生世世都发这个愿呢，我们称这个愿叫本愿啊。所以这个愿呢是有根本的啊，不是这一生当中啊才发的。愿是一种希望，是一种希求啊。这个希求啊，希望能够得到满足，这就称之为愿。如果这个意思说得更深一点，这个本呢，就是真如本性的，而这个愿呢，是从本性里面发生的。这才是大乘法里面讲本愿的真正的意思。菩萨，如华严经上所说的化身大士，已经断掉了妄想分别执着，这已经断尽了。所谓破一品无明，这一分法身，确确实实其如如来果地上的境界。虽然入得不够深，但是已经进入了，已经是明心见性了。这个时候的愿呢，是从自性里面发出来的。没有见性的人，是从事里面建立的愿心。所以我们讲有过去世啊，还有过去世，多生多劫了，多发这个愿，这是从事心里头说的。明心见性之后，是从本性里面说的。这两个意思都可以设置为本愿。本愿的意思浅深有差别。但是在相用上很接近，在四相上，无量界来生生世世有这个愿的，他这个愿力很强，也不容易被外面境界

纵然被外面境界所动摇了，他很快会回头啊，他会觉悟，他会回头，他能忏悔啊。如果这个愿是这一生才发的，或者是过去一生两生所发的，他这个力量浅啊，很容易被外境迷惑，迷了之后啊不容易回头啊，不知道忏悔，我们就晓得他这个愿力深度不够啊，也就是他没有本啊。如果有本，一定肯回头。我们在观经里面看的二世世王造的种种罪业啊，到自己得到这个果报啊，病苦现前，地狱相现前，他能够悔过，能够自新，这个说明他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他修持有力量，他这个愿力啊很强，虽然一时糊涂一时迷了，到紧要的关头啊他还能救啊。那么这个都是从思想上看，如果是化身菩萨从自性里面发的这个愿呢，那才是真真实实的本愿，决定不会为外境动摇啊。即使在这个时这个大时代，佛在经上讲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他也会如如不动啊，不受影响啊。那么这是本愿一点点意思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昨天讲到经体，介绍了地藏菩萨，今天我们接着再介绍本愿。题目对我们修学关系太大了，必须要很清楚地理解。许许多多的同学们不能说他不用功，不能说他不精进，为什么得不到成就？实在是因为对于心地宝藏没有能够真正认识清楚。世间人在过去无论是哪一个行业，尤其是读书人，佛法更是不例外，世法里面重视立志。一个人没有志向，他的一生奋斗努力没有目标，当然不会有结果。佛法讲发愿，发愿跟世间人所讲的立志是同样的意义啊，一定要发大事。我们的愿为什么发不出来？这个道理并不难懂。佛常常在经上做比喻，譬如一个植物啊，这个种子种这个为什么它不能够发芽啊，不能够生长？这个种子没有放在地上，我们把种子放在桌子上，放在茶杯上，永远不会发芽成长啊。所以这个愿呢，一定要有个依靠啊。依靠什么？依靠大地，这依靠心地。心地不明，这个愿怎么能生得出来？一定的道理啊。树木要依靠大地，它才能生根，才能茁壮开花结果。诸佛菩萨的大愿都是从心地上建立的，所以地藏两个字就重要了啊。为什么说修学大乘的时候从地藏开始啊？你的愿先是从地藏建立，你的心

从地藏建立，啊，心地里面含藏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才艺，啊，那你才能发挥得出来啊。如果不明心地，不明心地本具的德能宝藏，那你怎么样苦修都不会有成就。啊，念是种子啊，在此地讲念是种子啊，啊，华严经里头把这个信心比喻种子，啊，也非常有道理，你不信你的念从哪里生呢？念称之为本愿。上一堂跟诸位略略的提过了，本有两个意思，从事上讲，无量劫来生生世世都曾经发过这个愿，啊，那么发了这个愿，你为什么没成就？愿是发了，不是从心地上发的，不是从真心本性里面发的。从哪里发的？从意识心里面发的，妄心里面发的。妄心是生灭心，所以你那个愿会灭。如果从真心里面是发的呢，这个愿就不会灭了，真心不生不灭，啊，这个愿发的之后不会退转，啊，从妄心里面发的会退转。年消逝了，愿就没有了，啊，这一生再投生到人间来了，又遇到这个佛法了，把从前那个愿心又勾引起来了，就这么回事情，所以称之为本愿，啊，这个意思起，啊，深一层的意思，这个本就是真如本性，啊，从真如本性发的这个大愿，这叫本愿。诸位要晓得，古真从真如本性发的这个大念呢，你就不是凡夫了，啊，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化身大士，啊，因为你会用真心的，用妄心的是凡夫，用真心的是菩萨。你们都学过白法名门，这法相为实入门的一个课本，白法名门里面给你讲的同生性异生性，这两个都是此地讲本的意思，异生性就是用妄性，意识不一样啊，跟佛菩萨不一样，啊，用的心不一样，啊，佛菩萨用真心，你用妄心，啊，所以说你跟佛菩萨差异叫异生性啊，啊，哪些人是异生性呢？十法界都是异生性，啊，别说六道凡夫，声闻缘觉菩萨跟十法界里面的佛，啊，像天台家所讲的藏教佛、通教佛都是一生心，啊，哪些是同生心？同生心就跟诸佛如来用同样的真心，啊，如果用相宗的话来讲呢，诸王八识成四智，啊，这就用的真心了，那就是同生心，啊，同是跟诸佛如来相同，跟佛用的是同样的心呐，真心呐。佛的心好比十五的满月，啊，如果你会用同生性的，你好比是初二初三的月牙，那个月牙虽然跟满月光不一样啊，但是都是真的，啊，都是真的。

认定月光啊，不是假的啊。这个一生性呢，古人把它比喻什么？水里面的月亮啊，是月亮的影子，那个叫一生性，那个不一样，不是真的啊。所以虽然是月牙啊，像初住菩萨、十住菩萨了，真的是个月牙啊。到实行十回向圣地，慢慢在增，在增加它的光辉啊，到如来果地上啊，那就是满月了。通通用的是真心，从真心里面的建立的信心，从真心里面呢发起的大愿，这是本愿的。那么这样的愿力呀，古德讲啊，经得起考验，什么样的狂风大浪他也不会动摇啊！无论什么样的顺境逆境，他决定不会为境界所动啊！为什么呢？他那个愿是从真心里头发的，他是一真心。如果不是一真心，妄心发的愿，这个愿力不强。念力很弱，很容易被境界所转，很容易迷失方向。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晓得的。真心就好比是大地，真心里面本具的智慧德能，就好比是根啊，立念呢，这就是本。然后你的行持啊，我们讲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这就好比这个树木的枝干、枝条、花叶果实啊，自然就陌生了。所以你要从真心里面发，真心必须要肯定自己心地宝藏，与十方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啊，你要肯定啊，在这个地方建立信心，从这个地方发起大愿。我们虽然在经教里知道有这么一种事情，可是在生活当中呢，依旧还是妄心作主啊，越妄是一切都妄啊，不会说我发的这个心发的愿是真的，其他的生活是妄的，没这个道理。一真一切真，一妄一切妄。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把那个虚妄的习气改掉啊，要不在这个地方下功夫，不叫做修行啊，那是假的，假修啊，不是真修啊。这个真修不仅仅是宗门里面着重提倡从根本修，所以禅宗成就快啊，根本是心地啊，教下又何尝例外呢？啊，净宗也不例外啊。净宗如果用真心修，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啊，不会生方便有余土、凡圣通的土，不会啊。可是

净宗的确是个方便法门，其他任何宗派任何法门如果不用真心就决定不能成就，但是净土宗呢，好处就在此地，

这是净土无比的殊胜。所以这个法愿，法愿你是根据什么发的，你是从哪里发出来的，我们不能不晓得。我们再说落实到四相上，这个四相里头有通有别，通是共同的，一切菩萨一切诸佛共同的大愿，这就是四弘誓愿。所以四弘誓愿是通的，这个愿从什么地方建立的呢？发生起来的呢？是从自性里面的般若跟慈悲。你没有智慧，发不起来；没有慈悲呀，也发不起来。因为有智慧，有慈悲，见到众生苦啊。特别是六道里面众生，无始劫以来堕落在六趣流转，没有办法处理，佛菩萨见到了，所以发起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一面是从这个地方发的。在四谛里面以苦谛而发的，我们发愿呢是不是以这个呢？现代的众生比古时候这个苦不晓得要加多少倍呀，觉悟的人呢，他的心思愚昧，观察事法含糊笼统啊，看不清楚啊。科技是给我们带来生活上一些方便啊，今天声光化电，古时候没有。可是你有没有想到，我们享受科技的方便呢，付出是多少的代价？你要仔细去思维，那是古人所讲的得不偿失。我们得到的这个受用很小，时间很短暂，我们付出这个代价太大，不成比例。换一句话说，我们再说得清楚一点，明白一点，把我们在六道受苦的时间呢加长了，在六道里面受的苦难加重了，你是值不值得？为什么是这个现象呢？这种物质文明的生活增长我们的贪嗔痴慢啊，远远不如古代啊。古代这种生活的时候，一般人贪嗔痴慢这个意念有，比现在多。换一句话说，他轮回的时间可以缩短了，六道里面受苦可以减轻啊。我们今天不然了，不要说很久了，半个世纪之前还没有听到人说地球病了。

这个生态和环境不平衡呢，没听说过啊。空气污染了，环境污染没听说过啊。50年前、100年前没有啊，哪有这些名词？现在科技的进步，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可是带来的灾害，你就没有想到。如果这些科学家要豁然觉悟了，这个负面的灾害太大了，我想他这个科学技术就终止了，不再发展，不再去做。一个头脑很清楚、很冷静的人，这才能观察得出来啊。所以众生苦啊，物质文明虽然进步，众生比从前生活得更苦。物质上享受有一些方便，可是精神上的痛苦啊，是人人都不能够避免。你今天在这个社会上，你有很多的财富，有很高的地位，依旧不能避免。哪有古时候人那种生活悠闲自在啊？我们在古文里面度过很多啊。从前做官的人，做这个地方首长的人，领导人，工作不繁忙啊，每天一两个小时事情就办完了，其余的时间读书、写字、画画，游山玩水，这过的是诗情画意的生活。哪里像现在人啊？现在人过的是分秒必争，这个日子有什么过头吗？这么紧张，这么痛苦啊！明白事实真相，还愿意到人间来投胎吗？他不会来了。觉悟的人呢，只有佛与大菩萨来，来救度这些苦难的众生啊。实在讲，四弘誓愿呢，这一愿才叫真正的本愿。要发愿度众生，自己一定啊要能给众生做榜样、做模范，那就是德行呢。众生为什么受苦？因为烦恼不断。见思烦恼。天天在增长啊，天天在扩大了，这个事情果报就不可思议了。所以佛菩萨要做一个好样子，断烦恼。世间人犯了错误，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增长贪嗔痴慢，不择手段，干一些损人利己之事，不知道因果的定律。

个世间人常讲损人利己，其实这个话是错的。依旧不了解事实真相，明了事实真相啊，我们知道损人决定不利己，没这个道理嘛。只有利人才会利己，这才是一定的道理啊！损人哪能够利己呢？啊！可是他们迷惑颠倒啊，因为说自己的利益呢，一定是建立在别人啊，这个别人损失我们就得利了，这是妄想啊！这是造极重的罪业啊！所以《了凡四训》呢，我们要推广呢，让这些人都念然后才晓得，每一个众生一生，一因一果，莫非前定。你用不正当手段夺得来的，依旧是你命中所有的。你命中没有，你试试看。哎，你去抢嘛，抢人家嘛，你看看你能不能抢得到？你命里头没有，你还没有动手，已经被警察抓去了。换一句话说，你能够偷得到的，你能够抢得到的，你能够霸占得到的，同时命中所有，不用这些手段也得到，那你何苦呢？所以明白人常讲啊，这个君子落得做君子，是小人冤枉做了小人啊。这个话就是说，你一生的福报是你前世修的吧，你命里头有这个福报，任何力量挡不住啊！你决定会得到的，你决定丢不掉的，何必用这些不正当的手段？错了啊！所以佛菩萨在世间给众生示现最好的榜样。你们用不正当手段得到，那我用正当的方式我也得到吗？为什么要干这些害人害己的事情呢？为什么不多做一些利己利人之事呢？佛菩萨做这个样子，所以才有第二愿，烦恼无尽是愿断了。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断给别人看了，一定要为社会大众做一个好样子，建立自己的德行才能被社会广大的群众敬仰。你这个人有道德，他才愿意跟你学，你劝他，他才会听啊。自己德行要有亏欠，你说的真正是好话，人家听得怀疑不能相信，不能接受所以为度众生先要事先德相，那么德行的标准也没有一定，要看先前的状况这个时代这个地区一般众生。

犯的是哪些毛病，针对于这些病态下手，才能收得到效果啊！现在众生贪心重啊，贪图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那么菩萨示现，首先就要放下名闻利养，舍弃五欲六尘。就得从这上下手啊，这叫自利利他了，成就自己呀，感化众生。如果光是讲经说法，自己不能够身体力行，别人听了会有疑惑，你自己说的这么好，你自己为什么不肯做啊？换一句话说，你就收不到度众生的效果。所以一定要自己做到说到，先要把它做到，然后你再说，这大家没话说。其次的是我先说到，然后我自己也能做到啊，要兑现的啊。现在众生烦恼重啊，现在众生忘本啊，连儒家都明了啊，本劣而道生呢，如本忘掉了，这怎么得了呢？本是什么呢？地藏本愿啊，本是孝顺父母，奉事师长，这是本呐。啊，所以我们要提倡孝道，要提倡知恩报恩。不仅是口头说，我们要做到啊。现代人与人的关系只看利害，今天给我有利了，我们做朋友，我恭敬你啊，巴结你；明天没有利了，就是路边人了，不相识了。如果有利害上冲突了，那是敌人了。这是什么社会？如果叫这个社会拨乱，不可能呐。所以提倡孝道，提倡纪念祖先呢。现在佛门还在做。清明祭祖，中元祭祖，冬至祭祖，一年这个三次重大的祭祀节日，提倡孝道。我这个是这一生呢，福薄。前生没修福啊，这是佛经里头说的，修慧不修福啊，可是我还没有落到啊罗汉脱空钵，我还没有落到这个程度，那还能勉强维持温饱啊。我如果有大福报啊，给诸位说，我不进寺庙啊，我进祠堂，提倡孝道啊。这个话我说了几十年了啊，希望能见此的。

见百姓宗祠啊，每年这个三个节日啊，举行重大的祭祀，在这个里头宣扬孝亲啊。现在这个祭祀完全落在形式，很遗憾啊。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清明、中元、冬至这个祭祀，这个祭祀节日应当是七天。七天前面几天是讲解孝道啊，表扬孝道啊，最后这一天才举行仪式，这个就有意义了啊。否则的话徒具形式，什么叫孝？孝的意义在哪里？不知道，这个很难收到效果。我们国家将孔子的诞辰定为教师节，这是纪念老师，这个一年有一次。凡是祭祀现在都应当是七天啊，要把为什么要修孝道，为什么要重视师道，要给社会大众讲清楚、讲明白，这个祭典才有意义，才不至于仅仅落到形式上啊。就连我们平常佛门里面一些仪规，你比如净宗学会成立之后啊，官长提倡三时心念的佛事，所以我们把三时心念呢详详细细讲过一遍啊。要做三时心念之前，一定要把三时心念讲过啊。要拜梁皇忏，一定要把梁皇忏从头到尾啊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大家去拜忏，这个心才相应的，才能收到效果啊。对于里面的离世境界一无所知啊，到了个模式去做，收不到效果的。所以古人这种忏悔确实有不思利的利用啊。现在人我们修这个忏悔去见不到效果，道理在此地啊。如果人人对这些理论境界都清楚，那不必讲解来修这个仪式显。现在人都不懂啊，啊，对这些仪规都不了解啊，所以必须预先要上课事出世间法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中国儒家以孝道为基础啊，啊，所谓是六经呢，皆是孝经的注脚啊。同样一个道理，大乘佛法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可以讲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都是地藏经的注解。是真正能深入啊，你就能体会到这个意思。那么这两运是观察事地而建立的。

能观察是地是智慧，能发起这个大愿是慈悲。智慧慈悲都称性，从性地上建立，这叫本愿的。那么我们就像菩萨一样，菩萨用什么来教化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菩萨用道用灭这个道祝福如来，过去也是凡夫嘛，他是从凡夫修成的吧？诸佛如来从凡夫修成佛道，这个途径，这个道路啊，成佛之道啊，他怎么样修成？将他们的经验，将他们的方法传授给还没有发心的这些凡夫迷惑颠倒的这些凡夫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菩萨先做出修学的榜样给大家看告诉大家，这是真路啊，这是真理啊，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你要让他觉悟，让他跟你一起学习。从哪里学习起呢？从孝亲尊师学习，事出事法都不例外呀。现在这个世间，孝道没人提倡，渐渐的消失了，淡忘了。而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他不懂得孝道，他怎么会懂得尊师重道？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学生不敬老师，不足以为怪你要责怪他，那你自己就错了要把什么呢？不孝父母，不敬师长看作正常的现象。现在是这么个时代如果看到有一个懂得孝亲尊师的那是很不平常换句话那不是凡人谁教他？没人教他，没人教他自己会，那不是再来人是什么他不是凡人换一句话说，佛菩萨再来应化的凡夫是决定做不到的，凡夫教他都不能接受，他怎么会自动做到所以今天诸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呢，是生大慈悯心不但你不敬他，还要回报他，还要糟蹋他，还要侮辱他这都是大风大浪佛菩萨应化在其中如如不动为什么？他的本愿是从

真心本性里的见啊，无论你怎么样造他，佛菩萨示现到后来，总会有一天你会觉悟啊，你会悔过啊，这个就是要用长时间感化众生啊。佛菩萨晓得一切众生必定会受感化啊，因为他的业障习气太重了，不是短时间他能够体会的，需要一段长时间，需要一段深化啊，他才能感动啊，才肯回头啊啊，然后认真努力去学习啊，达到续佛慧命啊，帮助众生，成就众生的教学目标啊，孝亲尊师这四个字是信德，自信本具的德行啊，你要是明心见性的，你一定会做得圆圆满满啊，你做不到是你没见性啊，你在迷惑颠倒啊，唯有信德才能开发自信啊，怎么样才能明心见性呢？一定要信修才能够见性啊，所以现代人修学见性就难了啊，你看谭旭老法师在念佛论里面跟我们讲的，他说他一生当中没有见过明心见性的人，不但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他说参禅得禅定的人他见过啊，参禅得禅定果报啊是生四禅天，这个很了不起了，不能出三界，参禅要明心见性才能出得了三界啊，如果不能明心见性是出不了三界的啊，第二就是他老人家讲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参禅不如念佛啊，念佛能待业往生的，往生是出了三界啊，不但出了三界而且出了十法界啊，所以他是天台宗的祖师，他念佛往生的啊，他往生的时候是坐着走的啊，很难得啊，天台宗历代的祖师，这个念佛往生的人很多啊，大概是受智者大师的影响，智者大师是念佛往生的啊，所以后来的他们这个祖师啊，统统都念佛啊，虽修止观不舍念佛啊，那么真正得力呢，还是念佛。可是那个直观的修学可以提升他往生的品位，这是真的。我们古人常讲啊，禅净双修啊，天台宗确实落实。他真的是禅净双修。所以这个孝道就很重要，很重要。

过去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说，孝这个字，这个符号啊，就是代表我们真心本性啊。中国文字之完美是世界上罕见的啊，这个字的形象样子是会意，叫你看到这个字体会里面的意思，这个符号的意思，这个符号上面一半是老字，下面一半是字，这两个集合起来称之为孝，这是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这个孝字的本意在此地。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啊，无始无终啊，是一体。这从数的说，有数当然就有恒，所以这个符号实际上代表什么？佛法里面所讲的数穷三际，恒遍十方，十方三际是一，不是二。换一句话说，十方三际是一个自己，这不就是佛法讲的化身吗？化身就是讲的十方三际是一，不是二吗？所以这个孝这个字在佛法里面讲，就是化身离体，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是从这个体生的，都是从孝生出来的，那不孝怎么行？所以孝就是一心的，孝就是一真的，孝就是法界。我们修学大乘人对这个不能不懂啊，所以修学以它为根本，以它为基础，从它这个里面生出大慈大悲，就是观音法门啊。观音大家晓得千手千眼啊，表什么呢？表眼到手到，看到众生有苦了，立刻就去帮助他，千手千眼表这个意思。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我们说菩萨是不是千手千眼？普贤菩萨是不是千手千眼？我们佛堂里面呢，两旁边供的是文殊普贤千手千眼，地藏菩萨也是千手千眼的，任何一尊佛菩萨都是千手千眼的。千手千眼表代表眼到手到，表这个意思，不是真的一千只手一千只眼的啊。现在就是我们世间人常讲双手万能，就这个意思啊，就表这个意思。观察入微，双手万能，表这个意思。这是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应当去学习的。那么对众生，帮助众生，终极的目标。一般讲，这个目标有三个阶，三种啊。

等的目标是解决众生现前的困难，帮助他一生能够幸福美满的生活，这个是下等近程的目标。中程的目标是要帮助他来生还要得福，不能说这一生享福，来生堕三恶道，那就可怜了，那就错了。这一生享福，来生继续还要享福，更希望来生的福报比这一生要大一些，比这一生更殊胜一些，这是忠诚度生的目标啊。但远程的大的这个度生的目标是要帮助他圆满证得无上菩提，换一句话说帮助他成佛，这个目标啊才真正是达到圆满。佛菩萨教化众生，为什么特别赞叹净宗法门？净宗法门呢，这三个目标啊，通通都含摄在其中啊，实实在在说，这是大圆满。所以一切诸佛赞叹阿弥陀佛，尊他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就是他度教化众生，他度众生，三个目标啊都圆满。而且确确实实，净宗教人呢是建立在孝敬的基础上，观经的敬业三福，一开端就教我们孝养父母，奉师师长，从前人懂得。所以做父母的教儿女哪一桩事情最重要呢？尊师重道，他不是教别的，老师教学生第一重要的课程就是孝顺父母。所以一个小孩从小接受这个教育，少成若天性，从小灌输，从小教导，在他心地，在他阿赖耶识里面根深蒂固，永远不变，他能够尽孝，这个孝里面包含一切事出世间法，这个在此地不能细说。在家能孝亲，能友爱兄弟，这就是悌也，能报效国家就是忠啊。

所以这个八德里头，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孝是个根本啊，其余七个都是孝表现在不同事项里面给他建立的名相，其实就是一个孝字啊。在佛法里面，三学四摄六度无量无边的法门都是一个孝字啊，所以事出世间的正法决定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一个道场的建立啊，大众在一起熏修啊，为什么第一步要讲地藏经啊？道场硬体的设施建立了，建立之后我们得到这个硬体，要在这个地方啊建立啊软体啊心理的建设，心正则行正与道就相应，与心性相应，与宇宙人生的真相相应啊。地藏菩萨本愿经特别殊胜之处，这个孝从度母亲做起啊。一个人在世间最亲密的是母亲啊，父亲还次一代啊，一个婴儿出生下来受到母亲的关怀照顾，恩德无与伦比，所以讲孝亲呢，第一个是母亲啊。那么这个经里面我们看到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修学地藏法门的这个人，地藏菩萨不是一个人啊，凡是修学孝亲尊师这个人就是地藏菩萨，凡是修学慈悲救一切众生苦难的这个人就是观音菩萨这个意思我们要懂 啊，我们要以一生具足一切菩萨才能圆成佛道，这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的真正的意思。我们要学地藏的孝敬，要学观音的慈悲，要学文殊的智慧，我们现在讲理智啊，啊，要学普贤菩萨的落实。你看这不是一个身具足了四大菩萨吗？四大菩萨再要细分，就是无量无边一切菩萨啊，这叫法门无量誓愿学 啊。从这个地方，诸位也就能体会到啊，《华严经》中经典里面所讲的一切一切啊，一个法门决定含摄一切法门。地藏孝敬，孝敬里面当然有慈悲，孝敬里面有理智，啊，孝敬落实，那你一个地藏。

就具足啊，观音、文殊、普贤不通具足吗？啊，普贤菩萨实践啊，实践里面必定有效有孝心，必定有慈悲，必定有智慧，那不是一个菩萨又具足一切菩萨的。所以才跟你讲，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法法圆融啊，法法无碍，你才真正懂得佛法的不可思议。所以他是，我们在这里看到是为母亲发心。这比什么都亲切啊，教给我们这个孝顺心怎么样升起，度母亲啊，母亲对于我们有这么大的恩德啊，无论我们在哪一个地方，在哪一个时候，念念不忘啊。念念不忘啊，是在心上。为报母恩，不但我们不可以做错事啊，连一个恶念呢都不能升起。为什么呢？对不起母亲啊，这不是母亲对儿女的期望。是每年举行一次祭祀，那是提倡孝道啊，扩展孝道，用意是在此地，是利他的啊，念念断恶，念念修善，这个是孝母亲。这个心约束我们必须要这么做。你说这个孝的力量多大啊，推动我们在菩提道上精进不懈。从孝母亲使我们联想到教导我们的老师，没有老师我们怎么会懂得孝道啊，所以老师的恩德不能忘啊。破劳提爹，知恩报恩，这四个字是世尊在大般若经里面讲的二地菩萨修学的法门啊。二地菩萨在大般若经里面所说的主修有八个科目，孝亲尊师啊，这个知恩报恩呢是其中的一个科目。在这个时代特别值得提倡，现在社会忘恩负义的人很多啊，忘恩负义是罪行呢，是过失啊，苦报啊，知恩报恩是正行，菩萨行啊，那个果报是乐报，不一样。今天社会给一些大众犯些什么过失啊，我们要针对过失来加以辅导

来加以帮助，啊，这样就对了，啊，所以是因母亲发心，这个太亲切了。这样的教学，使我们体会到世尊高度智慧、圆满智慧，极其善巧方便，善巧方便达到了基础啊！让我们听到、接触到，不能不信，不能不学。所有一切善法，所有一切善行，都是从这个孝顺母亲啊、救度母亲而延伸出来的啊，这真正是根本呐、我们在菩提道上的正行成就，越是殊胜，对母亲那个孝敬呢，就越是圆满。啊，所以我常说，孝道做到究竟圆满的，只有一个人，成佛。语言教的佛果，这是达到究竟圆满了。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孝道还欠缺一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发心度众生？为什么要发心断烦恼？为什么要发心学法门成佛道？为报母恩啊！我们不这样做，对不起父母啊，特别是母亲啊。如来的正教大法了，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所以。四弘誓愿，使一切诸佛如来的通愿啊，本愿啊，地藏菩萨特别以无比的悲心偏向。受苦的众生啊，这个众生受的苦难越多，菩萨的悲心越重啊，所以经上称他永作幽冥教主啊，幽冥是地狱啊，菩萨的誓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悲心到了基础啊，地狱这个苦难的地方一般人不愿意去的啊，别人不愿意去的他去啊，别人不愿意吃的苦头他肯吃啊，在地狱里面一定要献地狱同类身啊，不献同类身怎么能教化众生啊？要修同类行啊，地狱众生受那些苦，菩萨在里头也要示现受那些苦啊，不能特殊啊，不可以例外 啊，才能够感化地狱众生觉悟忏悔回头啊，所以是忍苦忍耐大慈大悲，这是

地藏菩萨的本愿啊，让我们修学大乘的初发心的人要学地藏菩萨啊。所以我昨天给诸位提示这个幽冥

钱礼呀，种种一切享受奉献给别人，啊，自己永远处在下位，啊，这个是幽冥的意思。这个经题别题就介绍到此地，幕后啊有个经字，这个经呢是通体啊，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法，我们都尊称为经。这个称呼是顺着中国人的习惯，中国人佛法没到中国之前，中国人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训都称之为经，像儒家有十三经，道家老子尊称为道德经，这个庄子尊称为南华经，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诲，都是这样称呼。那么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中国人对他尊敬，同样也称之为经典。根据经典里面的解释，梵文原文称为修多罗，修多罗它的本意是信，因为过去这个佛经呢是用贝叶写的，写好之后啊，它打两边打洞啊，用绳子穿起来的，所以叫做线。那么中国人对这个线呢不尊重，那中国人尊称之为经，这个修多罗里面呢，它有些意思，这通常讲有五个意思。第一个是涌泉的意思，像泉水从地上往外面冒出来，这个是取佛所讲的这个意趣无穷，我们现在讲的很有摄受力，越多越有味道，不像这个世间人的文字，世间文字诸位要看报纸杂志看一遍不会想再看第二遍，不是一遍的味道就尽了嘛，就没有了嘛，这个味道很淡啊，不浓啊。这个世间好的文学作品大家喜欢看喜欢读，可是如果读到十遍二十遍三十遍不再想看了，它这个味道啊就比报纸杂志啊浓得很多了，它可以让你看个十几遍几十遍，经典呢那就不一样，经典的味道啊永远不会衰退。我们可以做个比较，你看在中国著名的文学作品这个四大小说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这中国著名的四大文艺小说你能看多少遍呢？看个十遍二十遍。

十遍，不想看了。给主任，我看过十几二十遍了。我那是做学生时代啊，那么大的书，我告诉诸位同学，这本书我从头到尾看一遍呢，顶多一个星期。啊，所以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看中国古典文艺小说，我看到初中一年级以后就不看了，啊，就是没味道了。可是，四书五经古文，你从小学念到胡须白了，还有味道，还是津津有味，不一样啊。啊，意味无穷啊！佛经的味道就更浓。诸位如果能够切入到佛的大乘经典呢，这个世间的典籍不再想看了。啊，我过去在初学的时候，对于心理学很有兴趣，找了不少这个心理学的中国外国的一些名著，啊，没看完。啊，以后说接触到佛法，接触到佛法的法相为实，再一看呢，世界上所有的心理学跟法相为实来做比验，啊，差得太远了。佛法的味浓啊，像泉水往外涌啊。第二个意思，畜生的意思，能畜生一切微妙的善法啊。所以佛经读了之后啊，你的心善啊，你的行善啊，自自然然就善了，把你的性德引发出来啊。这个善不是学的。第三个意思叫神魔，神魔用现在的话来说，它是标准啊，是真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的一个决定的标准，绝对标准啊。这个神魔是比喻啊，大概在中国现在还有啊，这个木匠锯木头啊，用个木头拉一条黑线啊，然后跟着锯。现在西洋已经不用这个东西啊，所以它的意思就是标准。第四个意思叫显示啊，它能够显示真理。第五个意思是结曼，结曼就是贯穿诸法啊，要用我们现在讲的就是科判啊，就是当具之学。他的这个文字组织自始至终啊，一脉相承，有条不紊啊，取这个意思啊。文字结构严整，他这个思想体系啊就很清楚啊。所以这个修多罗里头啊有这五个意思啊，那么还有多义。多义是像这个清凉大师在《华严经》里面就讲十个意思啊，《华严》是以十代表圆满，可是我们通常解释经的这个意思，多半是用“观摄常法”四个字来解释啊，这个是普遍也讲得很好。贯就是贯穿，就是结曼的意思啊。就是佛的说法很有条理，很有层次啊，有条不紊。那么这个就是科判之学。中国在后期学术界里面

有所谓章句之学。实在讲，章句之学就是从佛经里面这个科判之学变过来的。这佛法对中国学术界影响很深。那么拼音也是从这个华严字母里面学到的。这观的意思啊，摄呢就是摄受啊，就是刚才讲的涌泉的意思。这个里头啊，其味无穷啊，能摄受人心呢，让你接触到读到之后啊，欲罢不能啊，你会非常欢喜啊，它有这个力量。而且这种法味永远不衰，越深入越浓厚，这个是世间任何书籍都办不到的，它有这么浓厚的摄受力。常是说他所讲的理论方法永远不变，超越时空。古时候3000年前遵循这些理论方法修学的成就，现在3000年后的现代人用这个方法用这个理论呢，同样能成就，超越时间。古时候印度人用这个方法能成就，现在在现在中国人用的方法也能成就，超越空间，超时空的作品，这是真理啊。法就是法则啊，规矩啊，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呢，你决定成功啊。所以经典具足贯摄常法四个意思啊。那么今题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合起来这个经典题目是《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依照这部经典理论的方法修学，成就自己地藏法门啊，以这个为基础，才能建立一切大乘佛法啊，建立净土的佛法啊。离开这个基础，给诸位说，无论什么佛法，通通不能建立。所有大乘法、净土法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离开这个基础就没有佛法了。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所以，真正学佛，希望自己在这一生当中能有成就，这个法门不能不重视，不能不认真地去修学。下面呢，我们看这个人体啊，就是翻译本经的人，唐于天国三藏沙门摄察难陀译。佛经里面这个翻译的人很重要，也是让我们生起信心啊。佛经是从印度梵文翻译过来的，是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所说的啊，鉴别它不是伪造的，它不是驾机扶鸾神仙来降的。

不是的，那个不能够令人生信啊。扶鸾这桩事情，我很小的时候，好像是念小学的时候，在福建啊，我看到这个福建扶鸾的风气很盛啊。我看他们那个做法呢，我有信心啊，因为扶鸾的人，扶鸾在沙盘上啊，那个也很考究的啊，这个鸾鼻呀，也叫做伏鸡呀，在鸡鼻呀，他们刻的一个龙头啊，这个龙的舌头撑下来的时候，就是那个鼻杆啊，用个小笨鸡也呵呵。也是也装潢的也很美观的。这个扶鸾的人呢，多半是在这个街上啊找一些挑水的卖柴的。那个时候在抗战之前啊，一般家里面没有自来水，买水专门有挑水啊卖的啊。这些人不认识字啊，有卖柴，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就在马路上随便找他们来，请他们来扶啊。所以沙盘上写的字，我们在旁边我们都认得，他写的是规规矩矩的啊，一点都不潦草，一笔一画写出来，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能够写几十个字，就把它记录上。我对那个很相信，因为他们自己本身不认识字啊，尤其不是固定的人啊，随时找来的啊，我很相信他。我在台湾看到那个扶鸾，我就不相信啊。为什么呢？扶鸾的人是一定的一个人，这个扶鸡的是固定的一个人，而且这个鸡盘一开动的时候啊，那个里面说这个动的，我们怎么看一个字都看不出来。而且他口边说念的时候，哦，这个是一半个小时念一两千字就出来了。所以我看到那个不相信，那个大概是伪造的，那不是真的啊。这佛经不是这些皈依僧这个鸾笔啊，确确实实是从印度梵文呢翻译出来的啊。所以有翻译的年代，有翻译经的场所，有翻译的人啊，足以证明他的真实性。所以以人这个题里头啊，这个朝代啊是代表时间啊，代表时间。那么这是唐代啊，唐朝的时代。这个翻译的法师我们也要知道，古时候的译经不是一个人，就有译场，译场是国家建设的啊，国家建设的，就是译经的这个场所啊。那么参加这个译场工作的人很多啊，它里面的职司啊也分配的很细啊，所以这个蚁人呢是蚁场的负责人啊，好像这个蚁经院他是院长啊，所有这些翻译的都用他的名字，他负责人啊，像一个机构里面的长官一样啊，做这个工作可能是他底下人做的啊。这个里面法师居士都很多啊，参加蚁经的工作，经已成之后用他的名字，他负责任啊，就正如像政府组织一样的啊，政府的一个长官啊，一个市长啊，这个市长发布所有的这些文件公告都是他底下秘书啊，什么这个科员科长替他拟的草啊，他看过啊，他看过发布，他盖印，恕他的名，他负责任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得，不一定是他自己。

慧法师于田国，于田在我们现在的新疆，在唐朝时候是西域的一个小国，这是说明这个法师的籍贯，他是哪里人，他出现在什么时代，这个唐是代表时代，于田国是代表他的籍贯，三藏沙门是代表他的学历，那么通常称为三藏法师，他老人家客气，不敢称法师，称沙门。沙门是个很谦虚的称呼，要用现在来说呢，就是学生，是在学习的，在学习的，不敢称师，称为学生，这个地位呀，跟大家是平等，我们同学。三藏呢，这是一定要观下去，如果不通达三藏，就没有资格翻经。翻经的这个法师啊，一定是通达三藏，才有资格翻经。经律论三藏他都通达，沙门是梵语，古印度凡是出家人都称沙，不一定是佛教，其他宗教里面出家修行的，像婆罗门教瑜伽素论，只要是出家修行的都称为沙门。沙门这个名称传到中国来之后啊，就变成佛家出家人的专称了。他的意思，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那么这就称之为沙门。所以这是法师谦虚的称呼。摄刹难陀也是梵文音译过来的，翻成中国意思称为喜学，欢喜学习，疑是翻译，这就不多说了，是摄刹难陀大师译出这部经。法师在中国还有一部，就是现在大家所读诵的八十华严，这个八十卷的华严也是他老人家翻译的，所以对于中国佛教很有贡献。

我们在此地读经，对传法的人，这种大恩大德，我们也不能够啊忘记。没有他翻译，我们就读不到这部经典。没有祖师大德代代相传，我们也没有缘分见到这部经典。所以对于历代的祖师，我们都有感恩的心来看待。感恩一定要报恩，报恩就要认真的学习啊，这才是真正的上报四重恩。能报恩，必定能下。

济三途苦，所以报恩度苦啊是一桩事情啊。你这个报恩之行让众生看到之后啊，感发能够生起感发啊，能够觉悟，能够回头，能够改过自新，就收到这度化众生真实的效果。本经经文一共十三品，第一品是序品，但是它的品题叫忉利天宫神通品。在这品经里面，佛为我们说明啊，释迦牟尼佛表演给我们看的啊，他在这个世界世心修学成道教学，所谓的是转法轮度众生，教化众生的缘分快要到终结的时候，释迦牟尼佛要示现的灭度啊，在这个之前特别为我们示现报母亲之恩。那么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世尊出世之后啊，他的母亲就过世了啊，母亲生在忉利天，所以一定要到忉利天宫为母亲说法啊，在忉利天住了3个月啊，为母亲说法，就是说的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忉利天宫这一次的法会非常非常殊胜啊，这个世尊为我们说出地藏菩萨过去因地当中度母亲的这些公案因缘啊，我们一般讲的故事希望我们呢听了以后能够感发学习效法地藏菩萨，奠定大乘修学的基础。那么这是这一品经的意趣啊。现在我们看经文，经文一开端啊，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忉利天为母说法啊，这个跟其他经典开端呢有一点不相同啊。如是我闻这四个字，简单的讲是集结经的人他说的啊，阿难正者说的啊，如是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是我是阿难尊者自称亲自听佛所说的啊，不是传闻啊，亲自听佛所说的，就像李长者在华严经里面所说的啊，阿难尊者为我们复讲

这部经呢，字字句句如佛所说，是佛所说，决定不敢掺丝毫自己的意思在其中。那么这是如是我闻这四个字的意思。一时是在讲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佛在灭度之前的三个月，但是还是用一时好，一时感应道教的时候，四字道贺的时候，所以一时的意思非常非常的智能，非常非常的圆满。如果记在年月日时，这个法门呢就算是过去了，不会再来了。一时是个活的，它不是死。像过去天台智者大师，他老人家读华严经，读这个法华经，不知不觉当中他入定了，在定中他见到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华严经，讲这个法华经，他还在那里坐了听了一会儿，出了定之后告诉别人啊，世尊在灵鹫山讲法华经法会没散呐，真的就如世尊在法华里面所说的，世间相常住啊，近代爱因斯坦也说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啊，现在问题在哪里，是过去跟现在跟未来啊，这个时间如何把它突破，现在科学家是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没有法子突破，如果要突破了你就能回到过去，也能够进入到未来那么换一句话是过去未来什么事情你都知道，你都清楚他们不晓得用什么方法突破像用科学机械而实际上呢我们佛法用禅定，用禅定的这个功夫，你的定力越深，你突破的这个面呢越广所以我们就能够体会得到智者大师这个禅定可以能够突破2000年他的那个时代距离我们现在大概是1400年的样子距离释迦牟尼佛了应该是差不多不到2000年就是大概1700-800年的样子他能够突破这么大的一个时段，能够看到世尊依旧在灵鹫山说法现在人说是时光倒流他能够回到过去，这证明一时有味道这个意思是一心不乱的时候，一心不乱就是禅定。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够走到过去呢不能够走出未来呢

我们的心杂乱，妄想分别执着太多了，所以这个能力呀就失掉了。诸位要晓得，这个能力是本能应该有的，应该有的本能现在没有了，就失掉了。所以佛教我们修禅定的，净宗法门叫我们念佛一心不乱。你得一心不乱了，实在讲你能够得四一心不乱，这三千年前跟三千年后没有问题，你决定知道。如果得理一心不乱了，尽虚空变法界过去未来的事情你通通都晓得，你的能力呀就跟诸佛如来差不多了，一时是正确的，这是值得我们赞叹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请掀开经本第一面，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忉利天为母说法。在这一段里面

我们讲到意识，意识的意思还必须要加一点补充。佛法里面讲这个时间有两个说法，一个是讲刹那即，刹那即佛说这是实时，就是真实，也就是说时间的真相。那么另外一个名词呢叫三摩耶，三摩耶的意思是常识，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相续相。你看《金刚经》上所谓的如露亦如电，这个如露，露是露水，露水我们晓得它的时间也很短，早晨落下这个露水呀，太阳出来之后就蒸发掉了。那么拿这个来比喻常识，比喻这个相续相，用闪电来比喻真实的时间，这真实时间呢，《华严经》十定品讲的刹那即，这个才是真的。而刹那即的观念，我们很难体会。现代科学昌明，利用科学仪器的观察，我们能稍稍啊多体会一些。而实在说呢，这个刹那即就是一般经上常讲的生灭同时，因为它生灭的时间呢太短了，决定不是我们六根呢能够感触得到的。我们六根能够有感触，换一句话说要相当长的时间，这个一刺激立刻就反应了，虽然说立刻还是很长的时间。如果说是这个刹那即的生灭的，我们可以说是完全感触不到，不但我们凡夫六道凡夫天比人聪明多了，感应的灵敏多了，他也感触不到，乃至于声闻缘觉全教菩萨。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八地菩萨才能够见到阿赖耶，阿赖耶就是刹那即，要八地那样深的定功才能够感应到这个刹那生灭，刹那生灭佛常常在经上用不生不灭来形容，如果没有生灭说不生不灭了，那是废话了，那有什么意思说不生不灭，实在讲它确实是有生有灭，可是它生就灭了，几乎这个生灭同时，所以称为不生不灭。这个话讲的那就有意义了，生灭同时，这个时间极其短暂，那么这种短暂，说实在话，绝对。

也不是现在科技能够侦测出来的啊，科技能够侦测出来的这个时间已经是很长了。啊，那么这是佛在这个经典里面讲的也是，这一句完全是讲真话了啊！我们要能够细心的去领会，你懂得一时了，你就懂得一切法不生不灭。对于这个生死的恐怖啊，你就离开了啊！你晓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虚妄的相啊是不生不灭，这才是真相啊！我们见不到，八地以上的菩萨见到了。那么一时在此地，要是把它落实在四相上来说，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经机缘成熟的这个时候，这叫一时。那么这种说法也非常圆满。一切经呢都用这个字样。佛设这一部经典因缘成熟了。那么这一次因缘非常特殊。讲经的处所也很稀有，佛在忉利厅，不是在其他地方，佛在忉利厅，佛是主成就这个法会里面主讲的人本师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字非常之好，特别是从四相上说的说在，这也都是说真话。我们世间人许许多多的错觉一个错误的观念，错了一辈子自己都不能够觉察我们举几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早晨起来洗脸，脸要洗吗？你们说脸要不要洗？洗脸错了，洗去脸上的肮脏啊，不是洗脸的。洗衣服，衣服要洗吗？也是洗衣服像灰尘嘛。你们仔细想想看，我们多少错误观念。在教室上课，那擦黑板，黑板要擦吗？把黑板上粉笔灰擦掉啊，那你是擦黑板，黑板应该一擦，那个黑的就把它擦掉了，那叫擦黑板的。你只晓得日常生活当中，诸位细细想想，多少错误的观念，错得太离谱了，这大家都错了，所以就以为是对的了嘛。佛有的时候给我们说真的，我们都觉得怪怪的在这个话是说真的，说你住是假的，你怎么住？今天搬这里，明天搬那里，哪里在住？只是这个身体现在在哪里，这个意思是对的所以佛在我们实在讲也是在今天在新加坡

其现在在金中学会呀、啊，晚上在居士林啊，都在呀、啊。啊，住是在那里不动了，叫住啊。啊，常常移动啊，这是在呀、啊。佛法里面讲住，住是什么？心安住。啊，你住的宫殿楼阁，那个佛在此就说，宫殿楼阁是慈悲呀，心安住在慈悲，心安住在正觉，啊，这个叫住。啊，永远不离开呀、啊，是叫住啊。真是常常在动啊，叫在呀、啊，所以从四相上讲在啊。佛这一次在哪里呢？在忉利厅啊，欲界第二层天啊，世间人知道有天，知道有天神。对于天神呢，也很恭敬，啊，称他们为上帝。中国人称他叫玉皇大帝，啊，大概都是忉利天主。啊，不知道是天外还有天呢，他就不晓得。啊，那么佛告诉我们，娑婆世界有28层天。每一层里面那个数量也是无量无边的啊，从由下到上的28层的、啊、28层分为3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啊。所谓欲界，就是还有饮食男女之欲，这个没有断，但是越往上面去它越淡薄啊。到色界呢，那这个越没有了啊。我们常讲的财色名食睡，色界天人通通没有啊。色界天人不需要饮食，也不需要睡眠，永远是清醒的啊，不需要饮食，是禅悦为食啊，他不要饮食，但是他还有色身啊，有色相。到无色界，这是六道里面最高级的凡夫，他连这个身体都不要了。佛法没到中国来之前，中国古代出现了一位大智慧的人，老子。老子告诉人呐、啊，他说：“吾有大患，为吾有身。”这我有最大的忧患是什么呢？有这个身体，这身体是个累赘呀、啊，是个麻烦的。他有这个觉悟。哎，老子可能升到无色界天了，啊，因为他讨厌这个身体，啊，讨厌这些色相，所以无色界天呢，色相没有了。我们一般人常讲的灵界，啊，大概就是称的无色界天，啊，所以这个里面是最自在了，连色相都没有。所以这是大分呢，分作三界啊，3界28层天呢，这是释迦牟尼佛教化的一个范围啊，有这么大。所以释迦牟尼佛有没有生死呢？给诸神没有，这应化的，他在我们这个时间出现，以应身出现。我们看到它有生有灭，其实它灭了。

到其他的星球，到其他的地方啊，又出现了这种教化众生。这个是大自在啊，现实的大自在。

法身，法身是真身，所有一切身都是从他生起的，所以他是最基本的一个身，能生一切万法，能现我们的身相，能现过土之相啊，山河大地这个一切身相啊，都是化身变现出来的。那么第二种呢，是智身啊，我们也叫做报身啊，报身是智慧之身啊，也就是说他智慧开了，智慧现前，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万事万法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第三种啊叫应化身啊，是在讲应化是两个意思啊。应身是随类现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所以佛到人间来，到任何一道来，他是没有障碍的，自由自在，想来就来，想去就去，来去自由啊。不像我们凡夫啊，我们凡夫是业报身的，一点都不自由，完全受业力的控制。说业力的控制啊，大家不太好懂，我们换一句话说，受命运的控制，受命运的支配，大家就好懂啊。所以说是万般皆是命啊，半点不由人，你说这个多苦啊。命是什么呢？命就是业啊，业报啊，过去造的善业，我们这一生得的善报；过去造作的恶业，我们这一生得的就是不善报。啊，所以这个一生啊，一切的受用啊，命运里头所谓的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就是这个道理啊，真的是半点不由人呐。可是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他也来投胎，啊，他也视线的死亡，他的这个生死自在的，他不是业力的，是愿力。在这个世间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过什么样的生活，想住多少年他就住多少年，他生死自在呀。什么时候想走，想到哪里去，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来去自由，这个叫愿力受生，它是愿力，不是业力。我们要明白这些道理，然后才晓得我们应该怎样学佛，如何把我们的业力转变成愿力。那诸佛菩萨的本事就在此地啊，他能转呢，我们也能转，转从哪里转起呢？要从心转起啊，身心转了之后啊，身就转了啊。如果说从身转，心不转没用处，怎么转也转不下啊，一定要从心。

那么心呢，那就讲住了，那就不是在了。啊，你看看，华严经上，华严经上菩萨有十住，那讲住了，那是心住，不是身住。啊，菩萨住佛之住，这就对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个住处啊，有四种啊。这个四种都是正确的。前面两种还是六道里头的，没出六道。啊，这个就说是天住。天住啊，就是你来生呢，一定能够生欲界天。啊，这个欲界天的六层天，往后啊，我们会简单给诸位做个介绍。啊，天住就是心安住在十善业道。布施持戒修十善业道，你来生决定生到天界，那个福报比我们人间大多了啊，享天福啊。第二种呢叫凡住，凡住啊是修禅定，修清净心啊，一切的欲念淡薄啊，对于五欲六尘看得很淡啊，心里面充满了慈悲喜舍。慈是愚人之乐，给人快乐，帮助人快乐。悲是拔人之苦，众生有苦啊，帮助他解决苦难。喜是看到别人得福得到好处，决定没有嫉妒心，生欢喜心啊，舍是万缘能够放得下了啊，这个心常安住在慈悲喜舍了，生色界天啊，那这个住啊，在三界里面算是正当的。可是我们现在的人不一样，现在的人心安住在哪里？安住在贪嗔痴慢，这个不得了啊！安住在贪嗔痴慢，安住在杀盗淫妄，果报在三途啊！所以他这个不是天住，不是凡住，是鬼住、地狱住、畜生住。都搞这个东西去了，我们对这些理跟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要晓得心安在哪里，将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非常可怕。那么第三种叫慎住，慎住就是住在菩提心啊，这个圣者有小乘声闻缘觉菩萨啊，声闻缘觉菩萨虽然不同，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心呢一定是住。

在三三内。啊，这是个共同点的。第四，佛珠。佛之所住，果然入这个境界，你就是十住菩萨位了。啊，真正学佛，一定要安于佛住。佛住在哪里？大三空三昧也。那空无相，无念。啊，无念也叫无作。啊，如果落实在净宗里面。安住在念佛三昧啊，我们对于其他的这个境界深广无际啊，我们很难体会啊，不如依照佛的教诲，我们把心安住在念佛三昧啊，这个比较容易学习。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这实在是无比的稀有殊胜啊！我们这是讲啊，在跟住这两个字的意思。今天佛在忉利天啊，在忉利天干什么呢？为母说法。要依照正一阿含里面所说，这一次法会是地舍天王，就是忉利天主他祈请的啊。忉利天主很聪明，很有智慧，他说过去一切诸佛都曾经到忉利天为母亲说法，报母亲生育之恩啊！啊，世尊成佛了，当然也不能例外啊！这是。世尊受了忉利天主的祈请，到忉利天呢开这一次法会，这个因缘很深，故事也很长啊。讲故事就耽误讲经了，所以我们把这个故事就省略掉了。可是也不能不晓得。佛的母亲摩耶夫人，实在说也是大权示现的啊，都是佛菩萨再来的，所以每个人在因地上发愿不一样，他发愿愿意生生世世做个女子的身份。

要做佛的母亲，再发这个愿。所以他的儿子是佛，这个母亲的福报就大了。那么这个都是表演一个样子来给我们看，最大的福报啊，完全是依福能够升到桃李天啊，夜摩天以上啊就不行啊。所以诸位你们看看佛门里面讲超度的佛事啊，梁皇忏非常殊胜的 啊梁皇是梁武帝呀啊，梁武帝齐秦保志公为他的夫人做超度的佛事啊，所以叫梁皇忏，梁皇是梁武帝啊，他的妃子在世的时候造作的恶业，堕在恶道啊！啊，宝智公是个得道的高僧呐、啊！啊，宝智公是谁呢？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你看，这还得了吗？啊，观世音菩萨亲自主持这个法会，主持这个超度佛事，也只能把他的妃子超度到桃李天啊。所以诸位要晓得啊，诸佛如来超度也只能超度到桃李天，再往上去自己要有修行的功夫，没有修行的功夫不行啊。所以明白这个事实真相的，我们在有生之年要认真修行啊，你不修行靠别人超度，这是再大本事的人也不过是到桃李天而已啊。如果这个超度的佛事是个凡夫来主持的，效果就很微弱了啊，只能说做比不做好啊。有什么效果很难讲啊，你到今天哪里去找这个真正得道高僧的佛菩萨再来人？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啊，然后我们自己才真正把这个时光掌握住啊。一寸光阴一寸命光，要认真努力啊。做佛的母亲这么大的这个福报啊，也只是生到桃李天。那么桃李天以上需要定功，需要清净心啊，清净心成就的真实功德，那个功德少微薄啊，欲没有断啊，这个欲的念头没有断，生欲界上面四层天，这个佛家讲未到定，你修定了没不及格，但是有修啊。啊，譬如这个四禅啊，第四禅禅定的功夫啊，要100分。才能到第四禅啊，第三禅呢得90分呐、啊，二禅要80分呐、啊，初禅要70分呢、啊，你的功夫是60分以下了啊，所以色界没分呐、啊，可是你有，你这个禅定功夫可以有个60分呢、啊，50分、40分，你有这个功夫。你不是零分的啊，你完全没有修啊，你专修福，修十善业道啊，修这个布施啊，持戒啊，修十善业道

没有定功，没有舍弃这个情欲啊，这个念头，你所生的是四王天跟塔利天。啊，那么有一点定功，心底有点清净，才能升到夜摩斗帅啊，花落天、桃花自在天。啊，那个天上一层比一层的福报大，一层比一层寿命长，真正是享福无尽啊。啊，可寿命再长，也有报尽的时候，也就是有享尽的时候啊。享尽之后啊，又要随业流转，因此升天不是究竟法了，总不如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是无量寿啊，换一句话说，永远不生不死，不但欲界天不能比，色界天、无色界天都不能为比啊。所以一切诸佛赞叹阿弥陀佛，赞叹极乐世界，道理就在此地。这句经文为母说法，虽然这个法会是地势天主他来祈请，但是意思很深。第一个是为了避免世间有一些人对佛法了产生一些误会，啊，这个学佛，尤其是发心出家，啊，剃发出家了，啊，好像从此以后啊也不再顾父母了。世间人以为是不孝啊，啊，尤其是中国人所谓不孝有三呢，无后为大，哎，你这个出家，父母靠你传宗接代。你这个一出家了，你这个传宗接代就断掉了啊，怎么能对得起父母祖先呢？啊，世人不知道出家是大孝。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也是做一个榜样，给学佛的四众弟子，出家在家，男众女众，这个四众弟子启发他们的孝思啊。让他真正去体会三福里面第一句孝养父母啊，佛门即使出家也不能置于父母于不顾啊，没这个道理啊。可是这个孝养的形式啊不一样，认真羞耻啊，依照佛的教诲去奉行呢，以此功德回

向父母啊，父母能得诸佛护念，善神保佑啊，这才是真孝啊！啊，世间人孝顺父母啊，请几个佣人照顾他生活啊，佛弟子是让天龙善神去照顾父母啊，比你请的那个人照顾周到多了啊。可是如果你自己没有羞耻，这个天龙善神不保佑你，那就瞧不起你啊。你真正修行有道有德，感动天神，自然去照顾。你不必去求他，也不必去通知他，自然照顾。啊，为什么？尊敬你，尊敬你的父母。啊，所以有这个意思在啊。再看底下这段经文，二是设法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集会。这一段经文是本经的发起序啊，本经一共十三卷啊，这个十三品，第一品呢就是序品，但是他没有说序品，他这个题是忉利篇公品啊，实际上这一品是本经的序分。句分里面意思非常的周远，前面六种成就，这是正信序，从这段经文以下是本经的发起序啊，发起序里面非常明显的告诉我们，还设着有教理行果。

拖住里头啊，第一段是古音集赞啊，那么像这些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要知道怎样去学习啊！佛说法，先把果报展示出来给大家看啊！依着这个果报升起信心啊，然后再给你解释果报怎么形成的，再给你说因，你就很认真的去听了。你很想知道他，这个是说法的善巧方便啊！啊，我们要懂得啊，所以果因呢，它不是因果。那么一开头展示什么呢？叫你看看参加大会这些人物，这是果。这是人呢、啊、人是果

是他的果德感动了这么多人来参加集会。那么佛在讲经之前显瑞，现种种光明，这个瑞相是利益。

文殊菩萨见到这个现象了，生起了疑惑，这是比较新的。世尊跟菩萨这一问一答，文殊问，世尊给他解答，这是教啊。所以在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是教理行果，这个集会是果报。就像华严经一开端啊，你看未讲经之前先说毗卢遮那佛的一正庄严果报啊，摆出来让你看看，这个地方呈现不可思议。你们在哪一部经里面看到过这样的经文啊？尔时佛身忉利天宫的时候，为母亲说法的时候，设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你们在什么经上看到佛讲经啊？一切诸佛来听经，没见过这个场面还得了啊？华严经也没有这个场面呢、啊。无量寿经也没有这个场面呢、啊。无比的稀有啊，不能含糊笼统就这么看过。通常我们讲一佛出世千佛拥护，那是诸佛化现为声闻缘觉菩萨来帮助佛弘化，这个地方不是的，诸佛佛身来的呀。释迦牟尼佛今天讲地藏菩萨本愿经，一切诸佛都参加来听讲。你说这个人数，人数是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即大菩萨摩诃萨，这个大菩萨摩诃萨诸佛带来的。是跟着佛以及随从佛而来的。诸佛不可说不可说，那菩萨数量更多了。借来机会啊。所以这一段经文绝对不能够含糊笼统看过，你要仔细想想，世尊一生四十九年，所谓讲经三百余会，没有一会呀有这么殊胜。这是参加集会的人呢，故啊。这个经第四分教理行果他们为什么来？没有一尊佛不报母恩呢、今天释迦牟尼佛不是讲别的法了是讲地藏法了，说明一切诸法都以大

地而生，依大地而起，这是根本啊！啊，地藏表什么呢？表孝亲尊师，所以设孝亲尊师之法，一切诸佛一定自己要来参加。啊，诸佛来当影响众啊！啊，忉利天王在这一会当中做功德主啊，他这个福报可修大了啊，就请佛到忉利天讲地藏经，这个福修大了，所有一切诸佛如来都到齐了，一尊不漏啊！啊，无比的稀有因缘，来干提倡孝道啊！这跟佛一见面呢，你看就赞叹佛，释迦牟尼佛啊，这个赞叹此意也是圆满到基础啊，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与无着卧室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力调伏刚强众生之苦乐法，这个话不容易说出来啊！若不是诸佛如来亲口所宣，给诸位说，菩萨都说不出来啊！为什么呢？他不入这个境界，他怎么说得出来？啊，释迦牟尼佛出现是什么时代啊？无著卧室啊！那到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可以说无著卧。几乎是最愚昧无知的凡夫都已经能感触得到了。在从前50年前100年前，这个无着卧室这种现象呢，是要有高度智慧的人他感觉得到啊，一般人感觉不到，这事情不错，很好啊，我生活得很快乐啊，他没有感觉的主卧，主卧是污染了啊。半个世纪以前我们没有听说哪里有什么环保，这个名词没听说过，没有听说过这个名词，换一句话说，这个环境的污染还能忍受，等到提出这个环境保护了，换一句话，这环境污染呢已经令人感到难受了啊！全世界每一个地方政府都在提倡，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浊卧到了相当严重的状态了，才会有这个名词出现了。

0: 五是五大类
1: 啊，
0: 五大类的严重污染啊，这佛经里面称之为五浊卧室。五浊第一个是戒浊，这个戒是讲时间，我们现在讲年头不对了。

是从时节因缘上说的。是在讲时间哪有什么染污，这是一个严重染污的时代，就是这个意思。而实在说染污的时代啊，是后面四种污染啊，就见着，见是见解，思想见解错误了。佛家讲啊，邪知邪见，对于宇宙人生真相看错了啊，就是见解上的污染。其次讲烦恼浊，这个烦恼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思想上的污染。这两个合起来就是所谓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这个东西严重啊。由于心理精神上的污染，必然会连到这个生理，跟我们生活环境的污染，那叫众生浊。众生浊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我们生活环境的污染。今天地球生态失去平衡啊，气候反常啊，灾难频多，都是属于众生浊。命浊呢，用我们现在话来说，生理的污染啊，所以这个五浊啊，用现在的话大家好懂啊。前面两种间接的污染、思想的污染，合起来就是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众生浊是生活环境的污染，命浊是生理的污染啊，这叫浊啊。卧呢，卧是食卧，一切众生呢不干好事啊，身造杀盗淫，口妄语两舌，两舌叫挑拨是非，妄语就是不讲实话了，欺骗别人呐！啊，恶口说话粗鲁，其余花言巧语欺骗众生，啊，造这个口业、意业，心里面心存的是什么呢？贪嗔痴慢，搞这个，这叫恶，啊，浊恶。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么一个时代啊，现是示现，示现不可思议的大智慧，这一句

出现在这个世间，做出一个样子给众生看。什么样子呢？大智慧的样子啊！我们现在讲做事做饭呐，啊，为社会呀大众的表率，为社会大众的模范榜样啊，在五浊恶世里面，他能够这样的实现。一切诸佛都赞叹，赞叹佛在卧室为这些苦难众生呢做好榜样啊，做个好样子啊，神通之力，这四个字是将它表现在外面的啊，不思议大智慧呀，这是里面的啊，表现在外面，就帮助这个社会，帮助一切众生啊，说出他的能力之强。通是通达，他没有一样不知道啊。

世间一切事物道理因果现象变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呢、啊、这叫神通、啊、神就是神奇莫测超过我们凡人的知识、啊、这个神通不是讲孙悟空七十二变的，不是这个意思，那你完全解错了啊！佛样样都通达。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社会上种种疑难杂症，佛没有一样不晓得啊！他有能力帮助我们解决这些困难呐、啊，调伏刚强众生。维摩居士曾经说：“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刚强性格刚强，坚固的执着啊，对于佛所讲这个教诲很难接受啊！啊，这个在我们现实社会里面，我们看到了。”排斥佛法，障碍佛法的教学，显示刚强啊！他自己也不肯去研究佛法，佛法到底是什么，他也不知道。啊，扣上一个迷信、消极、落伍，啊，就把它丢在一边，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宝。真正能够解决无助卧室的问题，幕后这四个字了不起，知苦乐法。这四个字不容易说出来呀、啊！众生苦，为什么苦？众生希求乐，为什么得不到乐？全世界的人哪一个人不在受苦呢？谁不希求快乐？苦从哪里来的？乐从哪里来的？没人知道啊。啊，怎样啊我们才能够离苦？

怎样才能够得乐，这些理论与方法也没人知道。释迦牟尼佛知道啊，释迦牟尼佛在经教里面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如果我们想离开苦得到乐，大乘经典那是最好的指引啊，指导我们，引导我们。佛法教学的目标啊，就是叫我们离苦得乐的。啊，你看诸佛对释迦牟尼佛的赞叹，也是把苦放在前面，引起人注意。这个两段经文，如果心地清净，感触灵敏，看到这两段经文，没有不寒毛直竖啊！无比的稀有啊！啊，什么人开法会的时候，能叫一切诸佛如来来听？什么人能够说一见到诸佛如来得到如此不思议的赞叹？诸佛赞叹释迦，实在就是诸佛互相赞叹了。我们要懂这个道理，佛佛道同啊！啊，换一句话说，只有诸佛如来，他才肯到无着卧室去实现。啊，这正是地藏菩萨的精神。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是最苦啊！这些苦难众生，我不去帮助他，谁去帮助他？越是苦难的地方，佛菩萨的悲心呢偏重啊，越要到这个地方去教导啊，啊，去帮助大家。只要这些苦难众生肯接受，佛菩萨就来了。啊，不肯接受啊，佛菩萨想帮助也没法子。能信，能解，能学，佛菩萨一定出现在这个世界。啊，那么今天我们这一会为什么会跑到新加坡来？啊，为什么不在其他地方？我们没有偏心的，没有私心的，也不是贪爱这个地方啊，完全是这个地方的语言成熟了。什么语言呢？这个地方的人他能行啊，能解，能行，信解行证这四个条件。这个地方有啊，这十几年来我们在这个地方弘扬净土啊，劝大家念佛求生西方世界，这么多年当中啊，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个地区念佛往生的人只有所闻呐，常常听到啊。李牧原居士非常热心呐，许多念佛的同修在临命终时，多半是请李牧原居士去助念，去帮助他。

料理后事，他见到的瑞相太多太多了。李居士今天这么发心，他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啊！念佛往生不退成佛，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他做得这么认真，这么热心啊！他那个心愿不是凭空发的，是。见到事实才发现啊，所以六道三途的苦乐法了，唯有佛知道的透彻，知道的彻底，知道的究竟，所以佛有能力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帮助我们离苦得乐。所以这个两段经文决定不能够疏忽。啊，这个是诸佛如来异口同音所宣的妙法，无上的妙法。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作释迦牟尼佛示现在世间啊，讲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的总纲领啊。佛出现在世间干什么？就为这个。这个赞叹之后，诸位再接着看经文。过千世者问讯世尊，这是礼貌。啊，佛派他的使者向释迦牟尼佛问候，啊，礼节。

这也是做一个榜样给人看，礼不可废。人而无礼，在这个世间就没有立足之地。但是现在人呢，把礼节都疏忽了。疏忽了，说实在话，佛法修学的再好，果报在哪里呢？果报不在人道，多半在鬼道。到后面讲的是鬼王，把这个鬼王的因跟诸位说明，你就晓得了。佛法修行的非常非常好，功高我慢，没有礼节。这个感受的果报，将来在鬼道里头做鬼王，做这些，这个《华严经》里面讲的世主里面，气势建筑啊，山神、树神、花神、树神、水神呢，这一类的啊，就走向这些地方去了。所以佛法建立在孝敬的基础上啊，怎么劝诸位同修要觉悟啊？孝亲尊师啊，我们才能走向佛道，走向极乐世界啊。如果这个意念没有了，修学佛法走向鬼道，做鬼王，

如果你更殊胜的了，你能走向天道。啊，这个天道是欲界天，啊，色界天里头都没有份了。

世时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那么这个地方，这是现瑞。光明云里面显理，这放光了。立根的众生见到光明，佛所有一切教学他都明白了，不必要言说。光明表智慧，百千万亿大光明云就是无量无边的智慧。一刹那机全部都展现出来啊，不需要长时间，刹那之间的时候就把无量无边的智慧展现在一切大众的面前。这个事实就是诸佛如来赞叹派他的使者向释迦牟尼佛问候的这个时候世尊含笑放光表法了。光从哪里出来的呢？真如本性里面本具的般若光明，佛为众生说一切法，以这个为根据。佛说一切法从哪里说起来？从自性本具般若里面流露出来的。今天把那个说一切法的依据一下表现出来给大家看无量这百千万亿说不尽所以下面略举几条细说说不尽略举十条虽是略举，诸位要晓得，跟华严经一样，表法的，任何一句都具足百千万亿光明云，一切一切一切皆已。所以我们听经闻法讲的人如果是以真诚之心恭敬之心就与佛的光明起感应的作用佛光铸造这个道场就是这个大光明云照在这个道场的上空下面说者听者生无量的欢喜心不是他说得好说得妙不是的呀现在人讲磁场不一样这是佛的加持慈悲的加持光明的摄受别说里面第一句大圆满光明云这个大圆满别种之种圆满就是一丝毫的欠缺都没有

就是信德的全体流露。啊，这一切众生为什么会起感应道交呢？众生心跟佛心无二无别，差别的在哪里呢？众生在迷呀，佛在觉。觉的是心性，迷的也是心性，心性没有觉迷。一切众生，这个里面常说的有有情众生，我们今天讲动啊，九法界有情众生，有情众生之外还有无情的众生，我们今天讲的植物矿都是自性里头变现出来的呀。所以华严经上说，情与无情同源种植啊，原是圆满的啊，同源种植就是同时成佛，就这个意思啊。为什么呢？同一个发生，同一个体现啊。所以觉悟的人，山河大地都是自身的，跟自己是一体啊。所以是无条件的关怀，无条件的爱护，这就叫大慈大悲。记得第二句就是大慈悲光明云。啊，必须要晓得佛如是，我们自己也如是。啊，佛今天显现的是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自性光明，我们今天所显露出来的也是无量无边的无明烦恼，我们搞的是这个样子。与性德完全相违背也，变成一个可怜悯的众生。所以自己要觉悟，要真的觉悟啊！自己要回头啊！要受持读诵依教奉行，这个人才叫真的回头了啊！这要回头。与佛的这个大光明云就起感应道交的作用。啊，第二个是大慈悲光明云。啊，慈悲是我们发心所依靠的。啊，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以什么发心呢？以慈悲也。

此地光明云三个字，就是表真心自信的圆满的德能啊，本具的般若智慧。诸佛菩萨，这个菩萨是指化身大士，没有证得化身的这个性德没有显露啊，光明云没有啊，啊，他有大慈悲，不能加光明云啊。加光明云的时候，至少是化身大士，啊，破一片无明，正一分化身，啊，真正与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啊，就在这一段里面显露无余了。这是实相啊，所以四弘誓愿呢，是从这里发的啊。地藏菩萨发的圆满，发的究竟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慈悲到了极处啊。地狱的苦难众生他都要去度，何况其他的普度九界众生。所以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弥勒菩萨没有降生之前，这个当中的空档时间太长了，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没有佛出世啊，众生之苦我们无法想象啊。佛菩萨难道没有慈悲心吗？有啊。怎么办呢？佛在这个空档里面把教化众生的这个事业完全委托给地藏菩萨。佛不在世的时候，地藏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代表人呐。世间没有委托给别的菩萨，把这个事情委托给地藏菩萨。那么由此可知，世尊灭度之后，弥勒未出世之前，对于一切众生用什么方法来教化呢？地藏菩萨本愿经这是世尊嘱咐的啊。地藏菩萨受师尊的委托啊，不辜负释迦牟尼佛，他确实把这个责任自己承担下来，慈悲到了基础啊。啊，我们要以大慈悲光明云发起上求下化，度自己度众生的菩提心。第三句大智慧光明云，这是我们修行所依据的，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没有智慧就不能成就啊！一定要以智慧。智慧从哪里来的呢？
给诸位说，智慧决定不是记问之学。我听得多，读得多，哦，我记得很多，那是世间的聪明。佛经里面讲的是知变聪啊，是知变聪在佛道上八难之一，你遭了难了。

为什么呢？落在所智障里面，你那个所智成了障碍，障碍你明心见性，障碍你得定，障碍你开慧。啊，所以智慧从哪里来？智慧一定从禅定里面得来的。禅定从哪里来？禅定一定从持戒里面得来的。这叫三无漏学啊！啊，大乘法门虽然不重视这个形式上的戒律，大乘讲是心地戒法了，比形式还要殊胜呢。要真干。禅定是清净心的，六根面对外面六尘境界，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叫禅定，这真正修禅定啊！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还会被外头境界勾引，还会起心动念，完了。真正的功夫，真正的修行在哪里做呢？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里面用功夫。啊，我们用念佛的功夫，这个方法好啊！啊，念头才动，阿弥陀佛，转了，转成阿弥陀佛了。这个里面戒定慧三学同时具足了啊！你能够转，你就守法了，这是持戒啊！见到外面境界，顺心的起了贪爱了，啊，贪心才动，阿弥陀佛，哎，转过来，这就是持戒啊！见到不如意的环境，心里不高兴的，阿弥陀佛，也转过来。啊，从你能转得过来，接受佛的教诲，佛教过我们这么做，我们就这样做，这是持戒。转过来之后，对于一切境界不再理会了，回过头来念佛了，这是修定的，一心称念阿弥陀佛了，慧在其中啊！所以不晓得净宗修学的殊胜呢，戒定慧三学，你看一念完成。圆满具足啊！然后处事待人接物，那个善意自然就生出来了。所以你修行的功夫浅深，没有丝毫的隐瞒了，都流露在你的面孔，你的音声，你的一举一动当中，你修学的功力怎么会隐藏呢？表里一如啊，修饰隐藏，对世间愚人来说，那愚痴人看不出来，哎，会被你骗。真正有智慧的人瞒不过啊，一接触就明了啊。所以大智慧是我们修行之所。

依靠。第四句，大般若光明。般若跟智慧意思有时候是相同的，但是这两个说在一起意思当然有差别。般若，如般若经上所说的实相般若，观照般若，文字般若。那么前面这个大智慧，我们就给它解作界定慧的慧，慧必定包括界定，界不一定有定，不一定有慧，但是定呢一定有界，是定共界，有定的人不会犯过。有慧的人叫道共戒，那个持戒就更高明了，所以慧里面像这个三层楼一样，第三层一定包括下面两层，下面这一层不包括上面，戒不包括定，定不包括慧，定一定包括戒，慧一定包括戒定。所以此地这个般若呢，我们就依般若经上的说法，实相般若是体，实相无相，也就是无分别智，实智。与一切法清楚明白，但是里面没有分别，分别尚且没有，哪里会有执着呢？所以称为实相般若。实相就是真相，他明了真相，我们讲彻底究竟明了宇宙人生真相，这种智慧叫实相般若。它起作用的时候，这两种作用，一个是自受用啊，一个是他受用。自受用是观照般若，我们用现在的话说，观照般若就是故高等智慧的生活，或者是像这个古地上的法身大士们，他们过圆满智慧的生活，跟光明云相应吧。我们凡夫能够过一个高等智慧的生活，就很难得了。你才懂得观照。这个观照里面，总纲领，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对于一切法相，他能够不分别、不执着。能够随缘而不攀缘，什么都好，什么都自在，每一天生活清净快乐无比呀，随遇而安呐，富贵，富贵的快乐，贫贱有贫贱的快乐。

富贵贫贱是四相啊，快乐是相等的，平等的啊，都生活的圆满，都生活的快乐。啊，这是观照宝珠啊，是自己对自己的受用啊。文字般若就是利他的啊，他受用啊，帮助别人的文字里面就包括言说啊。我们换一句话说，这个观照里面包括事项，做出样子来给人看。我们今天讲身教啊，文字般若言教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实相般若是意教啊，这身与意都是教化一切众生，都是在帮助一切众生。但是实相里面虽然说是意教，可是没有这个意的念头啊，有的念有这个意的念头啊，那就不是真实般若智慧啊。般若是即相立相，立皆同时啊，这才能够破除一切迷惑。第五句大三昧光明云，三昧是梵语啊，就是印度话音译过来的，意思叫正受，正常的享受佛告诉我们，六道的众生种种享受啊，不正常啊！种种享受啊，归纳为五大类。身有两类啊，有苦受，有乐受啊。苦那也无量无边的，乐也是无量无边的。啊，用这两大类呀、就包括了。这个心理呀、我们讲精神啊，肉体的部分呢有苦乐两类。心理这个部分呢有忧喜啊，有这么两类啊，这个就是四大类。还有一大类的时候，身没有苦乐，心里头啊也没有忧喜，这个很好啊。这个状况呢叫舍受啊，所以总共这五大类，舍受很好啊，但是时间很短啊，时间不长，暂时身舍苦乐，心舍忧喜，暂时的。如果这个舍受要能够保持下去，那就叫三昧了，那就是正受了，所以三昧也叫禅定，也翻作禅定。诸佛如来永远是舍受，所以苦乐是相对的，忧喜也是相对的啊。西方称为极乐世界，我们往往啊以自己的错误的一个想法啊去界定西方这个乐，西方这个乐是苦乐之乐，错了，不是苦乐之乐，苦乐你

两边都斜掉了，那是真落。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受都没有，那才叫极乐世界啊！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大三昧能破一切障碍。我们现代这个科学家知道，这个世间有许许多多的障碍啊，比如他们发现的啊，三度空间，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三度空间里啊，知道有四度空间，有五度空间。黄念祖老居士说他看到这科学的报道，他说科学家们已经肯定至少有十一度空间存在如果依照佛法来讲呢，不止我们怎么晓得呢？我们知道这些不同空间是怎么来的，我们懂得这个道理这个不同空间呢，佛说的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那我们晓得这个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啊，所以这个时空啊，也就是有无量无边的度数啊，哪里只十度二十度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即使三度空间里面，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里面还是有许许多多的障碍这个讲三度四度，这是讲大的就好比我们佛家讲的十法界我们把每一个法界说成一个度数，那这就十度了，那一真法界就是十一度了。可是每一界里面又有很多很多说不清的。假如你要是得三昧了安住在三昧里面，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掉了，这个界限一切就突破了所以禅定功夫浅深不同，小的定突破个一层两层大的定又能突破多一些层次这种情形我们知道很清楚世间有一些修定的人，我们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过去有一位老先生告诉我在战争那个期间他在江西江西那个地方有一个道士这个道士有神通，实际上有定功他住的那个地方比较低洼，这个道士叫他搬家他说这个地方过几天呢要淹水道士也住在这个附近他就派人去看看道士有没有搬，道士搬了，反正他也办，果然没错，跟他讲的那个时间相吻合都是，那是一点迹象都看不出来结果是真的山洪爆发那地方被淹了所以他晓得道士有神通那么过了没多久那个道士告诉他，他看到了有一个地方爆发战争告诉他方向，大概距离有多远他见到了那么这个老先生呢是个军人

0: 是高级军官。
1: 他说这个道士讲的不对呀、啊，没听说过，没这种消息啊。结果过了3个月，日本人偷袭，跟他讲这个方位呀、啊，那个情况、居立呀、啊，哎，他3个月之前就看到，可见的这个时间呢，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呀、啊，它是小的定啊，不是大的定啊，啊，它能够突破3个月的时间。3个月之后的事情他能看见。那他在那个深山里自己小房子里面，他能看到几千里外的这个珍珠港啊，能看到夏威夷小的。所以现在这个市面上流通的是那个圣经的密码了，他能够看到3000年以后的，那他的定力比个道士高明多了啊！这个道士只能看到啊，这是几个月几年啊，只能看到几千里的这个环境啊，这么一个境界，这三昧不可思议啊，能够突破一切障碍，如来妄想分别执着断得干干净净，所以他的能力圆满的，尽虚空变法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然后佛讲的话，我们相信了。啊，他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确实有这个能力。啊，这个能力他有，我们也有。我们今天这个能力失掉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定啊，这个心里面天天妄想分别执着一大堆，亏吃在这个地方了啊，我们一定要觉悟啊，要明了啊。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了。

请各位看讲表啊，第十九章，就是第十九讲表。都一简说是在七十页。这一章讲表题目是乾坤消息，消息这两个字是指周易里面呢64卦之中有12卦叫做消息卦。这12消息卦呢要了解的话，那么对于学周易啊就很容易了。什么叫做消呢？消就是比如说这一卦它这个爻啊是阴爻来把阳爻消掉了，这个阴爻是消卦。息卦呢，息就是生息生出来的，阳爻出现呢就是息，是两个字，就是就阴消阳长，这个意思就是消息，息就是生长的意思。这个十二卦，十二卦实际上就是乾坤两卦把它发展出来。前面这个消息这一段，这一共十二卦，我们看啊，先看这个乾卦，乾卦了，第一二三四，我看这个数目字啊，从下边看好懂，也好容易明白的话。就从下面看，下面呢这个福卦这个原来是什么呢？原来是坤卦，坤卦那是按照消息，十二消息就代表一年十二个月，这十二个月啊原来是在十月整个的这个六卦就是阴爻，到了十一月那么最下边这个一卦阳爻就起来了，那就变成福卦，这叫息了，阳气啊，阳气从地下吸上来就升起来了。这是什么呢？这是十一月。十一月以后就十二月了。十二月那个阳气啊继续往上生长。因此到十二月呢就是临卦。临卦心下面的两爻啊都是阳爻了，里边那个三卦呢那就是这个兑卦，兑为泽，上面是坤卦，坤为地，地泽临，这个各位都念过的啊。那么十二月以后就是正月了，第二年的正月了，正月呢它就是第三爻啊也生出这个阳爻了，阳气又升到又升一道了，那叫地天泰卦。内卦是三卦就变成乾卦，乾为天，地天泰卦就正月，正月是
内卦就三卦都是阳爻啊，阳爻是一个三阳开泰啊，就指的正月就是泰卦。到二月，阳气又继续生长，升到第四爻。第四爻这个人世家呢，一片的阳气了，这就大壮。外卦呢，就是坤卦就变成正卦了，正是为雷天大壮。再继续阳气再长，长到这个三月，三月是啊，这个无曜也变成阳曜，就遮天怪卦，这是三月的。到了四月呢，最上一个阴爻啊，也变成阳爻，那就变成纯乾，纯粹的乾卦。纯粹乾卦了，这个四个月，第四月，四月不是永久是四月了，接着就是五月。你看到第二行的五月，从下面开始看。五月是天风姤卦，

到五月时阴气就消了，阴气来消阳了，把这个阳要消了一道，所以初爻啊就是阴爻啊，天风姤是五月，到六月呢就是天山遁卦，到七月是天地痞卦，八月呢是风地观卦，九月是山地波卦，到十月是淳坤，十月淳坤到十一月又是地雷伏卦，一年是这样，今年这十二个月是一样，到明年又是这样循环不息呀。看这个十二月的消息卦后边呢，风卦就用风卦探专里面的几句话来研究这个十二月消息卦的义理。风卦探专里面就说了，日中则泽，月盈则食，天地阴虚于时消息。这意思就是说啊，太阳早晨呢从东边出来，一直往上面升，升到中午的时候啊，日正当中的时候啊，那就最好了。可是日太阳一到当中的这个中天的时候啊，则泽，泽就是往西边偏了，日中则泽啊，一到中的时候马上就泽了，就偏了。拿月亮来讲，月盈则食，月亮呢从初一初二初三上弦月，上弦月一天一天的这个扩充，到了十五盈了，十五的月亮的时候圆满了。可是一到十五月一圆满的时候啊，不能永久保持啊。我们一般看的话，到了十六的晚上，那就跟十五的晚上就不同了。实际上啊，你从维系处来看的话，十五月正到它圆满的时候，马上就偏了，就慢慢的消了。不过我们凡夫的眼呢，看的不够那么精细啊，只看这个粗相啊。月盈则食，这个食啊，慢慢这个亏损了。那么举了日月这两种现象，拿这来推演到天地间万事万物啊，就是阴虚这两个字，一个是阴，一个是虚。阴是又虚，逐渐逐渐充实，充实到圆满的时候就是阴。应了接着就是逐渐逐渐这个损失，损失损失到最后就是整个虚。这个就是啊，于时消息。于时就是构成时间呢、啊、昼夜了。昼夜这个现象就是阴气阳气所代表啊。阴阳这两种气氛在那互相消长，互相

校长就是消息，于时消息就随时在那里消息，所以随时啊，这个时间呢，没有划分什么段落的，时间没有段落的，就随着那个时候啊，这个阴气阳气在那互相在那消息。划分一个段落是我们为着人呢好运用，所以话呢这是子夜意识，意识以后是第二时辰、第三个时辰，这是把它这个化成这个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就是好运用、好记。实际上，第一个时到第二时是连着的，它中间没有间断的，这叫余时消息。其实余时消息这个时间没有间断呢，它就连续在那里，消息是连续性在那里，消息。懂得这个时候，我们看人世间的各种事情啊，你得了什么消息啊？得了坏消息，你心里也不要难过。坏消息正坏，最坏的时候，它就在转好的开始。得了好的消息，你也不要欢喜。到了最好的时候，它又转坏处了。你懂得周易的道理，你就知道心里你就了解有一个正确的见识了。这个在我们修道人的心里就能平衡。咱们这个十二消息卦在晋朝那个甘宝这个号就是这个字号就是令神，甘令神。甘令神他这个注解周易的时候啊，他就是这个习惯用这个消息来注解。你看那个这个简说里面的七十一页就是干是注乾卦六爻的时候，初爻他说阳在初九，十一月之时，子服来也。这是从服卦来的。各位你将来研究这个周易经文的时候，你看他的注你就看明白了，他就是用这消息卦来注解的。第二爻的时候，乾卦第二爻的话，他就说阳在九二，十二月之时，自灵来也，是灵卦来的。那么阳在九三，正月之时，自太来也。阳气在四，二月之时，自大壮来也。阳在九五，三月之时，自怪来也。阳在上九，四月之时，四月之时那是春前了。那么后面是坤卦，也是这样注解。各位自己一看就明白了，把在这里看明白，各位将来看这个周易的乾坤二卦干式的注解你就懂了，它是用这个住的。那么这个下面讲这个卦期了。卦期呀、这个先把这个内容跟各位看，你就看讲表。两个要点，一个是六日气分，一个是七十二候。六日气分七十二候这后面都有那个图的。先把这个明了之后，我们各位再看看图。六日气分是什么呢？先这个讲这个把这个一年的时间

一年的时间呢，这个春夏秋冬四时，四时有四时卦，

功夫不自难，这个博啊，啊，方博，这个在这个在当中做这个方博啊，这就坎离震兑这四卦。另外有十二消息卦，刚才讲的消息卦，消息卦又叫做避卦。避这个字当君主，当君来讲的。避卦为君，这呢一共有十二个消息卦。在这个图里面呢，它这个分配在十二个月。这个还有杂卦，除了四是方博卦，十二这个壁卦，其余是杂卦。这个杂卦呢一共有48卦。第48卦对这个壁卦来讲，壁卦为君，它这个杂卦为臣。那么这个48卦与这个12卦合起来呀，有60卦。60卦是君臣呢，他把它化成几个等级，公、弼、侯、大夫、卿，一共五，一二三四五，一共五个，啊，五个职位。这五个职位都要分担呢职的工作。我们现在政府机关都有职吗？职呢是这个60卦呀。这60卦本来是64卦了。64卦了坎离震兑它是派到外面那个四方做方博了。他不要担任职的，担任职在这个君臣都要担任，君臣都要担任呢。他按照公弼，公是公侯的公，弼就是君主，侯是侯的位置，还有大夫，大夫是另外还有是卿，大夫有。是一般大夫，有卿大夫，是不同的，所以叫卿。按照这个次序啊来值，一年365天，他这个每一卦有6爻，一爻是担任一天这个值的职位。那么这个一卦六爻啊，一爻一天呢，一卦呢，它一共啊，这个分担六日气分，这叫六日气分的这个来源，它是值的。在后面七十二候啊，也是把这个卦了分配在这里。候是我们一般讲气候，气候从哪来的呢？就从这里出现的。五日啊叫一候，五天叫做一候。三个候啊就是三五一十五，五日就是15天，半个月叫做一期。六七呢叫一个时，六七啊，三后15天要一期，15天一期啊，六个15天，90天是不是啊？六七90天，90天就是三个月了，一时，一年四季嘛，春天有三月，夏天有三月，这就一时，一岁就是一年有40，就这么出来的。那么这个十二壁卦，十二壁卦就是

72消息卦了，有72爻，一卦六爻啊，十卦六十爻啊，十卦六十爻还有两卦，二六一十二，六十加十二就72爻，是不是啊？72爻啊是一爻一后，那么这里要解释，前面讲五日一后啊，这里讲一爻一后，这两者的计算的这个作用呢有些不同的。在讲72后的时候啊，这个一爻单这个算是一后啊，跟前面呢有一些稍微不一样。那么这一爻一后这一岁啊运转一周年，一周年就是72后了。把这个说明白了，各位看看这个72页后边翻过来73页，这个六日七分有个图叫做六日七分图，后面呢卦气72后的卦气啊72后图，这两个图，两个图呢，你看这个六十七分图啊，坎离震兑，坎在北方，离在南方，震卦在东方，兑卦在西方。这个讲方位啊，各位都按照古代那个天子的，天子是坐北朝南。我们看这个图啊，你们每个位都把自己当作天子啊，你看每个人都是坐在这个北边啊，面向南，叫南面王嘛。那么这个坎卦是北边，对着南边，南边是离卦，在你左边是东方，在你右边是西方，对卦。那么这是四个方伯，他管四时的。四时什么呢？你看这个讲卦期啊，从这个冬至中伏这一卦开始，中伏这一卦开始，然后到伏卦遁卦，一直那么这个从左到右那么转，从中伏这个卦开始，上面那个里边那一圈呢叫宫，宫后这个宫啊。第二呢就是伯，按照着宫伯侯大夫卿，大夫卿后来呢又是宫伯侯大夫卿，一直按照五个职位往后这个转。按照这个时间来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按照这个中国讲这个四十八节了，再讲的更详细的呢，这里边就是说从冬至到小寒大寒，然后立春雨水惊蛰春分，到一直到这个转转到后来面呢，又是立冬小雪大雪冬至。这个过去在农村里面，农人耕田呢，他在什么时候，他遇到什么时候播种，在什么时候这个插秧，他都按懂得这个现在这个农民历里面呢

有这样的定出来的。那么这个再往里边的一圈呢，就是讲这个初六、九二、六三、六四、九五、上六，这是一卦了。这一卦你各位看，你一看就明了啊。初六到九二到六三，这三爻，这三爻是坎卦嘛？坎卦是坎的内卦，外卦六四、九五、上六是坎的外卦。上面那个正卦初九呢，后面就是六二、六三、六九，又是九四，九四上面是六五上六，一个内卦，一个外卦，两个就是都是正卦。下面各位自己就看明白了，离卦对卦，这个一圈呢，就是坎离震兑这个四卦这个每一卦的六爻，它是六日七分的。讲到后面那个卦期呢，七十二候这个气候啊，它就是十二个消息卦。十二个消息卦你看看啊，浮卦下边呢，这个就外面这个圈圈呢，就是十二卦的每一卦的六爻。你看从浮卦开始看，浮卦下面那个初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这都是浮卦。临卦什么呢？地泽临呢，地泽临是内卦，是初九、九二，这两爻是阳爻，上面是六三、六四、六五、上六，六化合起来就是临卦。太卦就是这样啊，地天泰嘛，在内卦是三化，就是阳爻，初九、九二、九三。外卦呢是六四、六五、上六，啊，就看明白了。下边呢就是这样，下面每一卦这六爻，你说大壮是这个六爻，这个怪则天怪是六爻，一直回到坤卦。坤卦记着就是浮卦，汉儒讲这个六日七分，讲这个七十二候的卦期，它是这个怎么来的呢？讲这个卦期啊，这两个图啊，这是孟喜，汉儒孟喜。孟喜在讲这个书数的，书就是学术的书，书就是这个数目字。他是那个以他呢这个传出来的这个卦气。除了孟喜以外，到后来经坊也讲这个卦气，也非常有名。所以在这个讲到汉儒卦期的时候啊，孟经这两位叫相提并论，他们两位讲这个卦期啊，就把这个自然界阴阳这个两种气氛呢，分配在一年四季十二个月甚至于每一天分不开来，运用自然的气象啊，到人事方面观察人事气象怎么变化啊，就知道人事间怎么变化，气象变化怎么影响到人事变化呢？
我们分生理跟心理这两方面来研究。先从生理方面来讲，这个各位在台中啊，帮助那个老年有年纪老的人呢、啊，去访问他，你就知道，好多老年友啊，到天气寒冷的时候，寒流一来，寒流还没有来的时候，快来的时候，他身体就起了变化了，老毛病啊就发作了。为什么老毛病发作啊？天气在稳定的时候，他老毛病还维持的，让他用药物控制还可以。到了天气这个寒流来不正常的这个出现了，不正常，我们现在寒流还没来，他的气就先到了，所以有好多老年人他这个旧病就复发了。复发的能够这个病的不严重，还可以把它治疗，还可以调养。病得严重的时候啊，就在这个时候就救不了了。所以在这个天气大寒大热的时候啊，往生的人很多啊，这个生理上的变化，心理有变化。心理怎么变化呢？一个人呢，在早晨起来心里啊朝气蓬勃的，那是一个这个心里是乐观的愉快的，一到夜晚的时候啊，这个心情就下沉了。这个在现代化一般人体验不出来，在过去农业社会啊，这一到傍晚的时候啊，心情就不重，心情就不同的。图动在这个正常的有家庭的人，这个家里这个生活很圆满，还不感受到。在乱时候有生离死别的人，在外流亡的人，一到傍晚的时候心情就不同了。所以他这个就是气候都有关系的，对心理有影响。所以汉儒啊，借着这个气象啊，一年四时的不同，有寒有热啊，影响到人事方面，人的心理不同，他跟人与人之间办的事情啊也不同，就观察这个是吉是凶，可以看得出来。一般讲，观察这吉凶祸福，趋吉避凶，从天地的这个气，这个自然界到人的心理，观察的清清楚楚的，然后对于社会上这些这个种种的事情的现象，他可以看得出来，吉是吉是凶可以看得出来，甚至于吉凶还没有来，没有来，只是我们一般人看啊看不到啊。他研究周易的人，根据这个卦气啊，他早就知道了。怎么早就知道呢？你各位看看这个六日气分图，或者看这个卦气这个七十二候图，你都知道。你就看这个卦气七十二候吧，看这个福卦，福卦是一阳来福啊，阳要这个起来了，
洋洋

要起来，在这个初九，这个初九是突然来的吗？不是突然来的，这是逐渐逐渐变化来的。这个复卦之前是坤卦，这个坤卦开始的时候，初六、六、六二、六三、六四，这几个，在这个时候啊，福卦就在那乾字暗长，暗暗的在那里，在那里转变，转变到了初九，福卦初九地爻啊出现的时候，它才，阳气显著出来了。阳气显出来的时候啊，从这里看，浮卦号是，初九六二这个逐渐往外，到了临卦也是如此啊，它也是逐渐是变成的，每一卦如此，浮卦是这样，到这个上面那个姤卦，天风姤卦也是如此。天风姤卦是这个四月是纯粹乾卦，乾卦就在乾卦这个时候啊，它那个阴气啊在那里慢慢的这个逐渐来个转变了，转变到这个五月啊。那个阴气啊很显著的就生出来了。这个将来各位在下次啊研究这个卦爻你就知道了。讲到那个这个初爻的时候啊，女双兼并之啊，五月天风姤卦，从姤卦圣人一看，叫我们看，就从姤卦，你别看这个一阴气长出来啊，他一看就看到坤卦。坤卦十月的九月、十月，那一片的阴森之气啊，天地的这个早晨下霜结冰。湿气再重了就下雪了。这个要我们普通人来看，五月天风姤还早得很呢。这个从五月、六月、七月，这个还经过这个它的一个有夏至，然后到这个还要经过这个大暑啊，最后这个到了秋天到冬天才夏霜结冰的。那我们怎么想的，普通人怎么想到啊，圣人一看就知道他有逐渐的这个转变到最后就是结冰霜冰都有了。就是拿自然界的气象啊叫我们观察，从气象观察，你观察人事啊，个人的运气，家庭里面的这个这种运气随时都在转，社会的、国家的、整个世界的、人类这个气数，都是在这个转变。那么将近这个转变知明了，这个转变有什么作用呢？孔子随时指点我们，遇到这些气候不正常的时候，就反映在就知道人事上不正常。人事不正常啊，你就要用尽德修业，或者是尘分知欲。这些不正常就是由我们人的习气、欲望、愤恨心在那里造成的。遇到这些情况出现的话，
你就赶快成分之欲。

尽德修业，往理性上面去学习。往理性上一修习的一学的时候啊，哎，那个假象就把它遏制住了，这个气数就能转变，它有这些作用。讲到个人的生死也是这么转变的。这是学周易啊，实在讲纯粹就是修道。你在学道的过程之中啊，你就能附带的把世间的所有问题都能解决。我们个人的问题生逢在乱世的时候啊，我们明了这个道啊，按照圣人的言语这样指示我们呢、啊，我们得做在有生之年，不管这世界怎么乱，我们自己有自处之道，可以明哲保身。那这个真心来学的话，我们得用我们所谓周围所谓能够相处的人呢，我们也可以劝劝他们呢，他们要听我们的话，他也能够得到明哲保身，有得到自处之道，扩充扩充，大家都能这个做啊，把这个共同造的这个气数啊，就能转变，有知道这个作用。所以我们处在这个时代，这样这个动乱不安的时候啊，我学了这个有办法的。那你各位说，学这个有办法，我们学佛不是更好吗？也一样，后边讲这个。不错，学佛是，可惜我们现在很多学佛的人呢，佛法讲的再好，他心量不开，没有办法。佛法是讲平等，平等慈悲的，不只是说哦，都对我们这个周围的亲戚朋友好啊，也讲慈悲啊，亲戚朋友以外就不讲了，不是如此，佛法不是如此啊。佛法对于一切人都要怜悯他，都要教育他，不但对于人，对于一切动物都要拿平等心拿慈悲心来照顾他。可惜我们学佛的人这个心就开不出来，心量不能开，你有什么办法呢？他还是跟着世间人来学，世间人他一步一步走入到三途里边，我们也跟他学，也跟着到三途啊。那学不会也不如法的来学了，就虽然学，你就把三藏十二部背熟了也没用啊。念佛是不错，一句佛号是不可思议的，心量不开啊，念佛可以种种缘，种种善根而已啊。往生是没有把握的。要往生就是必得要根据这个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你想四十八愿把心量放扩充到四十八愿，这往生一定有把握。那么今天我们讲这个周一呢，他讲的非常详细，在人事上面怎么样的这个自己体验的结果跟佛法是一样的，但是他讲的这个形而下学了，就是世间法了，讲的特别仔细，人我之间的这个利害冲突啊，怎么样把它转变，这里讲的非常非常详细，当下你就能得到用处，是有这个好处。如果把这个周易跟佛法结合起来，连着同时来讲的话，那更好。就拿我们念佛的来讲，我们念佛的人呢，那是一句佛号是正功夫啊，你没有助功夫不行的。有助功夫的时候，那普通是说是就佛法来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可是我们现在善恶是非都是分辨不清楚啊，我们修佛的人现在是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他分不清楚啊。可是在周易里面，善恶分得清楚，言机，你演自己的。

0: 念头，研究自己的动机，那讲得多清楚呢？
1: 这个把这一爻研究之后你就明了了。所以这个表后面有两行，各位看看，坤文言传里面，臣是其君，子是其父啊，非一朝一夕之孤。这是孔子讲的这句话。坤文言传里面就是讲的这个坤卦的初爻啊，就叫人家警惕了。警惕什么呢？古时候那个尤其是春秋时代，那个朝廷的那个大臣呢，把他的这个君主杀了，杀不叫杀，称弑君叫弑，以下犯上叫弑，子是其父，儿子把父亲杀了，多得很呢。最普通的就是臣子合起来讲，臣子怎么合起来讲呢？那个国君的儿子太子，他先说是等到这个他的父亲君父死了之后，他再依照这个依法可以继位的。但是这个君主这个老父亲呢，一直很健康的活在那里，就等不及了，把父亲杀了以后，他就继位了。这叫就君臣的关系是臣是其君，就父子的关系他子是其父，这就不得了，这个大罪啊造下来不得了啊，必然堕地狱的。但是研究这个臣是其君子是其父啊，非一朝一夕之孤啊，不是一朝一夕的啊。弑君弑父那个是一朝一夕，一朝一夕这个缘故从哪来的，这个原因从哪来的，这就不是一朝一夕了。不是一朝一夕从哪来，就是卦来讲，卦的这个天风姤卦，天风姤卦一起来的时候啊，就想到十月的纯坤卦。天风姤卦你看看，你看这个表里面，五月的天风姤，天风姤卦了，是这个阴爻起来了，阴爻起来它继续这个消，把阳爻把阳气消掉，消掉的时候啊，那就是内卦就变成艮卦了。艮卦的时候啊，外卦什么？外卦还是乾卦了。乾是乾为君，乾也是为父。这个艮卦，这个姤卦是第一爻了，消了。在第二爻消就变成艮卦，在第三爻再消啊，那就那边就是纯粹是坤卦了。坤卦就是坤为臣呐、啊，就君臣的关系来讲，坤就是为臣呐、啊。那么在上面是乾卦是为君，你这看着危机就显出来了。在往上再一爻，把这个第四爻再消掉，那个君那个乾卦就不存在了，就被这个臣子就失掉了。就是在这个初爻一开始，圣人就是讲就是汉儒注解的，到了第二爻就是艮子有杀父的这个动机了。到了这个内卦都消掉的时候啊，那就臣子弑君这个现象就显露出来了。正式的消到第四爻的时候啊，臣弑君子弑父啊，就一朝一夕就是个大的变故就出现了。所以孔子叫非一朝一夕之孤，叫我们就这样看法。那么后边呢，这个最后的第三行，系辞下传，夫得之本也，夫小而便于物，夫以自知，是就叫我们从夫卦里面

你要看这些阴阳消长用在人事上面，是君是父不是那么一朝一夕的。我们看现在这个社会现象，造成现在的这个哪一天都有自杀的，自杀还不算，带着儿女一同自杀，怎么形成的？不讲道德教育啊，叫人人不知道做人的这个人格教育没有啊，学着那个互相争利、互相争权，结果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学了这个阴阳消息这卦，你用在拿这个看看现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教育，你就知道未来的结果了。各位有儿女的话，你赶快要使自己的儿女不至于跟现在时代这个学的话，你赶快自己教育，你不要听现在那些教育家那些胡说八道的，你要找出根本教育，叫他学做人学道，这个才可以抢救自己的儿女。

诸位同学，大家好。昨天讲到感应篇的前面两句，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在汇篇里面所举历代的这些公案，四正不胜枚举，每一条都应当熟读深思。我们因为时间的限制，不能一条一条的介绍，只能够选择几条，将重点跟大家说清楚。佛在大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是佛知佛见。这为人自招啊，也就是这个意思。古德跟我们说，凡人妄想太多，这许许多多的妄想可以分为三类：过去的妄想、现在妄想跟未来妄想。常常想到过去啊，过去的荣辱，过去跟一些人呢所结的恩怨，悲欢离合，这一类的都是属于过去妄想。尤其是年岁大的人啊，总是想到他少壮时候的那些故事，跟年轻人呢一遍又一遍的重复，永远重复不完啊，老故事啊，这个是属于过去妄想。

那么还有一些呢，事情在眼前，或是应该做的，或是不应该做的，往往是犹豫不决。这一类呀，是属于现在的妄想。第三类是想将来，将来的事情，实在讲，未可列料啊，有许多不可能的事情。他也想得到，或是财富，或是地位，或是权势。那么这一类呀，是属于未来的妄想。这个三大类的妄想无量无边啊，念念它不中断的，一个妄念接着一个妄念。这些妄念我们不能小看了啊，以为这些妄念呢无关紧要，那你就错了。一个妄念就是一个业因，业因遇着缘，果报就现前，善念则有善报，恶念呢一定感到恶报。善恶果报丝毫不爽。那么这个就是这一篇文章里面讲的吉凶祸福的根源。事出世间的圣贤常常教导我们，我们要能记住，要能深思，要能理解。汇编里面举了一个故事，这一段故事在《了凡四训》里头也有，宋朝时候有一个魏忠达，这个人的一段故事传得很广，不但在当时知道的人很多，由于书本上的记载，后世人知道也多。那么他当年在这个翰林院任职，有一天呢，被这个阎罗王啊抓去了。这个事情现在人听起来呀，似乎是神话，很难叫人相信。其实这个事情是真的。我在小时候遇到一桩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家乡是一个很小的城市，但是这个城市是古城，汉朝时候建立的，到现在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了。我小的时候有一个短时间

我们是住在乡下，距离城里有25里路。那个时候进城是走路，大概要走2个小时，2个多小时，所以也不算太远。我住在我外婆家里。我外婆家隔壁，大概是隔2户人家，有一个人生病，病重，病很重了，就说话。他说：“城隍啊，要拉他去当差。你要问他当什么差呀？就挑东西。他说为什么就要挑东西啊？他说城隍老爷要搬家。”抓很多人呢，去做挑夫，要抓他。他说：“那怎么办呢？”他说：“你们可以给我烧纸钱呢，我去雇人，那我就不要去了。”所以家里人呢就给他烧，烧这个纸的马了、纸人呢，烧纸钱，烧了很多。以后啊，他就雇人呢。他就这个病就好了，回来了。那我们那些觉得是大家听的都很奇怪，城隍爷要搬家，这3天之后啊，那个城隍庙被军队占领了，军队就拿城隍庙当营房，里面些神像啊都被毁坏掉了。我才恍然大悟啊！你看，城隍庙被这个军队占领去之后啊，城隍老爷3天前就搬家了，就搬走了。这个是我们亲眼看见的事实，所以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不管你信不信。你信有不信还是有啊！现在人不读圣贤书，不相信忠实的劝导我亲眼看到的事情很多所以我对于古人记载的这些典籍，我都深信不疑。神话，这些小说，像《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这一类的，绝大多数是事实。不是凭空捏造的，不是预言的。魏仲达被这个阎罗王抓去了，抓去之后啊，那个判官就调查他一生所造的善恶。结果他造了个善的那些案件呢，堆积如山的一大堆呀！造的恶是堆积如山的，善呢只有一卷。换句话就是，他一生造的善呢，只有一桩事情。他看了这个情形之后。他就对判官讲，他说我还不到40岁呀，我造的恶哪有这么多啊？判官就告诉他，这些是造作啊，是你起心动念，你起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里头啊，就有一个档案存在了，并不等待你造啊。

那你造了造作，你这个罪就更重更深了。起一个恶念，那你就留了一个档案。那他就问，他说我那一个善的念头，那是什么呢？啊，他是在这个之前那个善恶比较，那个恶念那么多，阎王就很生气了。就非常生气，然后阎王说：“拿秤来称一称，这个天平上一等啊，他那么多的这个过失啊，反而轻；他这个一卷善事反而重。”哎，阎罗王就欢喜了，他就问阎王：“他说我那一件善事到底是什么善事？”他说在那个时候皇帝要新建一个工程，这个工程呢可以不必做的，劳民伤财。他上了一个奏折劝皇帝不要做。他是真心。他真心呢上这个奏折。他说皇帝没有听呢，这皇帝如果听了啊，你的福报就大了。没听是你真心，你有这个念头，这一件善事把你许许多多的恶事都压下去了。这个公案很值得我们反省，所以这个阎王告诉他，他说因为你造的恶太多了，你的前程有了障碍了，本来命中他做宰相的，给拜相的，他说拜相啊，你已经没有份了。后来他的官做到吏部尚书。这个吏部尚书相当于现在主管民政的部长。这个像一般讲内政部长。做到这个地位。这是降了一级了，所以善恶，这个善恶的造作，我们常讲三业。我们从早到晚，身与意都在造业，身体的动作。口里面的言语，心里头的念头，与实善相应的是善，与实善相违背的就是恶。这个是大的标准。细行那就不胜枚举。在佛法里面，戒律威仪，说实在讲，现在没有人能做到了。明朝时候，李延池大师、欧叶大师极力提倡沙弥律仪，这个已经把这个善的标准降低了。我们。

能够把沙弥律仪、十条戒、24门威仪做到了，你就是真正的佛弟子。可是。

所以弘一法师，这诸位都知道的。他一生奉持五戒十善，对人自称出家优婆塞。这个人有德行。一生为人端正，要做到名副其实。比丘，比丘是假比丘，不是真的，做不到嘛。所以做个出家的居士，还能做到受持五戒十善，这名实相符啊。其实用出家优婆塞不是弘一大师开始，我们在点在书本里面看到的用这个名分的是藕益大师的学生，藕益大师的徒弟陈实。藕益大师修行也是非常认真，他受了三坛大戒之后把比丘戒退掉了。为什么退掉比丘戒呢？比丘戒确实做不到，而且比丘戒的这个乘船不如法，不可能得比丘戒。所以欧益大师讲，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比丘了，到明朝末年怎么可能得比丘戒？这有名无实啊。所以受了之后退戒，自己一生奉持菩萨戒、沙弥戒，所以他自己称菩萨戒沙弥，这个能做到的。老师称沙弥，学生就不敢称沙弥，所以他的徒弟陈实就自称出家优婆塞。所以称出家优婆塞，我看到书本里头陈实是第一个。那么在晚近看到弘一大师也是用这个称呼。名实相符啊。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修行，能够真正把五戒十善做到，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就决定得生啊。可是想生净土的人很多啊，为什么去不了呢？去不了，当然你有障碍嘛。障碍是什么呢？誓愿没放下，这一条很重要啊。凡是真正求往生的人，要一切放下，决定不沾染。我们在这个世间，如果自己有缘分，能替社会，能替大众做一点好事，尽量去做，广结善缘。在佛法里面，广结法缘。你看看近代

虚云老和尚，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老和尚用他的法缘，用他的影响力，到处建立道场，帮助年轻出家修行人。道场建立之后就教掉了，从来不过问的。这个是修大福报啊，我们应当学习。我们的影响力比不上老和尚，影响力薄弱。我们劝导许许多多有能力的同修发心，建小型道场嘛，净宗学会现在全世界也有五六十个净宗学会了，每一个净宗学会都独立的，我们用影响力促成，成就之后要不要过问？不过问。如果你还想过问，你还有牵挂，不能往生呐！彻底放下了，身心世界一尘不染呢，我们往生有把握，这一点非常重要。能不能往生，还在乎你自己。不在外境，明文利养，五欲六尘绝不能沾染。佛在经上讲得好啊，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有一条你就离不开地狱，你怎么能往生？这个要真正记住，不可以贪著，所以一生随缘而不攀缘，随缘欢喜什么都好。每一天吃饱穿得暖，一心向道。我一生就做一桩事情，讲经说法，弘法利生。其他的一概不问，我一生没有道场，一生也没有徒众。过去是出家，是馆长收的，不是我收的。你看起的法名都是馆长起的，不是我起的。希望大家呢好好的修学。我现在这么大的年岁了，古人讲是该死的时候了，73、84，阎王不请自己去了，还有什么好留念的？一生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到老的时候还管，那就大错特错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活一天为佛菩萨工作一天，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

这里真美。台湾先民大家都知道，都是从西边慢慢的开垦到东部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然也有带着自己的信仰过来。那么我们今天就在七星潭，也在花莲嘛。那我们等会去城隍庙去拜访，看看后山的城隍信仰是怎样的。

0: 我们总是听到有城的地方就有城隍，城隍信仰随着人民的迁徙移动，地方区域的开发，不断地在历史时光推进中，在台湾各处开枝散叶。花莲城隍庙是花莲最古老的寺庙建筑，两侧墙面简单记录了近代的历史，以砖刻为主的雕饰与殿内藻井的风格都令人心发思古幽情。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就是在花莲，在有山有水的魅力的花莲，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花莲的城隍庙的来龙去脉。
2: 我们城隍庙就是花莲第一间的城隍庙，跟一般的城隍有大不一样，中间做的那个龙是金龙啊，所以叫做皇都城隍庙。中间那个定点的那个殿的那个城隍也是用泥像做的，哦，是用泥像做，现在是可以讲说是国宝了，已经151年了。两边旁边这边有国姓爷，郑成功国姓爷，哦，啊，这边还是那个城隍爷，这个就是以前从大陆用船坐过来的，还有那个6个刑部、24个案司，通通是大陆扣进来的。双边的大牙、李牙这两尊也是100多年的，文判、武判、按察书，啊，阴阳判什么那个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1: 吴师姐，我们去其他的城隍庙的话，我们都看到一个算盘吧，但我们来到这边我没有看到了，是不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可以可以，我们盖房子上梁的时候，就前面是底，前面那个条啊是底，中间

0: 的是印玺，这边的是如意，这边的是瓷，哈、哦，啊后面是葫芦，啊问他说，啊你弄件是怎么嘛？他说他不用那个，不用那个算盘，哦，他说用算盘的话，没有几个能有资格站进来，哦，大家会怕，所以用那个啊，我说你那个一笔干什么？他说他要用一笔定江山。
1: 这间城隍庙的历史很悠久，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934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再早一点的记录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办法考据的嘛。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呢，除了拜这个城隍以外，人还是在供奉国姓爷。大家知道国姓爷是谁吗？当然是我们的郑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城隍庙有郑成功的出现呢？那我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
2: 曾经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花莲城隍庙是日本人决定拆除的庙宇之一，而附近的镇圣祠因为供奉有日人血统的国姓爷郑成功，而不在拆庙之列。当地人以镇圣祠庙宇老旧不堪为由，向日人建议让国姓爷的神祇移入城隍庙内，才得以保存花莲城隍庙。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将大殿上的城隍爷移开，只是把城隍神像的王爷帽改变，使它看起来和国姓爷的帽子相似，让日本人误以为国姓爷坐在主神的位置。为防止日本人捣毁原来属城隍庙的其他神像，居民纷纷把能够搬动的神像带走，藏于民家，其中也包括现在安坐在大门旁的七爷八爷神像。直到脱离日本人的统治，城隍也就恢复旧观，而郑成功神像也就从此留在花莲城隍庙。在各地寻访城隍庙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信仰的传承，似乎也看见了血脉的源流。花莲城隍庙里书文上的扫去千灾迎来百福，传达了人民朴实的信仰，而新竹城隍庙的夯家法会便是一年一度的特殊庙宇活动。

0: 今天我们在新竹的城隍庙，因为是农历七月一号的关系，今天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也是叫做托家仪式或者夯家仪式。夯家的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肩膀上带着一个枷锁，等会大家都会带着这个直的用直来做的一个枷锁去绕境，最后大家都把这个直的枷锁脱掉，代表放下自己的罪恶。
1: 据我所知，今天已经有超过2000多人来参加今天这一个盛大的法会。那等下我们到了终点过后，我们把我们的枷锁脱掉，但愿我们以后都可以放下罪业，有更好的明天。

0: 们怎么称呼？
1: 我叫阿金。
0: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法兰克。
0: 法兰克。
2: 法兰克。
0: 法兰克。好，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一次的托家的这一个法会？
1: 因为我本身不是这里人，我是看听说有这个活动，然后可能是想来就看一下，了解一下，
0: 朝圣朝圣这样，
1: 看一下是什么。
0: 那你呢？
2: 我城隍爷在我们新竹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那像我们其实都是从小看到大，
0: 好，
2: 那只是说以往我们可能出社会后没有时间来这边参加，那今年刚好就是有缘分，缘分到了就参加这样子。
0: 了解了解。

那今天我跟着大家一起参加这个脱枷活动，这个法会，那带着这个自己的枷锁、自己的罪业去尝试的，正在努力的完成整个活动。那我身边看到非常多人跟我一样，就不懈的坚持的在顶这个烈热当空的一个情况之下去走。那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就觉得说自己很累很热，大家都满心欢喜面带笑容的完成它。那虽然我们的路途还有一小段，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很有毅力的去完成它的。那其实人在这一世间的完有做错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事情或者错的事情，造成其实我们本身有背到一些罪业，我们自己也猛然不知。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自己认清自己做错了什么，去忏悔、去赎罪，其实非常有意义的。

0: 问您是从哪里来的？
1: 台中。
0: 那您是特别从台中为了这个仪式过来的吗？
1: 是的。
0: 那可以请问一下您到目前的心得是什么？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1: 这整个过程里面，虽然说大家走路非常的热，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第一个我想就是透过这整个走路的过程，让我们个人的小尖小二好像得到了某种捷径。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现在是疫情时代，我想每个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说，如果这个肺炎这个疫情能够缓解下来的话，我们透过每个人捐滴之力量，然后能够成就大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和平跟健康，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目的。
0: 确实是如此，这个是我们都想要得到的一个目标嘛。
2: 背起指甲，表示愿意向城隍爷悔过与赎罪；脱下指甲，意味着消除了过错与罪障。在这个百年传统的城隍仪式里，不仅是提醒个人人在做天在看，要走正途行正事，更有传承文化记忆，凝聚人心善力的深远意涵。记录善恶协理阴阳的城隍爷，护城佑民攘灾驱瘟的城隍爷，人人眼里心里的那个城隍爷，其实就是因缘果报的一粒种子。他提醒着人们行善积德，莫造恶业，也进一步呼应了这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太上感应篇》呢，是道教的一部劝人为善的经典。我们净土宗的印光大师还有净空老和尚也非常的推崇提倡。那么这一部经呢，主要讲的就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是道呢，就是说哪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要去依教奉行，将来就能够获得好的人生。哪一些行为是错的，错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去放，不能够去做，做了呢将来就会招感不好的这些人生的果报。那这一部经书呢，它里面讲到的恶的部分比较多，然后总共有155项，善的部分呢只讲到了22项。那这就是说明呢，我们人的起心动念善少恶多，而且呢恶是善的好几倍。那么读了这一部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修心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不修，我们可能就是在恶念恶心当中度过了一生，那么将来创造的就是恶的果报啊。所以人生呢都是自作自受，怨不了别人。《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到说，凡人有过

0: 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说天地之间呢，有这个神明呢，都在监察着我们人世间的啊人民的这些起心动念、行为、造作。大过夺计，一计呢就是12年。如果说你犯了这些大的过失呢，将来就会夺取你12年的寿命啊。小则夺算，算呢就是100天。那犯了小的过失呢，就会夺取你100天的寿命。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犯了大的过失啊，可能在这12年当中你可能走不好的运啊，我们叫说霉运嘛啊，你可能人生就有很多的磨难，很多的障碍啊。这个其实都是感应篇讲的感应之理，就是我们自己感召的果报，都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感召而来的。
1: 城隍系列的影片播出后，有网友说，提到因果关系，就会想到寺庙或宗教团体举办的拜忏法会，而影片中又说善恶业报不能相抵，那么参与法会拜忏真能够消除业障吗？拜忏消业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2: 师父请开示。
3: 一般我们说讲因果，因果两个字嘛，这是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他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那如果具体讲啊，应该是讲因缘果报啊4个字。那讲说佛教，那原来是佛陀教义，那简称佛教。那以前的人他们懂，现在人恐怕就你不再加以说明，他可能搞不懂你那个内容是什么啊。现在有人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跟那个迷信画上等号了。因果说等于迷信，你讲因果就是迷信，那其实讲因果才不迷信啊。那你不讲真的是迷信啊。因就像种子啊，好像你种水果啊，你种苹果，你那个苹果的种子把它种下去，那这个是因啊，那种下去这个因啊，这个是瓜的种子，那个那这个种子不一样啊，那种子不一样就是因不一样，因不一样它不能去代替嘛啊。这个就讲说我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因果的道理是这样的。那就是说他改造命运，你拜忏消业障，那个道理就是在缘去改，不是那个因，因你已经种下去了，那个因不能说这个代替那个，那个代替那个，啊，那个不能互相去替代的啊。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啊，所以我要善的果，那我善的缘呐，我现在就尽量多做善事，那我有那个善的种子，就不断成长嘛，那很快它成熟。那就恶的种子啊，那我从今以后不再造恶业，就不再加缘给他，啊，所以。改造命运，我们拜忏消业障都是在缘上去改。那我们这个阿赖耶是善恶的种子，这个因都有，十法界的种子都有，你现在你要哪一个法界的成熟，我就那一个缘加强。拜忏主要目的还是要知道知过改过，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在形式。形式如果你拜了半天，你一个坏习惯也不改，那你那个缘一直加强，那你还是要受恶报啊！所以拜忏是在佛前发愿，我哪里做错了，我从今以后我要把它改过来。那改过来，你在生活上要具体行动啊！啊，不能只是佛前讲一讲，然后骗佛菩萨。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要向善知识请教啊！好像你到学校来念书，你为什么到学校来念书？就是要学习啊，三字经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嘛，义不着不成器嘛，所以人生没有别的，每一个人都一样，就是学习。好，那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 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宗亲。

刚强不仁，狠戾自幼，事规不当，向背乖移，劣下取功，残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议，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此狭度，
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慢莫于人，贪婪无厌，作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造，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诞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老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一亲便能效，一善便能果， 一路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15分钟。

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变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

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你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范梁，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

0: 墓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盛祭，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升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即是代表何大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中，道是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一定，专贵待人，以高品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打个针，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了年呢， 这你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夫爷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啊，
5: 不能
4: 不用住院，
5: 给他看啊，
4: 叫人住院。

0: 就不相信，他做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这个都做了，他费用100%。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2: 我听着，我后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3: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4: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

0: 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弹劾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让你几岁啊？
1: 我12岁，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厌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
1: 嗯。
2: 你出家在哪儿的？
1: 我出家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是师傅。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

0: 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仙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仙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仙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仙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仙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仙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仙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仙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仙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仙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仙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把那事下来。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了疼，疼了3000斤，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我种菜，
1: 老母亲也吃这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1: 从小都吃这。
2: 我也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现在我也都爱吃我。
1: 腿都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
1: 连
2: 一百他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热，
1: 搁那看清了。
2: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看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那会儿我们吃，灌暖也是有，臭水我们心里喝。
1: 心里喝的。
2: 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咽食物的，还是咽大手咽食物，转着这是一身。头发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我说你。你还不是谁人儿？他装个谁人儿？装个，咱上个谁人？谁人了？人一发的这边。

0: 唱出来一口气，
1: 就
0: 是一口气。
2: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在这给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那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住住，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经，谁呀姓都行。
3: 谁呀、
0: 啊？还
3: 没呀、啊？我啥时候讲是吧？
0: 啥时候讲？
3: 你讲过行没有？
0: 我咋没讲？我没讲过。
3: 没有啊。
0: 没有讲过。
3: 啊。
0: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3: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

0: 会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换上了，谁给人会演的会演？我这还没在演，我不会演。看我要玩大的，看下大的当的人，在这个宅屋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这破眼。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酒
3: 上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半夜的，不喝的是
4: 不喝不中，那说得。
5: 啊，就谁学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4: 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叫人严复，也不叫严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年一个严复。
4: 啊，不叫你，搁谁的呢？
3: 那个谁的？放油了，搁山的，年的，做事我也。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

0: 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果，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我的幸福，要是不行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念佛，这是合适是有外人儿，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 不吃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就是说
2: 抽屉都收到死
1: 了
2: 啥
1: 的。
3: 老
1: 师
3: 是
1: 死，
3: 你说老师
1: 不死，我可不认输。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示好不要说呀，啊，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
1: 嗯，
3: 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了的，回去回去，你呢？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何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你要说想想，当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风真不好。以后在你手下，你知道天意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啊，那你见这么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朋友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讲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二一个老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呀，你学出，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物，光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儿呢，一句也不说，老费了给你，讲些大个事的，尽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说，老费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4: 真说，
2: 不要
1: 真说，
4: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是这。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 老和尚听后顺手

0: 天这么热，又还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哪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1: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2: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

0: 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真是个
4: 菩萨应是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黑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 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3: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眼我是葫。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3: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5: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6: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 听上京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7: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3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 镇西帐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上一次我们跟大家学习到五戒第二条不道啊，这个道戒啊，我们刚学习过了。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进入五戒啊，第三条戒，不邪淫啊，就是淫戒啊这一条。那么怎么样是犯了邪淫啊？那么要怎么修才不犯这个邪淫？在这条戒啊，这个戒经的经文啊，给我们开示的出来。我们现在呢啊，请看这个经文啊，这个科判啊，丁山啊，丁山淫戒。佛告诸比丘，优婆塞不应生欲想欲觉，尚不应生心，何况起欲会痴觉乎？根本不净二业。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是这条戒这个经文的第一段。那么这个第一段呢，也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啊。这段经文呢，虽然经文很短，但是呢，它里面呢，这个意义呢，非常的深广。也是，修这条戒呢，最重要的一个纲领。那么纲领是什么呢？就是心。所以在这个经文啊，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佛告诉诸位比丘，优婆塞不应生欲想欲觉，尚不应生心，这个就是佛给诸位比丘讲了。那么受了五戒的优婆塞不应该

升起臆想、臆觉，啊，就是心里啊有这个想法、这个意念。上不应生心啊，上就是尚且不应该生这个心，啊，不应该升起这个心念，何况起欲会痴，啊，何况呢，就是再更进一步，啊，何况呢，起了这个贪欲、嗔恚、愚痴，那么这样就造成截胡根本不净恶业，啊，截呢就是截成啊残胡啊根本不净恶业，那么这个截胡根本不净恶业呢，那么就是从当初那一念的臆想臆觉，那么发展出来的，啊，发展到贪欲嗔恚愚痴，啊，那么造成了，啊，截胡根本不净恶业，啊，这个胡啊就是细胡，啊，像被绑起来了。那么这一段呢，也就是《太上感应篇》讲的。见他色迷，起心思之。啊，你看在感应篇呢，对这个淫戒呀，啊，讲的也不多，就是这么两句话，啊，但是这个两句话呢，它的含义甚深，啊，就是教我们呢，从你这个起心动念啊，那个念头刚刚微微的升起的时候了，你就观察到了，啊，不要让它起这个念头了，啊，也就是说从这个根源上啊去观照，啊，不要升起这个心，啊，因为你后续的这些意会痴，那么都是从当初这一念心所发生的，那么这个是从一个最根本根源呐，啊，去对治，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呢，叫观照功夫，啊，观照呢刚开始还达不到观照呢，就是观察，啊，那么观察到这个起心动念了，啊，那么就要赶快呢，啊，把这个念头啊给它调整过来，啊，让我们这个心，啊，不升起这个念头，那么根源如果能够转过来了，那后续的这个生口的行为呢自然就不会发生了。啊，那么这个是从这一段经文呢，就是从根本修，啊，从根本修。那么这个根本修的不得力啊，那么也要退而求其次呢，从这个身口上啊去禁止。啊，那么修呢？应该从根源啊，这个根本修，啊，那么这个是最彻底的啊，治本的一个方法。那么从身口修呢，是治标，啊，从这个心源呢，啊，去扭转过来、调整过来，这个是治本。那么这一段呢，我们看偶遇祖师的谦啊谦。请看这个谦的注解，于欲境界安立名言，名为欲想，于欲境界呼起寻求，名为欲觉，
犹豫不遂。

而起于会，欲之于会，同一于痴。三毒俱具，则为一切劫福根本，为清净行。能遭此事他事苦报，故名不净二业也。那么谦呢，给我们解释这一段经文呢、为什么这个生这个心啊，生这个欲想欲结这个心啊，那么会造成劫苦不净恶业？首先给我们讲啊，什么叫欲想？以欲净戒啊，安立名言。名为欲想，那么这个广化老法师的注解呢，他也有注这个欲想啊，那么他是举出一个例子啊，这个欲想啊，心中想女众之身体特征，如胸垫等，若继续联想下去，身心如痴如醉而起寻求，称为欲觉。这个是这个欲觉呢，就是从欲想啊，刚开始一个念头一个想法啊，那么一直联想下去呢，那么就发展到欲觉了啊，犹豫不遂而起一会。啊，那么欲觉呢，这个欲啊，这个字就是已经啊发展到一个相当的程度了。那么欲产生这个欲望呢，那么他就要去追求啊，追求呢就希望去得到啊，要去控制那么如果追求不到，那么得不到啊，也控制不到，那这个时候我会起什么样的心态呢？就起嗔恚心了，而起愚恚啊，起嗔恚心。所以在这个注解里面讲啊，由若由欲以遂，欲海难天，故而起贪。啊，这个得到这个欲望了啊，但是呢，这个贪心呢是越来越增长，啊，不断的增长，贪得无厌，不断的增长，得到了增长贪心。得不到的时候又生嗔恚心，那么谦里面给我们讲，欲知与慧同一于痴啊，这个贪欲跟嗔恚，那么同时呢，依于这个愚痴，那么也就是讲啊，有了欲，有了嗔恚，那么这个。心呐、就愚痴了，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给我们讲啊，使人愚蔽者，爱与欲也。啊，就是使一个人呢，愚痴蒙蔽，啊，蒙蔽他的心智，啊，就是蒙蔽他的智慧。那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爱跟欲。啊，那么你起这个贪爱的心，啊，升起的这个欲望，啊，那么想去

取得得到，那么这个时候呢，人就愚痴了，就没智慧了。啊，爱跟欲啊，会让一个人啊愚痴蒙蔽。那么从这个地方扩展到我们整个五欲六尘啊，财色名食睡，色声香味触法。见到什么都起贪心，啊，甚至学了佛啊，也是不例外啊，贪佛法，啊，这个换对象，啊，这个贪心呢，啊，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啊，只是贪的对象换了一下，那么这个结果呢，还是。愚跟蔽，啊，还是愚痴，还是蒙蔽。这个是讲烦恼的根本啊，烦恼的根本。所以在中峰国师三十系列啊，这个第一时啊，第二段开示文前面四句偈。那么第一句话呢，就是给我们讲，诸苦皆从贪欲起啊，所有的痛苦灾难，这个世间的诸苦就是所有的苦，它的根源就是从贪欲生起来的啊。如果这个贪欲断掉了，那么这些苦自然就消失了。就不存在了。这个是讲啊，嗔恚呢？为什么会嗔恚？因为它是从这个爱欲来的。啊，它的根源是爱欲。啊，因为得到了，它就增长贪心；得不到，它就起嗔恚心了。违背他的心意了，那么有贪跟嗔，啊，这个人就愚痴了，就没有智慧了。所以同一愚痴，三毒俱具，啊，这个贪嗔痴，这个三毒烦恼，既然都已经具足了，则为一切绝苦根本。那么这个就变成了。一切劫福的根本，啊，我们的业，啊，这个劫啊，就像绳子打结了，啊，这个绳子打了很多结，啊，福就是细福，给你绑在那个地方，啊，劫福根本。那么这个事情啊，也有很多事情啊，在给我们提醒这桩绝户的事项。我在大陆也去过很多观光旅游的地区，有一次我记得到黄山啊，安徽黄山。啊，还有其他地方，啊，我也看过，啊，有一些旅游区呢，它那个上山啊，那么那个山路啊，都会做一些栏杆啊，或者楼梯啊，都做一些栏杆。那么有很多人在卖那个锁啊，啊，还有个链子啊，那一个锁啊。那么我们一路上去呢，这个栏杆上啊，看到那个链子，还有那个锁，哦，非常多，密密麻麻的，啊，我就问当地那些商店那些人啊，说那个怎么栏杆上啊锁了那么多锁呢？啊，那他们就讲了啊，这个就是年轻人他们恋爱怕分散了。他们两个人啊，这个爱情啊，怕分散。

所以就去买一个锁啊，啊，把它锁起来，啊，锁起来呢，啊，那就不会分散了，啊，就永远绑在那个地方。哦，我说哦，我明白了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情啊。那么，啊，我们现在读到这段经文呢，我在回想啊，哎呀，现在很多年轻人呢都买那个锁去锁起来啊，那不就应了这个经文讲的吗？绝无根本不净恶业啊，啊，就是结啊，打结，符是细符啊，把它绑起来。啊，它绑起来还不够啊，再加一个锁啊。那么这些事项啊，我们从这个经典上学习，那么看到现前我们这个生活环境当中有这个事情，这个也是启发我们觉悟的。那么众生迷惑的时候，就是会这样。那他为什么去买一个锁锁起来呢？依跟蔽嘛，啊，依就是依痴，蔽就是他的心呢蒙蔽了，没智慧。啊，那么依跟蔽怎么来的呢？爱跟欲来的，啊，因为他有爱有欲，所以呢，就会变成啊依痴蒙蔽了。那么一痴蒙蔽呢，对于事实真相啊，他就不明了了，一天到晚呢就是生烦恼啊，啊，这个则为一切绝苦根本，为清净行啊，违背这个清净的行为，能遭此事他是苦报啊，能遭啊就是。他能够招感此事，就是现在这一生，他是来生来世种种的苦报，所有的苦报呢都是从这里发生的，故名不净恶业也啊，因为这个缘故啊，所以他这个名称啊叫做不净恶业啊，才给他叫做不净恶业。这段呢是偶遇祖师啊，这个谦啊给我们注解的啊，这段经文啊，弘一大师在补啊，在补啊，他给我们补充啊，这个谦啊里面讲的啊，他补充呢，这个文云呐，不应生欲想欲觉。啊，就是这段经文里面讲的，不应该升起欲想欲觉。律论是云，啊，这个律论，弘一大师的补充大部分都是根据这个四分律，啊，这个大律啊，讲的比较详细比较多啊，所以引用啊这个大律啊或者其他的论啊里面所讲的，来补充解释。啊，解释这个意想，意想则身口不动，但心想女人。啊，这是补充呢，意想这两个字。啊，根据这个律论解释这个意想，是身跟口它没有动，啊，没有这个行为动作。啊，但是呢，他心里在想，啊，想女人。那么这个就叫欲想，啊，他身口还没有动啊，只有心里在想，啊，叫欲想。啊，欲觉者心悸蒙醉，啊，身体疼蒙。啊，那么欲觉呢，就是心想的时候呢，那么就产生了这个欲觉了，啊，这种欲望的感觉。啊，那么这个欲觉升起的时候呢，心悸蒙醉，啊，身体疼蒙啊，啊，这个身心呐，啊，陶醉在这个欲想欲觉当中，

如痴如呆啊，就变成这样啊。那么这个是补啊，那么给我们做一个补充的解释。那么这段经文呢，啊，是在讲相关的这个经论典籍啊，包括世间圣贤所讲的啊这些啊经书，这个资料呢也相当的广泛。那么最具体的就是印光祖师提倡这个安世全书，啊，清朝周安世居士的他编辑的，啊，他编辑的安世全书。安世全书呢，分四卷，啊，第三卷呢就讲欲海回广，就是专门讲这一条戒的，啊，那么第二篇是万善先知，讲这个杀戒的，啊，第一篇是文昌帝君阴字文的注解，啊，第四篇是须归止止，啊，止归净土，那么第三篇呢，讲这个欲海回广啊，这一卷啊，引用三教经典啊，那么来解释啊这条戒。啊，可以说《安世全书》啊，这方面呢，讲得比较丰富啊，因为它采取三教的经论，啊，都把它揭露啊，汇集在这个里面。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本呢，就节省很多时间了啊，等于把这个佛的经典、道家的、儒家的，都把它收集在里面了。这方面呢，我们看《安世全书》《欲海回广》啊，那么就能够明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啊，我们要从这个根本上啊去觉察啊，要知道呢，它这个根源啊是从哪里发生的。所以这段经文呢，我们同学就要特别的去深入啊，去留意啊。那么就像《太上感应篇》讲的：“见他色眉，起心思之。”你这一个念头一动啊，那就去升起意想意觉了啊。那么这个意想意觉一直发展下去呢，那就缠绵在心田里面。心田就暧昧不明啊，被这个意想意觉呢盖覆了啊，所以太上啊老君也是指示我们啊，从这个心最初那个念头了动的时候啊，就要去化解了。所以古大德讲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不怕这个念头起来，怕我们觉悟的太慢。太慢了，它就一直发展了，不可收拾，所以警觉性啊要高，觉悟要快，不能迟疑啊，那么这一条戒呢，才能修得圆满啊。那么《感应篇》呢，它是讲到这个敬畏鬼神的，讲因果的，因为鬼神都有记录这个善恶因果，所以在见他色眉啊，见他这个美色的时候呢，起一个心，思之就是希望去占有，去得到，或者去控制。那么这个念头起来呢，那鬼神就记过了，就记过了，不要等到你有实际的行为，就是起这个心动这个念，

鬼神就记过了。那么如果感受到这个鬼神那个记功过，自然啊有这个敬畏之心，这个警觉心啊，他就。

啊，因为这一条戒呢，佛在圆觉经给我们讲啊，这个淫戒呢是轮回的根本啊，淫欲是六道众生啊生死轮回的根本业因，就是生死轮回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所以在《圆觉经》里面，佛给我们很明白的开示，给我们讲了，啊，六道众生，啊，胎生、卵生、湿生、化生，皆以淫欲而证性命。性命就是这个身体、这个生命怎么来的？在六道里面呢，这个四生，胎生、卵生、湿生、化生。都是从淫欲这个心所产生的。所以这个身体怎么来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身体？由爱来的，由欲来的。那么你爱这个身，就还归欲本，就是归到这个欲，所以我们现在呢，整个心就是在这个爱跟欲当中。那么你明白这个在十二因缘里面讲主要造成这个轮回的昏断生死六道轮回这个业因，爱取有，这三个是。现在的业因那么爱取有呢？这个三个你当中断掉一个这个现象就消失了你从爱断或者从取断或者从有断一般我们从这个爱断像四十二章经啦、圆觉经楞严经这个经典里面有从教门从爱断的那么也有从取断的，那么它就更高一层那么从有断的那是最高的那是密宗的那个修法了那个恐怕我们一般人做不到因为有爱你就有取，有取就有有这个有是什么呢？你就会落那个印象，落那个种子下去，落到你的第八阿赖耶识下去他就落这个种子。那么密宗的修法呢，他有爱有取，但是呢他不落种子，那么他也就不会有这个生死轮回了那么我们一般从这个小圣通这个大圣方等，大部分从这个爱去断这个我们比较有办法比较有个下手处。那么佛制定这个戒呢，其实这条戒呢是最根本的你要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这一条是一个最主要的第一条。所以楞严经呢四种清净明慧淫戒就摆在第一条一般经上讲，像我们这个五戒相经呢杀戒摆在第一条。那么楞严我们看到呢他是不淫不杀不盗不妄他把这个淫摆在第一条那么这个也很明显告诉我们，你要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呢，那么这一条是根本。那么我们在家同学虽然这个不是出家众

那么要了生死呢，超越轮回呢，最终啊，这个还是要断除啊，那么才能超越轮回。那么虽然啊不能达到断得很干净啊，那么也要扶断啊，就是给它控制住。啊，这个戒呢，就是帮助我们控制这些现行烦恼的。那么控制现行烦恼，我们还是在六道里面，因为你没断就出不了。这是所有法门都不例外的，啊，唯有净土法门呢，它可以待业往生。啊，你只要暂时把它控制住，信愿念佛，求生净土，那么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啊，那么那边世界的环境啊，不会让你生这些烦恼。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再去那个世界修学啊，再把这个烦恼断除。啊，那么在那个世界修行呢，要断这个烦恼容易，啊，因为那个世界呢，没有让你升起这种意念的环境，没有那个因缘。啊，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呢，起心动念啊，都是念佛、念法、念僧，啊，只有进不会退的。啊，到那边呢，啊，再去断这个烦恼，啊，这是八万世间法门啊，唯一的一个法门，啊，不断烦恼能超越三界。啊，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它的特色，啊，它殊胜的地方啊，在此地。啊，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呢，你能够断除呢，啊，你现在就超越凡圣同居土了，啊，就升到方便有余土了，啊，当然是最好的。啊，因此呢，这条戒呢，我们要认真来修。啊，因为所有的烦恼都是从这个爱欲生的，所有的烦恼。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修，有相当的困难啊。西方极乐世界修，因为它那个环境好，啊，都是跟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呢，那只有让你起觉正见。啊，不会让你迷邪来。啊，但是在我们现前这个娑婆世界，特别我们现在末法时期这个时代，啊，这个时代呢是个开放的社会。啊，这个五欲六尘啊，啊，我们眼睛看的、耳朵听的、身体接触的、啊，心里想的，那么都是在引诱你升起贪嗔痴慢的。啊，都在勾引你，在诱惑你。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呢，修当然有它一定的困难。啊，但是反过来讲，你在这样这么恶劣的环境啊，你能够修清净心，啊，不被这个五欲六尘所迷惑，那当然啊，啊，你的成就啊，也是非常快速的。啊，大幅度的向上提升，啊，因为你通过这个严厉的考验，那么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呢，啊，也只能面对，啊，那么这个考验了。那么你在面对这个现实生活环境考验之前呢，啊，必须要做一些预备功夫，啊，这个预备功夫就是戒，啊，戒呢它是有所限制的，啊，哪些不能接触，啊，先有所限制，啊，那么我们暂时不接触，那这个心呢，啊，才不会一直起这个意想意觉。

那么不强不起这个异想异觉呢，那么我们要再多在精教啊戒律学上面下功夫啊，特别在念佛念咒上啊再加强修定啊，等到你这个戒定呢、啊、已经有相当的一个程度了，你再接触不受影响了，那你就可以去接受考试了啊，那考试通过呢，那么你这个功夫啊就突飞猛进了。但是呢你现在一接触马上就控制不住自己，这个时候你就是不能接触。啊，比如说现在我们网络学院同学大家都有电脑。啊，但是呢大家要修这条戒啊。啊，除非你看到已经如如不动了啊，那对你不产生影响啊，那当然就没有问题了。啊，如果你看到这些诱惑的画面，啊，还会起心动念，控制不住，啊，那么我建议大家呢，最好不要点那个节目来看，啊，最好呢，要避免啊，就不要点新闻节目啦啊，那个现在我看那个新闻节目呢也都会有一些广告啊，那么这些广告呢也都会有这些让你起这个异想异觉的那个画面，那么你起了这个异想呢，那么就有这个异觉哇，一直想下去那就不可收拾了，那么这样啊就会扰乱了我们的心神啊，那么你就没有这个精神啊放在学习这个道业上面了啊，就会受它影响了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要避免啊，那么这个也是一条戒啊，这一条戒啊，所以大家开这个网路啊，避免去点到那一个啊，这个也是一条戒啊。那么这一条戒呢，就是让你修这一条淫戒不淫戒的。那我们从生活当中啊，我们自己功夫不到啊，自己要有自知之明啊，自己知道自己的我现在的功夫到什么程度啊，我见到这些境界呢，是不是还会受影响？啊，如果还会受影响，那我就避免，先不要接触。啊，等到哪一天呢，自己这个戒定啊，真正有了功夫了，啊，见如不见了，啊，不受影响了，那就没有问题。那么，这个是啊，我们当前呢，啊，诸位同学呢，大家要学习的一个地方啊，我们要先衡量自己啊。好，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最重要的啊。那么这一段经文虽然经文很短啊，但是呢，它的意义非常深广。好，我们再看下面。世中犯邪淫有四处，男女黄门二根，女则人女非人女畜生女，男则人男非人男畜生男，黄门二根亦同于上类。那么上面第一段经文呢，是告诉我们的啊，这个心理啊不应该升起异想异觉啊，就是不应该起心动念。那么这段经文呢，就是告诉我们世中啊，就是在这个当中啊，犯邪淫有四处啊，四处呢就是四个对象啊，四个对象啊，四个处所啊，四个对象。那么这个是

已经啊这个异想异节呢发展到换血瘾啊这个情况了啊。那么怎么样是换了血瘾？那么这里经文给我们讲，男女房门二根，这个对象有这四种，男的、女的，就是我们一般讲这个男女，还有房门二根。那么下面再给我们讲这个女则人女、非人女、畜生女这是讲男跟女不止人道的不止人道有人道的女人，人女就是人道的现在呢，她是人的身份人道的女人，非人女呢，就是鬼神这一类的她不是人是属于鬼神那么畜生女就是畜生啊，那是母的那个是畜生女畜生女。那么是畜生道的母的是女的那个是畜生女。那么这个男女我们这个男也是一样男则人男、非人男、畜生男这个男的呢也有人间的这个男人非人男呢就是鬼神畜生男呢，就是畜生道那个公的畜生男。那么这个是讲这个男女这个男女呢，那么分为这三大类人间的男女或者呢非人间的鬼神道的男女或者呢畜生道的男女。黄门二根亦同于上列黄门二根二根是男女二根这个黄门呢，在广化老老师这个注解呢，他引用十诵律十诵律呢第二十一卷将黄门分为五种一生黄门就是天生即不能行淫者就是他一生下来呢，天生就没有性功能，不能行淫欲事的，这是生黄门。二半夜黄门，半夜能淫，半夜不能淫者，他是半个月半个月，半个月能够行淫，半个月不能行淫，这个叫半夜黄门。第三种叫度黄门，见他人行淫，男根方能勃起者。他自己不会升起这种性欲，但是看到别人行淫呢，他才会升起这个淫欲之心这个叫度黄门嫉妒的度。第四呢，变黄门这个变是变化的变，欲行淫时忽失男根者就是要行淫欲的时候呢这个男根忽然就消失了不见了这个叫变黄门。第五种叫行残黄门，生于腐烂或因虫蛋等而截去男根者可能是有这个病那么他这个男根呢割掉了
啊，或者是我们一般啊，中国古代啊，这个帝王的时代啊，有这个太监啊，那么太监呢入宫啊，这个皇帝呢啊，怕他跟这个里面的宫闺啊啊发生这个性行为啊，所以凡是入宫做太监啊，都要阉割啊，节气难根啊，让他没有这个性功能。那么这一类叫刑禅房门。戒律规定，上述诸人皆不能出家受居足戒。啊，那么有这个房门这个五种啊，有一种就不可以出家，啊，也不能去受比丘戒了。那么戒律上为什么这么规定呢？啊，就是让我们这个世间人知道呢，这个出家人修行呢，他是一个正常的人去修行的，啊，不是不正常的，啊，啊，不是说啊这个。反正生下来就黄门了啊，那就去出家修行吧啊。那么这样啊，这个社会大众啊，对这个比丘僧呢，他就生不起那种恭敬之心了，他生不起尊敬心啊，因为你这个就根本没有这个性功能嘛，所以你只好去出家啦啊，去当和尚去了啊，就变成这样。那么这样呢，这个比丘僧啊，就得不到社会大众的他的恭敬了、尊重了啊。因此，佛呢，在这个戒律上啊，规定啊，有这方面的，这个就不能出家啊，也不能去受居足戒啊。那么这个。要出家呢，那么就要先检查身体了啊，先检查身体啊。所以这个古时候这个出家呢，这个规定啊是非常严格的啊。因此呢，古代这个出家众为什么受到朝野社会大众的尊重啊？这是这个原因啊。所以一个修行人呢，他是一个正常的。那么如果让这个黄门出家修行呢，哦，那人家知道了，那就生不起恭敬心啊，那么就会毁谤轻视啊，那出家人都是不正常的人去出家的啊，就会有这种情况啊。因此啊，戒律上啊有这么规定啊，这点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么因为出家呢，这个比丘僧呢，啊，是众中尊呐，啊，大众当中最尊贵的，所以这个他的身份啊，都是要让社会大众啊能升起恭敬心的啊。那么要让社会大众升起恭敬心啊，当然啊，他是一个正常的人。那么这一段呢，啊，经文啊，讲的就是对象啊，这个对象。那么这个对象啊，啊，男跟女的，啊，女跟男的啊，这个人间的男女，啊，犯了这个邪淫，啊，我们一般比较明了。比较能够理解。那么跟这个非人女、畜生女啊，这个情况啊，我们一般人比较啊不那么理解啊。但是这一桩事情啊，在经上啊列了出来啊，就是说明了那
的确有这些事情。

啊，你人间的男人呢，跟非人女行淫，啊，或者跟畜生女行淫，这个有。啊，那人间的女人呢，跟非人男行淫，跟畜生男行淫，这个也有。啊，这个也有。那么这个非人就是鬼神了，啊，那么鬼神呢？啊，以前我很喜欢看这个《聊斋志异》啊，《聊斋志异》呢，常常会有一个书生啊，一个书生啊，哦，遇到那个死去的女人很漂亮啊，然后变出来哦，晚上了就跟她幽会了。啊，那么《聊斋》还有这个《阅微草堂笔记》都有记载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呢，我们也能够相信，啊，因为这个事情呢，现代也有，啊，人跟鬼神呢，这个交汇的，啊，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就是非人女，啊，非人男，那么畜生呢，啊，也是有，那么我们最常听的就是。我们同学大家大概都听过《狐狸精》啊，《狐狸精》大家有听过吧？啊，这个《狐狸精》啊，啊一出来啊，哦，这个狐狸它变了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哦，让你看到啊神魂颠倒的啊，啊，那么就被那个狐狸精啊迷惑了啊，啊，还有古代这个《白蛇传》啊，那个《白蛇传》呢，那也就是畜生女。畜生女啊，那个狐狸精也是畜生女啊，有男的有女的啊，这个是这个对象啊。那么我们从这些古代这些例子啊，那么再看看现前这个社会啊，那就更多了啊，这个情况非常之多。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情况出现呢？啊，这个根据佛在经上讲的，就是因缘。啊，那么这个缘呢，属于恶因缘，恶的因缘。啊，那么因缘聚会呢，遇到了，啊，遇到了，那么它就发生这个事情。那么为什么有这个因缘呢？啊，这个因缘呐，外面这个因缘叫一个增上缘。那必定啊，自己要有亲因缘、所缘缘、无间缘。啊，那么外面这个缘呐，是增上缘，那一凑合啊，就发生这个事情了。那么亲因缘、所缘缘、无间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那一段经文讲的，起了意想意觉了。啊，我们看到那个演那个《聊斋志异》的啊，《聊斋志异》记录的，他为什么会看到那个啊已经死去的女众啊，那鬼晚上来找他呢？啊，就是变得那么漂亮的女人呢？啊，那么我们从这个经典来理解啊，肯定他躺在床上在想女人。啊，那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呀、啊，就感应到交了嘛，啊，那感应到这个鬼的女人来了啊，就感应到交啊，啊，观想嘛，啊，观无量寿佛经呢是教我们观佛、观菩萨、观莲花，那么我们在这里观想这个女人呐、啊，啊，把这个鬼女呢、啊、就观想出现了。啊，所以呢，还是有这个意想跟意觉，啊，那么才会有感应嘛，啊，如果一方面没有，就不会有感应啊，一定是双方面的，啊，那么那个鬼女啊，她也有意想意觉，啊，刚好就碰上了，啊，所以这个起心动念里面呢，它就会有感应，啊，起心动念是感，那么外面的。

0: 应啊，就叫应，啊，这个也是离不开感应道交这个原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这段经文呢，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昨天讲到世尊放光现瑞

的十种光明云，我们讲到第五啊，大三昧光明云。那么现在我们从第六看起，第六是大吉祥光明云。吉祥在中国古时候是一种通用请安祝福之词啊。什么叫吉祥呢？古德说这是义利之词，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得到的都能够圆满的得到，这是吉祥。不应该得到的你要得到了，那就是灾祸啊。所以说那是不义啊，不义。我们以财物来做比喻，不义之财啊，在佛法里面就是道界，那你不应该得来的，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段，你得到的话，这个罪过都很重啊。所以这个吉祥是应该得到的啊，你都能够圆满得到了，所以这是义利啊，义是应该。那么这一句就很明显的说，这是义利之德。在佛法里面，大菩提、大涅槃是我们应该要得到的啊。自性里面本具的智慧德能是我们应该要得到的啊。如诸佛古地智慧功德无二无别啊，我们懂得这个意思。即使自己啊，我们是以凡夫来论，我们的性德没有开显，那么在这个世间可以说是不只是这一生，生生世世啊，我们的福报啊都是修得的，不是称心的啊。见了性，你自性里面智慧福报才能现前，那个福报啊，那真的像泉水往外面涌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那是称心的福报啊。没有见性以前，这个福报是修得的，修得的用得尽。这个地方我们举一个比喻啊，大家好懂。这个性德的，譬如你自己有家产有家业啊，你家里有金矿啊，这个矿里面的储藏非常丰富啊，你生生世世都用不尽了。可是现在这个金矿呢，被土石掩埋了，没有开采，你一分钱都没有。你吃饭呢要去打工，你赚一点钱过一天生活，你家里虽然是有亿万家财啊，你得不到收用啊。我们自性里面的般若智慧功德财宝就像金矿一样，没有开采啊，啊，所以现在啊很苦啊，要在外头打零工，啊，这个福报呢是享得尽的，啊，而且一定要如理如法去打工，啊，如果投机取巧、为非作歹，那你就犯罪，啊，犯罪不但你应该得到的

你反而受到法律上的惩罚。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一定要明了，不是我们应该得到的，决定不能取。佛家这个道接，这个道的意思就是不予取，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段，非分之财，你得到是祸不是福啊，这一定要懂得。即使自己命里面有的财富，我们也要觉悟自己在一生当中的生活受用实在讲很少，我们不要想到一生，想到一生很容易犯许许多多的过失。真正觉悟的人，他想什么呢？一天，我今天一天的受用，绝对不会想明天。想明天，你就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就错了。只想今天，没有明天。今天生活所需还有多余的，都肯布施给别人，有福啊，与一切众生共享。那你要问明天怎么办呢？明天会更多，怎么会更多呢？他在众福嘛，众福这个福报永远往外面增长嘛，它不会消失嘛。你看世间人，我们看到的，在全世界每一个地区都能够看到，有财富的人。拼命在积蓄，拼命在增长自己的财富，对社会福利事业看到贫苦的人一毛不拔。可是啊，过不了几年，他出了纰漏了，家破人亡，他的财产通通都消耗掉了，都散掉了。这种现象古今中外比比皆是，稍微留心一点，现在在这个世界越来越明显。为什么不把多余的去修福呢？这个就是迷惑颠倒。我们说到吉祥啊，一定要懂得这个意思。信德我们暂且不论，在修德上知道自己怎样修，怎样修得大福利，这个经常要教给我们的。下面第七是大福德光明云，加上光明云三个字都是称心的。福德是做到，就是菩萨行里面从布施到禅定都是属于做到。由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的助缘，才能成就无漏的智慧呀。如果没有前面四种，纵然有智慧，智慧是有漏的。

有漏的这个智慧，在佛法里面称为世智辩聪，不是般若智慧啊。佛为什么特别着重在修福？你看我们这个受三皈的时候，皈依佛二祖尊，这个二就是佛慧，这两种啊，祖是圆满的，成了佛了，他的福德跟智慧啊，这两种都圆满了，在福德里面没有人能够相比，所以称之为最尊最贵也。由此可知，佛绝不反对人修福啊，而且鼓励人修福。为什么呢？这个道啊，修道啊，是一桩相当不容易的事情。障道的因缘非常多，你修学正道障碍很多啊。福德能够保护正法，能够真正护持你。我们讲护法天龙鬼神来护你的法，他凭什么护你的法了？看到你有福有德，你要没有福德，不修福德，天天磕头作揖，人家也理都不理你，凭什么来护你法？你肯修布施，人家佩服你，赞叹你；你肯持戒，也尊敬你。所以我们要求得诸佛护念，龙天永护，不是去天天给他磕头，天天求他，巴结他，谄媚他，办不到啊。只要自己认真依着佛陀教诲去做，不要去求他，不要去理他，自然护持。为什么？尊敬你，你在广大的群众当中，你与众不同啊！别人造业，你修福啊，是这么个道理啊！我们要明白，那么形式上，我们做成仪规，实实在在讲，是做给社会大众看的。用这种方式启发大众，让这些迷惑颠倒的众生觉悟啊，回头啊。所以这些仪式做的庄严隆重，道理在此地。社会大众没有见到的，我们这个仪式做的庄严隆重，鬼神看见了。那么由此可知，所有一切形式是普度一切众生而为的。那个是外表啊，表要有理，理是真修啊。内心清净平等觉，表现在外面六度万恒，成就真实广大的福报。福报能除障，能帮助我们开智慧，这个世间谚语。

于所谓的福至心灵，哎，这个人福报来了，哎呀，他特别聪明了。啊，平常看他笨笨的，福报现前呢，他忽然聪明了。这话都有道理的。修定是开会主要的原因。修福是助缘，帮助你开会。所以要福慧双修啊。下面一句，大功德光明明。这个功德跟福德有差别。福德呢，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福报。福报可以与别人共享。功德就没法子啊。什么是功德呢？功是你修学的功夫，修学有功夫啊，你必定有收获啊。所以这个德跟得失的德一个意思啊，你一定有收获。譬如持戒有功，这个戒修得很好，有功。禅定是德，因戒得定啊。这个戒修得再好，不能得定，功夫总是差一截。持戒持得很好，为什么不能得定？

古德讲得很好啊，自己修行得很好啊，用现在话来讲，值得骄傲啊，这就完了，值得骄傲就完了。你研究经典研究的不错，值得骄傲。讲台上讲经讲的不错，值得骄傲，这要傲就完了，功德就没有了。傲什么？烦恼啊，持戒持到最后啊，烦恼现前。所以慧能六祖慧能大师讲得好啊，《坛经》上讲的，若真修道人呢，不见世间过。你持戒要持到不见世间过，就得定。你那个持戒就变成功德了，持戒得定，那个持戒是功德；持戒不能得定，持戒是福德。所以持戒。这个是两种，一个是功德，一个是福德，这叫因戒得定。那么修定呢也是如此，修定要开智慧了，这个定就变成功德，那就有功。修定而不能开智慧，这个定是世间禅定，修得再好，四禅八定诸位要知道，四禅八定都没有开智慧呀，出不了三界。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修行之人呢，很容易。其增上慢，这个增上慢就是现在世间人所讲的值得骄傲别的人不如我，我比别人高一等只要有这个念头生了，你的功德完全没有了，所以大功德了

人不懂的。所以佛家修行呢，这个纲领原则着重在修观。天台家讲三知三观，我们念佛也没有离开修观的原则，没离开观是什么呢？观念。修观就是把我们过去种种错误的观念修正过来。叫修观呢。那么在一般讲，修学有三个层次。中文里面常讲，第一个是观照。什么叫观照？常常提醒一个觉悟的观念，时时刻刻提醒，这是观照。观照功夫得力了，在我们净土中来讲，就是功夫成片。有这样的功夫，决定得生净土。为什么呢？念念能够不迷，念念提得起观照，在我们净土中就是佛号。这个心地才动念，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心里头起了念头了，念头呢不外乎善恶嘛，顺自己意思起了贪心了，不合自己的意思起了嗔恚了，会动这个念头啊。没有为顺的时候起无忌，这都不好啊。所以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它警觉性很高，念头一起阿弥陀佛，就立刻转到阿弥陀佛。这个在宗门里面讲啊，就是观照，就是观照的功夫啊！古德所谓是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念头起没有关系，要警觉的快。这个佛号立刻提起来，把这个念头换过来。这是观照的功夫。观照功夫深了，深的时候，自自然然的。这些妄想念头不起了，这功夫真能控得住，不起了，这就是四意心不乱，这个在宗门叫照住，照住是得定了，禅定先前了，到最上乘的功夫照见。你看我们读心经，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那个照见呢，见是智慧开了，从定里都开会了，在我们见中学理业心不乱了，这照见了，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见到宇宙之间一切法真相是无所有不可得。这两句话是佛在《大般若经》里面重复了几百遍了，所以你将六百卷《大般若》浏览一遍，其他的都记不住。

得都忘记了，这个印象可太深太深。只要你记得这六个字，六百卷大般若的那个精髓呀，你就得到了。这个世尊说法确实有它巧妙之处，重点总会让你记住。为什么这个无所有不可得？金刚经上说的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华严十定品里面那讲得更透彻。事实真相是刹那即也，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刹那即就是不生不灭。如果你真的透彻明白了，其如这个境界，那就恭喜你啊，你了不起了啊！为什么呢？你证得无生法忍的果位。无生法忍就是明了刹那即，一切法不生不灭，生灭同时。楞严经上讲的当处出生当处灭尽，就是刹那即。所以是无所有，所以是不可得嘛。这是事实真相啊！你以为有所有，以为有所得，这是妄想啊！说法界的众生，不要说六道了，都没有离开妄想啊！可见的妄想这一关很难突破啊！突破妄想这一关，你就脱离十法界，你就入一真法界了。所以功德必须要修啊，福德也要修啊。福德着重在四相上，功德着重在心地上。再看第九句，大皈依光明云，这个地方讲皈依是回归自信，叫大皈依。皈依三宝，实在说佛家讲皈依三宝，这个理论是依据这一句的。

三宝第一个是佛宝，佛宝是自性觉，自性周遍法界啊，所以这个地方用光明云来显示。凡夫迷失了自性，招来无量无边的灾难啊！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说，圆满的镜像啊，性虽然没有相，能现一切相，所现的相是自性。

性的相分啊，性相是一，决定不是二。我们把自性的性相比喻作一个身体，这个诸位就好懂啊，比作这个身体啊，身体里面有一部分是觉悟了，可是有一部分在迷惑啊。哪一部分在迷惑呢？不定啊。身体某个地方生了疮了，脓烂了，肿起来了，迷惑啊。哎，这一部分众生在迷惑。啊，这只手长疮烂掉了，这只手赶紧帮忙他，这一手是佛菩萨，这手是众生啊，一体啊。众生不晓得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啊，啊，妄想分别执着就是病毒啊，这自己一个地方长疮烂掉了啊，自己在受苦啊，众生受苦啊，佛受苦啊，众生得乐，佛得乐，一体阿弥陀佛是谁呀？自性弥陀啊。毗卢遮那是谁呀？自性毗卢遮那，不是别人呢，正是自己呀。谁知道？所以给你说真的，你吓一跳，你这不相信，还毁谤佛，啊，再造更重的罪业。所以很多真实话了，佛不讲，讲怕你害怕了。你不会相信，不能接受啊！如果我们果然醒悟过来了，虚空法界都是自己，你得大慈大悲，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任何物，不爱护啊！啊，那个爱心、关怀之心、帮助之心油然而生呢。分什么彼此啊，你恭敬我，赞叹我，爱护你，帮助你，你回谤我，糟蹋我，侮辱我，还是爱护你，还是帮助你啊？为什么你迷啊，我不迷啊？那不迷的人知道是一体啊，迷的人是分自分他，就像身体上长病长疮一样啊，这一部分的细胞啊，它迷惑颠倒啊，它不能跟整个身体调和啊，啊，跟大家不和，和就健康了，不和就出毛病了祝佛如来赞叹释迦牟尼佛在五浊恶世出现，教化刚强难化的众生。这句话意思非常非常之深啊！啊，这一批刚强难化众生，就像身体一个部分长了个脓泡一样啊，他跟大家不和啊。他在这里分彼此啊，啊，他自己在受苦受难啊，啊，堕地狱变恶鬼呀，要受这些罪呀，本来没有的，本来不应该的，他一定要造作，一定要去受，什么法子呢？这没办法。佛能够帮助的，这是调教、开导、说明事实真相。我们自己要觉悟啊，啊，一定要回头啊！回头是岸，

这个皈依就是回头啊，依是依靠啊，要依靠信德啊，在此地用光明云来表，在华严经用大方广来表啊，华严经上讲的大方广就是此地讲的光明云啊，诸位要晓得这个一段十句啊，这个光明云呢含摄全部的华严经啊，华严经含摄全部的佛法，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所讲的无量无边的法门，十种光明云全部包含了，一法不漏啊。我们要体会这个意思，皈依法，法是自信证。自信证是什么？自信本具般若智慧。自信觉是根本智，自信证是后得智，我们讲全智。处世待人久啊，我们要不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去其如，然后在生活、在工作、在处世待人接物之中，付诸于实现。你就契入佛的境界，入佛境界自自然然呢就超越十法界了吧，六道轮回就不必讲了，超越十法界了，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跟法身大士无二无别，我们并没有真的法身，可是跟法身大士真的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大心凡夫，大心凡夫念佛往生，给诸位说决定生十报庄严土啊！四土三辈九品，我们通通有份呐、善导大师讲得好啊！善导以前的古大德常说，这个上四品啊，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中上品，他以前的人说上四品都是菩萨往生的，凡夫没份呐。善导大师，这是阿弥陀佛再来的，他告诉我们，九品往生呢，都在语言与语言不同。这个话说得好啊，我们是凡夫。遇到的缘殊胜，那我们就上品上生了。菩萨要没有遇到这个缘，他要往生可能还是中下品了。在乎遇缘不同，不在别的，这个才叫平等法，符合经题上清净平等觉的教义啊，所以我们读经研教不能够空过了，不能白过了啊。我现在的时间比较是紧一点，同时讲四部经啊，此地是三部啊，到香港讲四十话。

我讲虽然落实在现前生活上，但是古大德这些著作我看，我很认真地看，我不一定依照他的讲，但是我所讲的呢跟他们的意思一定能契合。照古人柱子讲，现在人听不懂，没有办法接受，也做不到。我们要明白，真正明白经义，古人做的时候可以提供我们做参考，听听他怎么说法，再看看现代是什么个世界，现代众生呢是什么样的根基，他们病在哪里，他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得到经典的启示，古大德著书的启示，推陈出新的，我们来帮助现代苦难的众生。今天解决这个社会问题，解决众生无量无边人为的灾难也好，自然的灾害也好，都是要从心理上做一个重大的转变，那就是一定要爱世人，把你爱护自己的一个心扩大，爱护一切众生，所有一切灾难都消除，只知道自己没有别人，甚至于干一些损人利己之事，这是世间人讲的，迷惑颠倒人讲的，真正明白人看是什么呢，损人决定不利己，损人损己之事啊！这个诸位要知道啊！什么样才是真正利己呢？利人才是真正利己，利益社会呀，才是真正利益你的家族啊！世间人迷惑颠倒啊，不知道这个道理呀、不晓得事实真相啊！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社会、整个世界是自己身体里面各个细胞啊，顾这一部分，忽略那一部分，那一部分会生病啊！你要全面都顾到。饮食起居吸收营养，身体每一个部位都要达到，偏食就会生病，某一部分营养吸收了，那一部分缺乏了，你就会四大不调了嘛，用这个比喻来比例这个世界就一样啊，只顾我的国家不顾别人国家，结果别人国家有难我们也受连累，这个事实现在大家逐渐逐渐看到了，但是不知道回头，不知道那个根本的原因在哪里，所以佛法首先把我们的心量脱开，心包太虚，量周杀戒，这才真正归一真。自信本具的真知真见，为我们处世待人接物，一切生活的

依据啊。第三呢，就皈依僧，僧是敬的意思啊。僧用现代的话来讲，社团啊，团体做法，四个人称为一众，众用现代的话讲，就是一个小团体啊，四个人以上啊，在一起生活啊，在一起工作啊，这就是叫一个小团体。这一个团体里面的分子都能够修六合敬，就叫做僧团。所以叫僧众啊！啊，人人修六合敬，人人心地清净圆满。这个僧团，天上人间，所有一切团体里面，最值得人尊敬的。为什么呢？它和和啊，和睦啊。我们中国古人也说“和为贵”啊，《论语》里面讲的“礼智用和为贵”啊，和是最尊贵。这重中尊，尊就是值得人尊敬，啊，是一个很尊贵的团体。啊，这个团体再大，人众再多，意见不合，那就不是僧团。啊，这个团体就不是人家所尊敬的。意见从哪里来的？意见都是妄想分别之主。你们想想看，对不对？不是真的。自性里头本来没有妄想分别之主啊。那么这个诗句里面意思很深，他以大圆满开端，以大赞叹结束啊，真是圆满到了基础啊！啊，这当中八条。慈悲是我们发心依靠的，智慧是我们修行依，般若破一切迷惑颠倒，三昧除一切障碍啊，吉祥是毅力之德，福德是助道之德，功德是灭恶生善，三宝是真实的皈依处啊，这个是性德圆满的大纲，后面总结赞叹啊，谁赞叹？对这些事理不明白不清楚的人，他怎么能赞叹得出来啊？有能力赞叹的，有资格赞叹的，祝福如来，他们彻底明白了啊，所以祝福如来赞叹。

赞叹你的成就，赞叹你真的回头了。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知道，生佛本来不二啊，所以诸佛如来礼敬众生，只有众生呢瞧不起佛菩萨，没看在眼里 啊毁谤佛菩萨，不信佛菩萨啊，污蔑佛菩萨，佛菩萨绝不因此而远离众生啊，还是永远在那里关怀，永远是爱护啊。佛没有离开众生，众生背离了佛菩萨，这是事实真相。我们今天学佛要学佛菩萨，学佛菩萨的用心，学佛菩萨的行持啊，不能去学众生的。学众生我们就又要搞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搞了无量劫了，苦不堪言，还要继续去搞吗？过去没有遇到大乘经，这是障难啊，没有觉悟的缘，没有回头的缘，今天遇到了啊，真正是无量界稀有因缘啊，遇到之后啊要珍惜，要从此回头，不再造轮回业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依教奉行啊，老实念佛，这才好啊。下面这一段，放如是等不可说光明云已，这一句是总结啊。前面这一段呢，世尊是放光显示自己所证的离体啊，也就是显示出圆满的性德啊，佛有众生也有放光显瑞，实在说只有化身大士才明了啊，一见到之后啊，世尊设方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圆满法轮，刹那之间圆满接受啊！法身大士心啊，设法界的众生看到稀有，看到欢喜赞叹，莫名其妙啊！那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懂啊！那怎么他说啊，那不说我们怎么会懂呢？所以又出种种微妙之音。那么由此可知，放光显瑞度上上根人啊，这个出微妙之音呢度中下根人啊，中下根人这个看到光，他不能够明白。

在这个里面的含义啊，必须要求佛来说法啊。那么这个地方说出种种微妙之音，诸位要记住，对我们娑婆世界众生说的啊。这个世界，文殊菩萨讲得好啊，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在楞严会上，世尊让文殊菩萨跟我们简寻源头，也就是选择哪一个法门最适合这个世间众生的根基啊。文殊菩萨选择的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掌啊，说明娑婆世界的众生耳根最灵啊。你给他看，你想读经，你让他看经不容易开悟，你叫他听经呢容易开悟。耳根的功能呢比眼根要强啊。可是十方世界各地方的众生呢根性并不一样，像这个经上讲的相继国，相继国的人耳根就不行，你让他看他不会开悟，听他也听不懂，请他吃饭一吃他就开悟了这个妙极了。所以他以香饭为佛事，为什么舌根力，所以一切众生呢哪个根力不一定的啊。如果世尊要在相继国讲讲这个地藏经呢，那后面这一段呢一定是又出种种微妙相犯的，是不是对不对，就这种情形了吧，不会出种种微妙之音了，专门对我们这个世界说的啊。所以这个地方要懂啊，佛说法了一定是切理切记啊，前面放光明云切理呀 这个地方呢这是讲切记了啊，都是值得我们用心去学习的啊。佛放光我们也要放光，我们不能像佛那么样明显，我们的光怎么放法呢？你心底真慈悲，自然就有慈悲这个光相显到，人家一看到你，这个人很慈悲呀，心地很清净，这个人很清净。这是风光啊。经上所说的你心里真正有，自然从你面门从你这个身上啊就放光啊，不但放光呢也放香啊，香光庄严啊。一般俗人这个身上气味很难闻的，修行人呢他心地清净光明呢，他身上这个气味是香的啊，我们比较少见啊。过去我在香港听同学们跟我说啊，就是听说虚云老和尚一年洗一次澡，剃一次头啊，虚云老和尚一年剃一次头，洗一次澡。穿着

这个衣服寒暑就那么一件衣服，他说这个领子上啊，那个油垢啊，都好深。啊，可是这闻闻是香的，这味道不难闻。啊，这是香港一些同学们告诉我的呀。啊，那是什么香呢？我们平常讲啊，哎，无分界香。啊，无分法身相啊，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啊，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呢，那意思就更圆满了啊，真诚清净慈悲也啊，可见得性德的流露啊，无处不流。不但身放光放下，连他居住的环境都放下啊！我们现在一般人讲磁场不同，他住的那个环境，我们进入之后会感觉到非常舒服，感觉得很自在，那就是他居住环境有光啊。我们肉眼虽然见不到它的光波，但是我们能够感触得到。那么这一段是讲啊因身说法。请看经文，作为坦波罗蜜音、施波罗蜜音、禅体波罗蜜音、毗梨耶波罗蜜音、禅波罗蜜音、般若波罗蜜音，我们先说这六句。这六句讲的是六度啊。第一个，坦诺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布施啊，诸佛菩萨，实在说，就是发身啊。什么叫发身？以净虚空变法界十字字，他们肯定他决定不是人，这个身是我自己。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所以他证得无量寿啊。虚空法界不灭，我们这个身有生命，身有生命，好比什么？我们身体里的细胞，细胞有新陈代谢，有生命啊。可是这个身呢，要住几十年啊，细胞的时间很短的。现在的医学都告诉我们啊，人身体7年是个周期。所有的细胞啊，就一次新陈代谢啊，所以7年以前那个旧的细胞没有了啊，现在这个细胞是新生的，永远在新陈代谢啊。7年是个周期那么新陈代谢，我们为什么不这个换出这个新的，换成好的呢？全新的呢？啊，譬如一个机器一样，机器零件坏了，去找一个别的零件呢，跟这个相似的装上去可以用，但是旧的不是新的。
为什么不选一个全新的灵界？

眼转进去，那你这个身体就永远健康长寿了。哎，100岁，身体还像年轻人一样，为什么呢？你新陈代谢这个细胞新的、新进的，没有污染的。啊，可是我们所换的总是换成了污染的细胞。怎么污染呢？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污染，换出来东西很糟糕啊！你看小孩，小孩也一样，7岁的小孩、14岁的小孩，这2个周期换了，哎，为什么他还那么好啊？妄想少，哎，妄念少。再说个不好听的话，害人害己的念头少，哎，所以他换的那个细胞啊，还是那么样的新。哎，年岁越大呢，害人害己的念头越多，害人害己的念头越强，越换越糟糕，就是这么个道理呀。我们看看佛的世界，西方极乐世界也好，华藏世界也好，为什么人家那个体质永远不会改变？好像就停住在那个地方，实际上是不是停住？不是，还是生生不住啊！就是他的新陈代谢里面完全没有妄想分别之处。那么意思，这个就是所换的零件全新的，永远是新的。这个机器里头换了10次，换了20次，还是新的。就是这么个道的原理呀。我们今天亏吃的自己害自己呀。所以自私自利，那个不是自利呀，自私自害呀。这名词都用错了，那你是自利，自害呀，利他才是自利。谁知道利他呢？佛菩萨知道利他，觉悟的人知道利他。迷惑颠倒的人只知道自利，自利是自害呀，不是自利，利谈不上啊！不要说别的，就是这个身体状况，你就晓得自己害自己啊！为什么新陈代谢的这个细胞不能换成全新的，不能换成健康的？要晓得，贪嗔痴慢是最严重的病毒。你心里头有贪嗔痴慢，换成的细胞都是病毒，都是带着严重病毒的。你哪里有利益？所以小孩那个贪嗔痴慢的心，纵然是有，很薄弱，不强啊！他新陈代谢换的细胞，这个细所换的带的那个毒素很轻微。成年人带的这个病毒很重啊！我们如果要不深入经藏，不明白一点大乘的道理，我们对这个事实真相怎么会知道？科学家搞到今天也没发现，也没搞清楚。所以一开端，把这个6波罗蜜放在前面，一切诸佛菩萨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叫。

众生修行正果，不出这六个纲领。布施里面，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世尊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三种布施统统具足。讲经说法，财布施，什么财呢？内财呀！内财是智慧呀、体力了。这是内财布施啊！所说出来的理论与方法，法了，那是法布施。众生得到这个法了，明白这个法了，能离一切忧悲苦恼，知道啊，脱离轮回的道路。这是无为布施啊，诸佛菩萨所做的三种布施啊，本身他持戒，持戒就是如法，他的生活有规矩，他说法有条理有层次，没有一样不如法了。如法就是持戒，忍辱这有耐心，僧人、法人，一切众生的违逆，佛菩萨能忍呐。不在意，没放在心上啊。今天我们讲的这些自然的灾病也能忍，修学佛法要很长的时间，华严末后给我们实现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参学也很辛苦啊，没有一样不能忍。换一句话说，他有很大的耐心，所以他有大成就。成就的大小是实实在在的，与耐心完全成正比例。你有多大的耐心，你就有多大的成就。你没有耐心，你的成就就不能再往前进展。所以忍辱之后才有精进呐。毗连也是精进呐，精是进步，精是精纯，这个精完全是对妄想分别执着来说的，妄想分别执着越来越少，这是精的。智慧德能愈透愈多，这是进步啊。禅定是心里边有主宰，不为一切所动摇，现在学佛的同学我们对佛法得来实在是不容易啊，无上稀有的法门，得力于祖祖承传。

我们遇到善知识，这才明了啊，才懂得，不遇真善知识，这个法门摆在你面前，你不识货。当面错过，你说这个多可惜。一切法门里头，无比殊胜的是净宗法门呐、啊。几个人知道？几个人能够透彻的明了呢？唯有真的明了了，信心才能够生得起来。救度末法众生，末法还有9000年呢、啊。什么方法能度这些苦难众生呢？只有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所依靠的地经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在中国总共有12次的翻译，12种译本呢。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讲，所以这个原文原本版本就有很多种不同啊，我们要把许多版本合起来看，对西方极乐世界才能认识清楚啊，才能够坚定心愿啊，很重要啊。啊，可是这些原译本合起来看，在现在这个时代也不容易，何况古时候。因此汇集就有必要了。啊，第一次汇集的王龙书居士在家人他的汇集本收在大藏经里面，诸位要知道，著作作品要能够入藏，就是得到佛门4众弟子承认了，肯定了，决定没有错误，这才能入藏啊！不是随随便便的，这个著作都可以入藏的。是得到当时的高僧大德推荐，送给皇帝看，皇帝批准才能入藏。证明他这个东西没错啊！净土宗的祖师莲池大师注解《弥陀经疏钞》里面所引用《无量寿经》的经文，2/3是用龙树居士的《大阿弥陀经》就是《无量寿经》的汇集本。这说明莲池大师承认肯定可是确确实实龙树菩萨自己念佛站着往生，他如果是汇集是不应该的，有罪过的，他怎么能站着往生？说明他的功德无量无边的。但是龙树居士的汇集只看了4种本子，唐朝

宝积经无量寿这一会，龙树菩萨没见过，所以他的会基本不圆满呐。历代有人注意到这个。

印光大师对这个本子有批评，所以这才到民国初年呢，夏莲居居士做了一个最圆满的汇集本。啊，夏老居士再来人呐，不是普通人呐。啊，有人给我讲啊，从他的照片上看，他的身体是透明的。啊，告诉我这不是普通人，是再来人，佛菩萨再来的，来救度末法众生的。将来这个经中经典到佛法灭尽的时候，无量寿经还能注释100年。这个当时慧明老法师啊，律宗的慈州老法师、梅光系居士，这些大德几乎都肯定将来最后还流传100年呢，就是这一个汇集本。这个汇集本是集无量寿经云移至大乘，诸位要不信呢，可以把五种云移本拿出来对照着看了，不要再毁谤了，不要再歧视了，造作的罪业无量无边呐！啊，你要说是夏莲其实是个居士，居士没有能力来汇集。那你出家你来汇集吗？啊，王龙书是居士，魏默生也是居士，汇集的工作从宋朝到民国全是在家居士做的。啊，莲池大师是出家的祖师，肯定他了，承认他了。都是一己之偏见，非常可惜。我们现在在新加坡将这个无量寿经的汇集本啊，夏老居士这个汇集本，我们发行详细再讲过一遍，这个分量要超过往年所讲的很多倍。经中的事理因果我们要不能透彻了解，心里没有主宰啊。你看念佛念了几年了啊，遇到一个人来说啊，说一些花言巧语啊，我听说啊，不必要念这么多佛了，也不必要持戒了，也不需要吃素啊，只要发愿往生就行啊。提倡什么本愿念佛，害死人啊！啊，他们依照《弥陀经》48愿的第18愿，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平常什么坏事都可以做。不要紧，到临命终时深念阿弥陀佛就来接引就往生了。话讲的没错，临命终时你头脑清不清楚啊？你要是临命终时人事不知一塌糊涂，高僧大德来助念你都不能往生。现在人没有定功啊，听骗不听劝啊，认假不认真呐！啊，《楞严经》上说得好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你不要看到外面来的，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轻视本地的迷信外来的，你错了。

大错特错了。啊，希望念佛的同修要回过头来，依照印光老法师的教诲，顿论尽分，贤贤存诚，深信因果，老实念佛，我们这一生才能得度啊。所以这个禅定就是心里头有主宰，不听谣言啊，持戒念佛决定是正确的，不摄众生肉是慈悲心的啊。你看看前面表法，摄众光明云，大圆满底下戒着就是大慈悲，佛法慈悲为本，你怎么能舍弃根本呢？啊，忘舍了根本，怎么能往生呢？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怎么叫念？懂的人很少啊。你只晓得口里头念了，口里头念没用啊。古人讲的，一天念十万声佛号，有口无心，喊破喉咙也枉然。你能往生吗？啊，本愿两个字讲的没错，他没有讲清楚。你的心、你的愿、你的行，要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然后念一声，一声相应；念十声，十声相应。你的心愿跟佛完全相违背，你念十万声都不相应。啊，阿弥陀佛的心愿结行在哪里呢？在《无量寿经》里面。所以我讲经说九品往生，我这个说法跟古大德说法有一点不一样，可是意思没有两样。我的讲法大家好懂，净土法门也没有违背教理啊，信皆行证啊，其他的法门是要先结后行，净土法门的方便就是你可以先行，一面行一面结，不是叫你啊知行不解，不是啊，叫你一面行一面求解。那个只有行不解的也行。我们看到很多些老太婆不懂经教，也没有听过经，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往生的时候站着走坐着走，我们见过那种人，什么那种人叫老实人啊。什么叫老实？你跟他讲任何话他都不听，他一句阿弥陀佛念定了。这种人叫老实人，老实人少啊，太少太少了，一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两个老实人啊，一天到晚心里头妄想分别执着，叫不老实。不老实的人一定要求解，理论清楚了，方法明白了，那个佛号念的才相应。听信，听信谣言，听信邪说，不老实，到最后啊，把自己这一生往生殊胜的因缘错过了。

你说这个多可惜啊！决定不能够听信谣言，心里头有主宰，这是禅波罗蜜啊。般若波罗蜜是智慧，智慧就是对于一切事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最清楚明白，绝不着相，绝不分别，这是真智慧啊！啊，这是一切诸佛如来自行化他的总纲领啊，为人演说表演的。表演这些啊，劝导一切众生也，这是几个纲目 啊。下面再看慈悲音喜舍音，这慈悲音喜舍叫四无量心啊，色界四禅天人所修的主要的科目啊，三禅没有慈悲喜舍，不能生四禅天啊。禅的功夫再好，也在欲界天往生啊，生欲界天。不能生四禅啊，所以慈悲喜舍一定要修啊！修什么？我们现在没有，一定要学习啊！慈是娱乐，帮助别人得乐；悲是看到人家有苦，帮助人离苦。这叫悲呀，啊，帮助别人得乐，这叫慈。喜是欢喜心，看到别人离苦得乐，心里生欢喜啊，就是随喜功德。世间一般迷惑颠倒的人，看到别人有好事，心生嫉妒。这个错了啊！嫉妒是有大伤害啊！啊，害自己 啊！所以这个喜是把那个嫉妒心转过来啊，没有嫉妒心，只有随喜心，舍是一切能放得下，一切不执着。解脱因，帮助一切众生断烦恼除三界这是解脱因。无漏因就是清净因啊，漏是烦恼的代名词，无漏就是烦恼断尽了，烦恼不生了啊！智慧因，大智慧因，这就是全时而至佛法，是以智慧为教学的总目标啊。三学里面，因定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般若能生智慧呀。

般若就是实相智慧啊，而智慧呢，就是全实而知，这个里面不无因果全实的意思。诸佛菩萨以这两种智慧帮助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呢，也开这两种智慧啊。四字吼音，大四字吼音是比喻，比喻佛菩萨说法教学的威德啊，像狮子吼一样。啊，以狮子比喻菩萨，以大狮子比喻佛陀。啊，菩萨名叫三乘人呐、啊，佛陀名叫一切众生，包括等觉菩萨，所以称为大士。云雷音，大云雷音，这个是比喻。云能助雨，这个助是下了。雷能够，这雷是讲雷电，能震动人心啊，比喻它的威力啊，比喻它的震动。佛菩萨说法能震动一切众生的妄想分别之处。佛所说之法比作法语，便是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像这个《法华经》里面所说的啊，雨落下来了，大树吸收的水分多，小草吸收的水分少，不是鱼有分别啊，多给你一点水，多给谁它少一点，不是啊，是你自己的根性不一样啊。所以一切众生闻佛说法，小根器的得小利益，大根器的得大利益啊。善根深的人误入的深，善根浅的人误入的浅，不是佛有分别，众生根性不同，所以才有种种差别现象。这是用云雷来做比喻，比喻佛说法的普遍，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比喻佛说法的威德。能令一切众生觉悟啊，再看下面经文，说出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因义。这一句是总结因身说法。娑婆世界即他方国土啊，有无量亿天龙鬼神以极道逃离天宫。佛说法的音声果然有效，震动虚空法界。

不仅仅是我们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这是一个大千世界。他方国土啊，就是娑婆世界以外一切诸佛的刹土，全都震动了。十方世界里面这些有缘的众生，跟谁有缘呢？跟释迦牟尼佛有缘，跟地藏菩萨有缘。因为这次的法会要宣扬地藏菩萨修因正果，度化众生的种种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特别是与地藏菩萨有缘的人，十方无量无边刹土里面，天龙鬼神呢也都到忉利天宫参加这个集会。所以这一次的法会里面有佛有菩萨，声闻缘觉，这个下面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天龙神众鬼王全都到了啊！这个法会真的是无比的殊胜啊！我们往下看这个经文，所谓四天王天、忉利天、须耶摩天、独率陀天、化乐天、套化自在天，这一段呢是讲的欲界天，欲界有六层天，我们为了时间的起见呢，在此地不能够细说。圣义法师上一次在九华山讲过地藏经，他有一个讲记，他的讲记简单明了，都有概略的介绍。那么我在此地只介绍四天王天，给诸位介绍一个。四大天王，我们中国民间呢俗称作四大金刚，这个到这个寺庙里面去一看呢，这个、大门口好像守卫的一样啊，像守卫的一样，这是护法神啊，其实是四天王天，四大天王确确实实在佛门里面呢，他们是代表护法。天王殿里面供奉四大天王，同时也供奉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是斗率陀天，这个是佛门的释迦牟尼佛的后补佛。为什么把弥勒菩萨供在天王殿，而且弥勒菩萨的造像又不是造印度传统的菩萨像而是造中国宋朝时候布袋和尚的像在南宋的时候，布袋和尚出现在浙江奉化这个胖胖的一天到晚笑眯眯的背了一个大布袋

布袋和尚是从哪里来的？没有人晓得，也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因为他一天到晚拿个大布袋，那个大布袋就变成他的标志了，所以人家看到他就叫他布袋和尚。啊，布袋和尚就出了名了。他在圆寂的时候，告诉人，他是弥勒菩萨化身来的。说了之后啊，他就走了，就作画了。所以以后我们中国造弥勒菩萨的像呢，就造他的像，啊，造布袋和尚的像。那么他表示这个像，是在讲啊，这是经上常讲的，佛弟子化现在这个世间，对佛法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也是表演，他完全是表演给人看。给社会大众啊做一个好样子，让人家看到他了，能生觉悟的心。啊，这个肚皮大了，就是能包容啊。视线的包容，世间人心量太小了，容不得人呐。啊，弥勒菩萨是大慈大悲，弥勒是慈氏啊，代表慈悲啊。所以视线这个样子包容啊，他能包容。那个布袋呀，也是包容的意思啊。他到任何地方，人家供养他的，往布袋一装，不分贵贱，也不分好丑，一律平等入布袋了啊。有人问他，布袋和尚什么是佛法？他把布袋往地下一放，表示放下了。人家看到又懂得了，哦，放下，放下之后怎么办呢？他布袋第二块走了，放下之后提起，放下以后提起，放下是心里都毫无牵挂了，提起什么？为社会大众服务啊，没有私心呐，完全奉献呐，替社会大众服务，放得下，提得起，表这个意思，满面笑容啊，就我们把它摆在佛门，最容易看到的地方，一进寺庙啊，头一个看到它，要学它了。要学他放得下提得起，要学他大慈大悲，要学他满面笑容，常生欢喜心呐、啊，欢喜戒引一切大众啊，这是把他放在天王殿当中。那这个意思就含着护法护谁呢？护什么呢？护慈悲心，表这个意思，护自己的慈悲心啊，护自己的放下提起，不要忘掉啊，护自己的长生欢喜，护自己的笑面对人啊。布袋和尚表现的是我们的性德，要从这个地方护起。你看这个意思多深啊！这样你才有资格入佛门。那就入佛门要什么条件呢？要这个条件，真正放得下，心地清净无为，真正提得起，以六度教化一切众生，提起啊。这个意思啊。那么四天王，东方持国天王，表示代表

负责禁止。南方正当天王代表力求进步，天天求进步，绝不落伍啊。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代表的时候，广学多闻，我们中国人讲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成就自己真实的学问，真实的德能，然后你才能够为社会、为国家、为这个一切众生呢服务啊。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能，你拿什么服务？表这个意思，意思非常非常的圆满。四大天王表法的意思。那么四王天，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天人的寿命500岁。四王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500年。啊，这也算是一年360天。这个50年是我们的一天。你看他的寿命就很长了，再往上去倍倍增加，啊，就天福很大。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掀开经本，上一次讲到欲界天，所谓四天王天、忉利天、虚阴摩天、斗率天、化乐天、套化自在天，讲到这一段。这一段呢，我们四王天呢讲过了，要紧的是要懂得这个四王天的表法，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受用。那么简单的说，这个东方持国天王，我们顾名思义这个天王教给我们怎样保持你的国家永远的兴旺，不会衰退。那么从这个意思引申过来，如何能保住自己的家，如何能保护自己的身，我们这一生

当中建功立业扬名立派，得之后世，这是我们这一生当中的真实的成就，所以这个意义很深很广。南方天王是教我们要求进步，时代永远在进步啊！所以我们常常说吧，啊，某些人跟不上时代了啊，意思就在此地。时代天天在变，天天在进，这个进呢，有往善的方面进，也有向恶的方面去进，这是我们不能够不辨别的。如果向善法精进，这是正面，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如果向恶的方面去精进啊，在像贪嗔痴慢上精进，那么一定会带来这个社会的动乱，天灾人祸，这个大家要受苦的啊！这是必须要辨别清楚啊！所以前面曾经讲过，这个诸佛赞叹世尊呢，知苦乐法了。这一句了不起啊，真正之乐不但今世乐，来世乐，后世永远享乐，这才是真正的乐。如果说是这一世当中我们享乐了，来世受苦，那就错了了，大错特错了。一切众生现前得乐，来世得苦报的人呢，不知道有多少。这是我们不能不警惕的。啊，在享乐的当中啊，就造业，这个福报享尽了，恶业现前，那你就到三途去受报去了，这是绝大的错误。所以南方天王呢，代表的是智慧的精进，理性的精进，不是痴迷，不是感情。西方天王广目天王叫我们多看，也就是多学习啊。北方天王是多闻天王，多看多听，永远居在学位啊，也就是永远呢，我是一个学生。只有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这才具思维真正的导师啊。等觉菩萨还是学生，何况其余呢？永远自己要住在学生的地位。中国古人所谓的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啊！啊，也是这个意思。一生到老了还好学啊，所以佛法里面称为学人，学人就是做学生的，学习做人。永远

在学习做人啊，谁能把人做好，做得圆满，一丝毫没有欠缺呢？成佛啊，只有佛才是个完人。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要认真学习啊。那么四天王手上拿的，我们用现在的话说，大家好懂啊，道具啊。啊，道就是表法啊，让你看到、接触到，你就晓得宇宙人生的大道理啊，就知道啊，应该掌握着这个原则去学习啊。东方天王手上拿的是琵琶乐器啊，不是说他喜欢唱歌喜欢跳舞，那你这个想法就错了。他用这个来代表啊，你如何护持你的国家，护国最重要的是行中道。儒家讲中庸啊，中庸之道；佛法讲中道第一地啊，他用这个弦乐器来表法啊。你看这个调这个弦，调紧了，它就断了；松了，它的音呢就不响，一定要调到恰到好处，表这个意思。恰到好处，不紧也不松，这叫中道，表这个意思。啊，圣人高明之处啊，懂得用中。不偏在两边的啊，所以这是道具啊。南方天王手上拿的是剑，剑表智慧，慧剑啊，表这个意思。北方天王手这个西方天王手上拿的是龙，或者是蛇啊，龙蛇在印度，在中国。都认为呀，它会变化啊，代表这个社会，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千变万化。你要看清楚啊！啊，那么右手拿的是个珠，这个珠表示不变啊，在一切变化当中。你掌握着不变的原则啊，这个不变呢就是定慧，就是沉静，掌握这个原则，处事待人接物啊，社会无论怎么变化，你只掌握原则，你都会应付玉如啊，你能够教化自在啊。北方天王拿的道具是伞，伞盖，伞是表代表防止污染啊，没有污染的时候，这个伞就收起来。有污染的时候，伞就张开啊。我们先前这个社会每个人都意识到严重的污染啊，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思想见解的污染，生理的污染，外面是环境的污染。

现在我们要造四天王的像，北方天王啊，那个伞要张开啊，不能收起来了。你们要懂这个道理，那个伞盖要张起来了。啊，所以才这个教育的意义非常非常之深。我们不能把它当神明来看待，那就错了，那就是迷信了。忉利天，我们中国人称这个天主啊叫玉皇大帝，大概外国许多宗教里面称的上帝天主就是他。听很多了，每一层天都有天主啊，都有一个领导人物啊。为什么我们肯定啊说是忉利天主，不是其他天主呢？看到他们的经典，他所设的理论，所设修行的方法，跟忉利天非常接近。忉利天修十善业道啊，就能往生啊。我们看看基督教的经典啊，摩西有十诫，他那个十诫呀跟这个十善业道非常相似。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了，并不是信了上帝就能够得救，没这个事情。要修上帝教诲之法，上帝在经典教你们怎么做的，你要做到才行啊！你不做到，不可以升天的啊！他有条件的，这个才叫合情合理合法啊！我们念佛求生净土也是有条件的，不是说我信了就能往生了，不行啊！现在有一些人提倡啊，本愿念佛，我发愿求生就决定得生，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啊？愿里头有行，这个愿才叫真的愿呢。这佛在经上讲了不晓得讲多少遍了，愿要没有行叫虚愿，那个愿是虚假的，不能兑现的。所以你要懂这个道理啊，佛不欺骗人呢，自己欺骗自己，那个亏就吃大了。一心见愿，实践你的愿望，所以我们为什么重视三福六合啊？这是佛在《观无量寿经》给我们讲的基本法。三世诸佛都是修这个三条做敬业正因，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修敬业，我们信阿弥陀佛，信西方净土，愿生西方净土，最低限度你要把三福做到啊！三福做不到不能往生啊！我每天念佛念十万声佛号，那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这个话是真话，不是假话。三福里面最低限度要做到一条，你才能往生啊！你能做到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发愿念佛求生净土，下辈往生。你能做到第二条，第二条

当然包括第一条了，啊，再能加上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你终倍往生，这无量寿经上三倍呀，啊。再能提升，啊，你能够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上倍往生，这是基本法了。哪有说是发愿可以不要修行就能往生的？佛没这个说法，千万不能误会呀，啊！不能把这一生大好姻缘当面错过啊！《地藏菩萨本愿经》根本法啊，全经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的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一部经上就讲这个啊。所以你要问啊，这个第一福这四句怎么讲法，这一部地藏本愿经就是这个注解如理如法的修学，善道大师讲，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会漏掉的。你不如法，那你就去不了了。佛没有说错，你自己把意思会错。啊，佛在《无量寿经》上也教导我们，当孝于佛啊，教导我们尊师重道啊。啊，这就是《地藏经》的教义。啊，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些道理，虚言摩天，也叫做夜摩天。这个地区的名称应当是虚言摩天。称夜摩天呢，须摩炎天的天主叫夜摩，须摩炎翻成意思妙善，啊，现在我们普陀山的老和尚跟他的名字相同，啊，这个体验很快乐啊，很欢喜。除了修十善业道之外，还要修定，啊，要加上定功才能得生啊。但修十善业道不行，他不能往生，只能够升到忉利天。往上去啊，要加定功啊。实在讲，还要修慈悲喜舍。慈悲喜舍是这个色界天主修的科目啊，他们也修，但功夫当然比不上色界天人呢那么深。但是有不是没有，往上去每一层定功啊，善力我们讲积功累德倍倍增加啊，逐渐的往上升啊，很不简单啊。

大家想想，升天都不容易了，何况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呢？这个事情我们不能看轻了，不能看太容易了，也不能。

一些未已到定，他们修定功，定功啊，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达到一定的程度，这个一定的程度呢，就是把欲完全扶住。我们讲欲望，佛归纳为五条：财、色、名、食、睡，叫五欲。这个五欲啊，它扶住了。虽然那个根没有断呢，决定不起现行，这才能到色界。但是他们有佛五欲，但是没有佛断。也就是说，这个六层天越往上面去，他的欲念呢越淡薄。如果这个欲念完全扶住了，在面前确确实实他不动心不起念头了，他就到色界了。这个定功啊，就算成就了，他能够生初禅色界天。色界有十八层天，我们接着看底下经文：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这是初禅。初禅这三种天，我们说三层，实际上它是一层。一层这个福报享受啊不一样。凡众啊，好比是人民，普通的人民；凡辅啊，好比是大臣。这是有做高官的，做大官的，那个享受当然比这个平民要高出很多。大梵天呢，好比是天王，那个福报就更大了。同一层天呢，三种不同的享受。初禅，色界初禅，他们虽有享受，诸位要晓得，没有意念呢。心地清净，凡是古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清净的意思。你看初禅就心地清净的，往上去那更不必讲了，越往上越清净。二禅叫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古德说，大概初禅呢，好像还有我们这个人间社会这种组织一样，有人民呢，有官僚，有过往。二禅以上就没有了，平等的世界，真正的共和了。没有什么国王大臣了，大家通通都平等。平等当中，这个福报啊还是有差别。差别怎么来的呢？个人修行的功夫不一样吧。比如我们在学校念书，同是一个班级的，这很整齐啊。考试还有第一名、第二名和排名数，那就不相同了嘛。同中有不同。没有成佛以前，这一个现象都存在。同样是等觉菩萨，等觉菩萨在一起，要考一考啊，还也有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只有到如来果地，那完全平等。

一丝毫差别都没有了。这些理跟事都不难懂。少光天，它有光比较少一点，比起别人少一点。无量光天，那光就大一点。光从哪里来的？给诸位说，清净心就放光啊，心地清净，所以他就放光。其实，所有一切万物都有光。而前天这个悟全师拿个照片给我看，他说外面有种仪器可以照一下照人的光，他去照了一下，拿着照片给我看，我说千万不要上当啊，被人骗了。确确实实，人是有光，物也有光，连草木都有光。这是真的。每个人光的色彩不一样，大小不一样。那么在一般练气功的人能看到，有定功的人那更不必说了。看到你身上放的这个光啊，练气功的人他讲气，他说这是气。修禅定的人呢说这是光。从你光的大小色彩看到你一个人呢人心行的善恶。心地善良慈悲，心善行善，放的那个光而金色光明。这最殊胜的，最好的，其次是黄色的，颜色差一点，所以鬼神见到修行人，为什么尊敬呢？他看到光，他这个能力叫报德的，鬼神有报德五通啊，他看到善人。不是修行人，行善的，心地善良慈悲行善的人，那个光多好，鬼神看到尊敬不敢伤害。光阴天呢，可以用光来表阴身，所以二禅人与人意见沟通不要说话了，说话很累呀，说多了伤气呀，伤身体呀，所以他们往来啊放光是他们能放光，那别人看到了光呢，他什么意思通通都明了。语言很有限，语言很笨拙二禅以上的都不要用语言，用放光来代替。三禅呢，这就更高了，心地更清净。三禅叫净天。照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也是在心地清净上差别而言的，这是三禅的三体。所以三光三净呢，都是讲功恨的忧虑。四禅呢就很特别了，四禅一共有九种不同，这个九天，佛身天、佛爱天、广果天、

这个是第四禅一般的天，跟前面这个三禅一样。佛身佛爱广果，所以四禅叫佛天，佛报最大了。三灾不及三灾他那里都没有。这个三灾是经上讲的火灾、水灾、风灾，火灾可以烧到初禅初禅天这三灾都有啊，都不能避免的。二禅呢是水灾水可以淹没到二禅也就是二禅天呢没有火灾它有水灾有风灾三禅天呢心地清净水火两种灾没有了它有风灾到第四禅呢这个人福报大了地水火风这三种灾难都没有这个地水火叫大三灾啊佛经里面讲的这个大三灾小三灾是刀柄劫瘟疫饥馑就是饥饿饥荒啊这小三灾那么佛讲的这个大三灾小三灾这个意思我们也很难懂的过去读经也就含含糊糊过去了讲经嘛依照古人的注子也含糊笼统过去了我在早年到日本去访问到广岛长崎原子弹炸过之后现场去参观才恍然大悟佛所讲的小三灾就是核子弹灾核子弹爆发的地方那就是刀柄劫嘛我们跟日本人打了8年不算小三灾核子战争是小三灾所以佛在经上讲刀柄劫多长的时间7天7夜7天7夜的战争是刀柄劫我们跟日本人打了8年不算刀柄劫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不算刀柄劫核子战争这个核子弹爆发之后我们才恍然大悟佛就是讲这桩事情爆炸之后这个辐射7个月7天7个月7天你还不死你这个命能保得住有些人不是当时炸死的受这个射辐所照的时候7个月当中的时候7个月之后他能不能活下去才能够做定论所以佛说这个叫瘟疫原来瘟疫是这么一种事情受辐射感染之灾难

最大的地方，日本人告诉我，到第八年呢，地上才生草。哦，那我们就明白了佛所讲的，这个饥饿是七年七个月零七天，啊，地上才长东西啊。你地上草木不生的话，你人当然受饥饿嘛。那么我们想想，现在这个核武比起广岛那里那个威力不晓得要大多少倍呀！啊，你说这个射佛城这个严重被炸的地方，啊，广岛长崎那里也第八年地上在长草，啊，所以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佛所讲的小三灾到。大三灾是星球的毁灭啊！我们今天看到的火灾，发光的这个星体，那就是火，全部一片火海啊！太阳就是一片火海啊！啊，所以这个大三灾的状况我们很难理解啊。现在小三灾，这个情形啊，大致上我们能体会到一些，非常可怕了。所以第四禅才是福田，三灾达不到。大智度论上，佛告诉我们，色界天人主要的是修禅定，如果单修禅定不修福，哪有那么大的福报啊？所以他要修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啊，这是色界天人的存心啊，他不施持戒，修布施心得乐，布施的多快乐就多，所以他能施，他肯施，这样才能够以他的定功升到四禅定。四禅的差别也是定功前身修福多少而产生的差别性。四禅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一层，无想听啊，这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呢，这是外道听，多半都是学佛把佛的意思解错了。修定，定里面什么念头都没有，一念不生呢，无想啊，修成功了就到这个地方去往生了，有定没有慧，是错误了。所以禅定的意思，这定里头有慧呀。禅呢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静虑。啊，静是定，虑是有观照功夫在，也就是说他明了。它不是死定，一念不生，样样清楚，样样明了，这才叫禅定。

如果只是一念不生，外面什么都不知道，这个不行啊。这有定无慧呀。啊，这样修成功的时候，那你将来就到无上天去了。啊，所以佛法修的是定慧等持，叫做禅定。啊，舍摩他、毗摩遮那。啊，舍摩他翻作止息。啊，毗摩遮那翻作观想啊，或者叫翻作观见、观察。啊，它有这些意思。啊，单修就偏在一边。都不能成就。啊，单修定的人容易昏沉，修成了也是无想听。单修慧的人不能得定，心是漂浮的，啊，妄想很多。啊，所以为什么着重在禅定？禅是定慧均等，定慧等持。这个功夫就是正确的。后面呢，这个五种是圣人修行的住所：无梵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通常也称为五不还天。什么人住的呢？小乘三果。啊，也叫做净居天。所以四禅是凡圣同居土。啊，凡夫天里面，佛身、佛爱、广果跟这个无想。这四种天人见不到净居天人啊，见不到啊，知道他们是在这个地方修行，但是看不到。就像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地球也是凡圣同居土，有佛菩萨阿罗汉住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人看不见啊。你们拜这个慈悲三昧水忏，你看里面讲的迦诺迦尊者的道场在四川呢，你普通人去荒山呢，什么也见不到啊。啊，悟达过世去的时候见到庄严道场，啊，有缘才见得到啊，没缘见不到。凡圣同居土啊！啊，那么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迦摄尊者还没有入涅槃呢，在鸡足山呢。他也常常出来，出来我们也不认识他。啊，他会变化了。啊，他要等弥勒佛出世。将释迦牟尼佛的衣钵传给他，啊，那么弥勒佛出世，这经上讲的56亿万年之后啊，啊，迦摄尊者要等这么长的时间，人心得清净，寿命是自在的。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不碍事啊。所以我劝导大家要发愿，愿力要超过你的业力，你就断了，你就得自在了。你要不肯发愿，你的一生决定受命运的支配，你逃不出命运。一定要发大愿，舍己为人。

的自在，生活自在，寿命自在，住世自在，教化自在，所有一切事业没有一样不自在，愿力不可思议。为什么不发愿？唐朝法照大师，我们净土宗第四代的祖师，他在五台山见到文殊菩萨，大圣住林寺，最有缘的人啊！他见到文殊菩萨，看到法会一万多人聚会，文殊菩萨讲经说法，他还听了一座，还向文殊菩萨请教。佛法已经进入到末法，末法时期的人根性比较钝，他向文殊菩萨请教修什么法门容易成就，文殊菩萨教他修念佛法门求生净土。法照本来是参禅的，听了文殊菩萨的教诲，发愿呢专心念佛。他又请教这个佛怎么念法，文殊菩萨传授他念佛的方法，以后他离开五台山，离开之后还到处做记号，怕迷了路下次再来，结果做了几次记号再回头啊，那庙没有了，一片荒山，才知道不可思议。道场不见了，凡圣同居土啊，凡夫见不到啊，没有那个缘分，见不到圣人的这个境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经上讲的凡圣同居土三处啊。我们这个世间是一处，欲界第四天是一处，独率天呢，独率内院弥勒菩萨道场，独率天人见不到，只听说，没有不知道在哪里，第四禅的尽知天人。这个五不还天，这个三处凡圣同居土，他们在这里修行呢，虽然都是三国圣人，为什么叫不还呢？不再到欲界来了，他在这个地方就成就了。经上说的立根的人，他就在这个五不还天直接就在这里证阿罗汉果，超越三界，超出六道轮回，正根的阿罗汉，立根的，如果迟钝的，他还要通过四空天才能出得了三界，所以立根的人呢不必通过这个四空天了，直接就证阿罗汉，就出了三界。我们这是尽知天人，五不还天我们不必再多介绍，这个是三界里面见思烦恼
讲的见惑，三界八十一品的啊，这三界分九地，每一地九品，九九八十一品的四惑。到这个五不还天才能够断尽，断尽在证阿罗汉果。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世间菩提树下示现成佛，成佛之后就是教化众生，教化众生要有人祈请啊，没人请佛就无能为力了。世间人谁认识释迦牟尼佛啊？谁知道这是一个大智慧的人？天人大导师谁认识？世间人没有人提醒的，在这种情形之下，那佛就要入般涅盘了，就要示现灭度了。近居天人见到啊，他们看到释迦牟尼佛示现，赶紧下来提醒啊。近居天人带我们提醒的，所以佛才住世八十年，为我们讲经说法三百余会，我们要感激净居天人啊！他要不请法啊，我们这个世间哪有佛法能闻呢？啊，所以他们也很慈悲呀，怜悯一切苦难的众生啊。劝请如来说法。幕后有个摩西首罗天啊，那么有些经上说摩西首罗就是色究竟天啊，在此地为什么要把它单独列个名字呢？那么这个经上也有说，摩西首罗是近居天人的上首啊，这个意思也还不错啊，是摩这个近居天就是五不还天里面的这个最受人尊敬的这一位啊，这一位大德称为摩西首罗。这是于禅定的大自在，所以摩西首罗也可以称为大自在天。这个是色界十八层天，简单就介绍到此地。底下一句是乃至非想非想天，乃至两个字是省略，这是讲四空天，无色界天，无色界天的天人，实在是凡夫里面很聪明，很有智慧。在中国，古代老子他出现在周朝啊，春秋的时代，与孔子同时代，年龄比孔子大啊，这个人聪明呢，他说：“吾有大患，未吾有身。”
我有很大的忧患。什么忧患？我有身体，身为苦本呐、啊。如果没有身体多好，多自在啊！高级凡夫啊，所以他知道身是苦本啊，如何把身舍掉啊？不要身，所以他厌弃这个色身，加强他的定功，确确实实，他能够把这个色身呢舍弃掉，离开了，往上再提升呢。我们一般人讲临界啊，只有这个以佛法来讲，只有神识，没有色身。那么这一类呢，我们就称作无色界啊。你看色界天，色界天人呢欲离开，这个严重的烦恼，五欲六尘卸掉了啊，出离欲界，到了色界了。色界还有色相，还有身体啊，还有居住的环境。这个东西还是麻烦，还不是究竟，把这个舍掉就到了四空天。四空天还是六道的范围，并没有处理六道。四空天第一个是空处天，色离开之后这就进入空处了。心圆虚空，没有色相，所以这个定叫虚空定。那么第二呢，叫色出天，空也能舍掉啊。空跟色是相对显现的，所以虚空不是真实的，他要把空也舍弃掉。空舍弃掉啊，还有个实存在，那么这是就他所缘之处给他建立一个名称，叫他实处。其实这个空实空是不着空，不是真正把空舍掉，不再执着这个空相，心里头空跟色这个对立的念头没有。这个时候实在啊，所以叫实处。这一个修行人如果发现实还是个麻烦事情，它不是究竟，实就是分别。这个分别也把它舍掉，那就入无所有处天，无色界的第三层。不无所有了，修这个定的时候，一切内外境界都放下，内外
两边境界都放下，都舍弃，所以叫无所有。到最高的这一层，非想非非想出天，因为他连识也不圆，这是非想啊。那个不作不起作用之处的时候也不圆了，所以叫非非想啊，非想非非想呢，这个是三界里面最高的境界。非想非非想说法很多，可以参照这个经论里面的说法啊，论严经里面讲得很详细，啊，这个一般佛学大字典里面也有详细的解释。那么这是无色界体，往往一些学人到这个境界以为就是如来果地上所讲的大涅槃，他不知道这是非想非非想天，以为入这个境界就永远不生不灭，哪里知道他还是有寿命，他的寿命就是他的定功，他的定力能够保持多久呢？经上讲八万大劫，这个数字很可观呐、八万大劫是怎么回事情啊？我们这个世界一次沉住坏空是一个大劫，世界沉住坏空了，一个大界里面有四个中界，这个四个中界就是沉住坏空的四个中界。我们现在娑婆世界现在住的是住界啊，沉住啊，住界。那么八万大劫就是这个世界沉住坏空八万次啊，他有这么深的定，他的寿命这么长，世界沉住坏空八万次，到了时候他还是要堕落，还是堕落下，他不能再往生了，他只有往下堕了，那个堕就堕得很惨了，一般人常讲了爬得高摔得重啊！啊，《楞严经》上讲的四空天人啊，堕落下来之后多半是堕阿鼻地狱，从最高的跌到最低啊。为什么呢？谤佛、谤法、谤僧，毁谤三宝的过失啊，堕阿鼻地狱啊。为什么他有毁谤三宝的念头呢？他一想，我已经成佛了，证到大涅槃了，为什么今天还会堕落？心里就起怀疑了，哎，诸佛如来说的话是假的，不是真的，这就堕落了。是他自己误会错认了，那不是如来涅槃境界，不但不是如来国地，小乘国地也不是，完全产生了误会啊！所以修行越往上面去，那个境界邪正越难辨别。

世尊在楞严经上为什么给我们说50种阴魔啊？魔境现前呢，我们把它当作佛境界，那个亏就吃大。所以我们初学的人要想避免魔障，唯一的方法依教修行。佛在经上讲的决定顺从，别人讲的不是佛经上所说的，决定不能够依靠，这样就能够避免落入魔道啊！所以最要紧的，我们要信佛，我们是跟佛学，我们亲近一个善知识，这个善知识所说的经上所有的，我们相信啊。经上没有的，我们不相信，不能跟他学。佛说无量法门，说的时候应机而说，机不同，佛说法不同。因此我们要学哪个法门，依靠哪个经典，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然后才不至于错解如来真实意。譬如佛跟我们讲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是有，我们修净土就依净土经典，佛在其他经典讲万法皆空，你要说一切皆空，西方极乐世界也空，佛曾经说过，好了，你就不相信了，你不是把自己的这一次的机会呀错过了吗？学哪个法门，就依照这个法门经典来修学，与这个法门讲的不一样的那个经典，决定不能依靠。其实这个道理很浅的，并不是很深的，不难懂啊。你像现在在大学里念书，你学哪一个科系，一定要依照这个科系本科的课程，你不能学别的课啊。你学的其他的科目跟你的科目不相同啊，不但不能有帮助，反而要破坏啊，这不是一个道理吗？佛在经上常常以医王来做比喻，那这个比喻就更明显了。大夫给病人诊断开的药方，开给你的药方别的人不敢吃啊，害的病不一样啊，你吃这个药一吃就好了，别人一吃就吃死了。84000法门，84000种不同的药方啊，度80000不同的病人呢、你怎么可以随便乱吃呢？所以我们修往生的法门，一定要依据往生经。往生经，佛在这个大藏经里面三经一论，叫往生经啊。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天亲菩萨的往生论，这三种啊。普贤行愿品、大势至圆通章，后人加进去的。加得很好，也可以依靠

决定没有问题，就现在称为五经一论。我们念佛求往生要依据这个经典，那就没错，不能依靠其他经典了。其他经典里面所说的与我们这个经典理论方法境界相应的可以参考，不相应的决定不能读啊，决定不要去看啊。我们自己的功恨呢，才真正有把握，才会有成就啊。如果你什么经都看，什么经都学，那你的麻烦就大了。不但你自己修学不能成就，你也不能教化众生啊。你教化众生呢，这里扯一点，那里扯一点，会把众生呢搞得迷惑颠倒。所以今天学佛非常非常困难啊！我为什么不教佛学院？道理就在此地啊！佛学院开了许多课程，请了许多法师，把这些学生呢天天讲得迷惑颠倒啊，如醉如痴啊，收不到效果啊。我自己学佛得一点利益，所以好在是很幸运呢，遇到善知识，一个人教，接受一家之言，走一条路。这个很单纯，不复杂，不会有疑惑。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到以后我们才了解这个儒家佛家所讲的思忱就是这个意思啊。我跟一个老师学，听一个老师的话，这一个老师对我要负责任啊。如果我还要去跟别人学，那这个老师没法子教了。所以真正亲近善知识，依照古人那个思忱，你跟定这一个老师，绝对不可以跟第二个人学，不能听第二个人的教诲，你才会有成就啊。老师对你要负因果责任啊，这个责任很重啊，啊，把你的路指错了带错了，他要受恶报。可是你自己不接受啊，你要到处听别人，还要看别的东西，那这个老师对你不负责任。现在往后思忱恐怕已经没有了，不可能了，所以能不能成就完全在个人啊。换一句话说，没有对你认真负责这种老师啊，老师要找这样的学生，实在讲也找不到啊，这完全靠自己的觉悟。真正觉悟，真正成就，还是要走老路子，跟定一个人学。我劝勉大家，我们今天跟谁学呢？跟阿弥陀佛学啊。阿弥陀佛在哪里呢？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我们读无量寿经，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训，阿弥陀佛教我们做的我们认真做，阿弥陀佛不教我们做的我们决定不做，我们只听阿弥陀佛，不听任何人的，你这一生决定完成。

有一个大德，可以帮助我们一把的，印光大师。印光大师文钞字字句句与往生经相应，常常读诵印祖的文钞，跟印祖为友啊。听他的教诲呀，遵从他的指导，断恶修善，顿伦尽分，深信因果，老实念佛，决定得生净土。这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求往生、求出离三界六道的，除这一条路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啊！再看底下的一段经文：一切天众、龙众、鬼神等众啊，悉皆集会。这一段是讲天龙八部啊，这一些大众。这些大众，我们再把下面的这段经文念下去。下面是神众，佛有他方国土，即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是我们本地的，还有他方世界，海神、江神、河神，这是水神，水有大小，我们中国人讲龙王。树神、山神、地神、川泽神、苗家神，昼神、夜神、空神、天神、饮食神、草木神、如是等神借来机会。我们把这个两段合起来说，这个两段呢是讲八部跟一切神众。过去圣依法师在九华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对于这些神众啊都有一个介绍。神众也来参加这个大会啊，这一次的集会并不偶然啊，都是与地藏菩萨往昔有深厚的因缘。没有缘，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这一次开这个法会，他们有什么资格来参加呢？所以我们看到与会的大众啊，不能不有疑惑。不但有这些天众、神众，说有鬼众啊。我们继续看经文：复有他方国土，即娑婆世界，诸大鬼王，所谓恶目鬼王、胆血鬼王、胆精气鬼王、胆胎卵鬼王、行病鬼王、舌毒鬼王、慈性鬼王、福利鬼王、大爱敬鬼王、如是等鬼王借来集会。这个鬼王里面呢列了十种啊，鬼道也相

当复杂。轨道里面有福德的，这称之为鬼王啊。

福，你将来一定得福报。可是福报在哪个地方享呢？不一定，要看你在哪一道。你有福，无论在哪一道都享福，落在鬼道里头也享福。给诸位说，只有地狱道没有办法。你在人道、在天道、在畜生道、在恶鬼道，有福德的人都享福。在鬼道里面当鬼王啊，那么这些人啊，这一些众生都是与佛有缘，特别是与地藏菩萨的缘深啊。我们从这个经上来看呢，十法界的众生通通都在这里聚会，很不可思议。这个是所有一切法会里面我们没见到过，华严经上也有，设法界众生也都来集，但是要是跟地藏经比一比呢，还不如为什么呢？地藏经上这个集会，前面我们看到一切诸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一个不漏啊，通通都到齐了。这个在华严上没看到啊，从诸佛如来一直到地狱众生啊，到底的鬼王，鬼王有很多是管地狱的啊，通通来集会，太稀有了。这一段经文我们读了之后决定不能够轻易看过啊，晓得这个法会无比的殊胜。什么原因呢？这些人，这些诸佛如来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今天老师有事了，学生怎么敢不来啊？那地藏菩萨这么大的威德，对，地藏是什么？心地啊，不是讲一个人呢，前面一开端就跟你讲了，地是心地，真心本性藏是本性里面具有的无量智慧德能，所有一切众生都依这个修行成佛的。今天讲地藏法门是一切诸佛如来拥护，一切众生呢要依靠，要仰赖啊。所以这个法会就第一殊胜呢，华严不能比啊，华严也是要依他起来的，他是根本依啊。所以诸位要晓得这个问题重要性，根本依就是关键的第一福啊。我们今天疏忽了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给诸位说修什么样的法门你在这一生都不能成就。为什么？你没有根本依啊。所以学佛要无量劫啊，我们学佛绝对不是这一生的，

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阿舍王子这一帮人，实在讲就是讲我们的过去生真，曾经供养四百亿佛，现在还是凡夫，还是流转六道。供养四百亿佛，修行闻法不在少数了。为什么不能够出三界？为什么不能往生？这是过去李老师常讲的，一万个念佛人难得两三个往生。什么道理呢？你没有从根本修。你别看那些往生的人，往生的那么好的瑞相，可能他听经也很少，闻法也不多，他真的往生了，你再细细打听，这个人一定孝顺父母，一定是尊敬师长，心地很慈悲，你去打听打听他这个日常生活，他处事待人接物，决定符合三福的第一条。有没有人教他？没人教他，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吧，他做人就很慈悲嘛，他对人就很尊重嘛，真做到了。我们不如他，为什么呢？念了一点书，学了一点佛法，功高我慢，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人家都不如我，他能往生，我们反而落后，还搞轮回。为什么？他没有念过书，他不认识字，他很谦虚，很卑下，处处总是别人在高处，自己不如人，他往生了。所以这个书啊，念的那个念的越多，从前李老师讲不念书的时候还知道孝顺父母啊，书念多了，父母没念过书，他的学问学位比父母高了，那个眼睛越念越念，就念到头顶上去了，连父母都瞧不起，哪里还会尊重师长啊？这样的人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不能往生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大道理，依教奉行，才不至于空过了这一生所以这一部地藏经，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开这个法会是讲基本法所以十法界的众生通通到齐来参加这个法会，非常非常不可思议那么这些天神、鬼神名号不难懂，大家可以顾名思义我在此地省略掉如果诸位想知道，可以参考圣义法师讲记这个讲记流通的很广他讲的非常好，简单明了请看经文而是释迦牟尼佛告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摩诃萨如观是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土他国土如是今来集会到忉利天者如之速不速佛这个字念佛可佛之佛文殊师利菩萨是菩萨当中的智慧第一了佛不叫别人呢叫他了

他如果要不知道，那其他的都不要问了，不必问了。菩萨当中智慧的啊，叫着他问，你一看看，啊，观察一下，来集会的一些大众，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这是讲正报，啊，来的这些人，他们从哪些来的？此世界他世界，啊，此国度他国度。包括了净虚空变法界依报啊，我们讲来自四面八方啊，这是来自法界一切诸佛刹土啊，来了这么多人呢，啊，哎，你知道人数有多少呢？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这一会上，我们看到这个大众20000人，这个法会参与的大众不可思议，看到法会这个殊胜，就晓得法门的重要性。我们看看文殊菩萨怎么答复的。文殊师利不复言：世尊，若以我神力千劫测度，不能得知。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文殊是菩萨当中智慧第一，他说以他的能力，来观察，来衡量，啊，这个度就是度量啊，多少时间呢？千劫，这么长的时间，啊，我的能力啊来计算，算不出来。与会人数多少？太多了。佛告文殊师利：吾以佛眼观之，又不能尽。佛眼无所不知，无所不见呐。佛在此地说这一句话，谦虚的话，客气的话，啊，告诉文殊师利，就是我以如来佛眼呢，我也算不尽啊，何况你呢？极力的形容，参与大会人众之多，就是法会的殊胜庄严。这里面含的意思，法会的重要，无比的重要。说一切经都没有说地藏经重要，啊，这就好比，啊，像新加坡这个不断的都在建筑，我们看每一条街都在那施工，都在那建大楼，无论盖什么样的大楼，先把地基打好，啊，地藏法门打地基，你说多重要啊！无论建多高的楼，无论建什么样的形式，地基是相同，要坚牢啊，要坚固啊，啊，说明佛法深广，无尽法门，法门无量，无量的法门都建筑在这一个基础上。

没有这个基础，任何一个法门都不能成就。你才晓得这个法门的重要性啊！来的这么多人是代表啊，法门无量，无量法门都归在这一个基础上啊！一切诸佛修行成佛，不是一个法门成就的，门门都能够圆成佛道，但是都是安立在这个基础上啊，舍弃这个基础上是绝对不能成就啊。我们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疏忽了这个基础，所以不能成就。这一生当中依旧要把这个基础疏忽掉了，这一生念佛跟阿弥陀佛结个缘还是不能往生啊。你要问什么时候你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把三福头一条做到就能往生，头一条做到就是地藏法门做到了啊。我给诸位讲过，你第一条做到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下辈往生了 啊。第二条能做到，能做到两条中辈往生了，三条都做到上辈往生了，这是事实啊。你要说是我头一条做不到，我第二条第三条做到了，没那个话，假的啊。像盖大楼一样，我不要地基也不要第一层，我第二层第三层盖好了哪有这种道理啊。那么下面这个世尊就说出来了，这什么原因？此界是地藏菩萨久远界来以度当度未度，以成就当成就未成就。表法的意思是什么？无量界来，无量法门，所有修学成就的都依靠这个基础啊，这是表这个意思啊。一经得度一经成就的是十方诸佛啊，当度当成就的是一切菩萨未度未成就的，跟地藏菩萨已经有深厚的缘分了。凡是学佛的人都有缘分，但是你现在还不能得度，要当度，就是天龙鬼神大众啊，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啊，啊，我们是属于未度的。未成就的 啊，我们从未度未成就如何能够也能够及到那个一度已成就的呢？你靠我们自己努力了啊，我们自己在这一生当中真正肯干，真正肯依教修行啊，我们从未度未成就就进入到一度一成就，这一生当中就能成就啊！啊，所以诸位同修一定要记住啊，我们这个念挂的这个破老给我们写的四个字：知恩报恩呐。报父母之恩呐，报老师之恩呐，报佛恩，报众生恩呐。啊，跟我有什么恩？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才知恩，才晓得报恩。世间人为什么不知道报恩？
不知道恩的啊，知都不知道，他怎么会有报恩的念头？他生不起来嘛。啊，没有报恩的心就是孝敬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你就做到了。在日常生活当中，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为什么？报恩。你要不断过修善，不改过自新，你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师长。啊，那就是不孝啊！啊，在社会上，我们现在发心出家了，不能做师，不能做饭，这是不孝啊，这大不敬啊。做师，做社会大众的表率，做社会大众的模范。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自己想想能不能给社会大众做样子。啊，不能，不能就是不孝，就是不敬，你就做不到。啊，不能，为什么不能？要把那个原因找出来，要把这个原因消除，改过自新啊，我们才能够从未度啊到已度，从未成就到已成就，要真干了。这个事情是自己的事情，不是别人的事情，别人帮不上忙，一定要自己，自己觉悟，自己度自己，改毛病，改习气，改心理，读诵大乘，依教奉行，这才能成就。如果这一生不能克服自己的障难，克服自己的毛病习气，还要因循苟且，我们这一生当中跟过去生一样，跟阿弥陀佛结个缘，跟释迦牟尼佛、地藏菩萨结个缘分，这一生不能成就啊，缘结得很深。在弥陀经上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个缘是生生世世界的，无量劫就借了深厚的这个缘分，缘总是不能成熟啊，总是差这么一级啊，所差这个一级的时候，就是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不经文法，没有能够深解意趣啊，好像是懂了，其实没懂。怎么知道你没懂呢？你没做到。你要懂得，一定做到啊。为什么是祸了？认识了啊，我们这次两边，一边放的是黄土，一边放的是黄金，啊，送给你，你要拿一个，只能拿一个，你一定拿黄金嘛？为什么是货嘛？啊，所以佛在经上一再教导我们深解意趣啊，济难呐，行易呀。啊，你为什么不能做不到啊？你不懂啊，你不了解啊。佛法确实知难行易啊，所以释迦牟尼佛
讲经说法49年，知难呐、啊。行一念之间，一个念头转过来就超凡入圣啊，念头转不过来，解得不够透彻，不够深啊。所以我们的行门实在讲，依靠戒门。你解得越深，你行得就越周到啊。能说不能行，说老实话，自己并没有深解，所以他不能行啊。能说决定能行啊，那个能说不能行的是什么？依照别人的注解，一文解义啊，自己也不懂啊。我听说还有一些这个讲佛经的，念一段经文，讲一段故事，不知道从哪里找了些故事来讲。那讲的听说跟经文毫不相关，啊，他也叫讲经，啊，那怎么能行？啊，依照古人的注解来讲，还勉强过得过去。实在讲，必须自己透彻经义。自己做到了再讲踏实啊，一丝毫疑惑都没有。为什么做到了啊？效果自己体验到，自己得到了啊。我们看下面经文，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我已过去九修善根，正无碍之闻佛所言呢，即当信受。这文殊菩萨说的，佛所讲的，他信得过。啊，佛所讲的这么多大众，都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已经度的、当度的、未度的，啊，未度的也参加集会。啊，已成就、当成就、未成就，他通通都来了。文殊菩萨信得过。没问题啊。可是文殊菩萨就提出来，小果生闻，天龙八部皆未来世助众生等，虽闻如来诚实之语，彼怀疑惑，血食顶受啊，未免心谤。文殊菩萨这几句话说得好啊，智慧没有开，功夫没有成就，听到佛说这个话，免不了怀疑啊。啊，地藏菩萨哪有这么大的神通道理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是他得度的，这话我们能相信吗？文殊菩萨相信，没有怀疑。一般人听的一定怀疑，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道理也表白清楚。这个地是心地，是真心，是本性的。地藏菩萨表这个法了，不可以实在文句，这个句下，那你就错了，必定会怀疑。哦，你认为地藏菩萨大概是九华山的金地藏吧？那你就错了，金地藏。来，金地藏是地藏分身之一了，啊，地藏的化身，啊，地藏化身无量无边的分身之一了，所以要懂得里面真实的理，真实的事，
我们就

不会怀疑了。否则的话，你有疑惑，从疑惑再谤法，这个罪过就重了。那么文殊菩萨提出这个疑问，其目的就是要要求世尊把地藏菩萨修因正果，广度众生这些事详详细细为大家说明。这个在下面一段经文，今天时间到了。

接着看经文，唯愿世尊广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作何行立何愿而能成就不思议事。那么这是文殊菩萨看到这个大会人众稀有的盛况，当然他是知道啊，很清楚很明白，但是明天要凡夫二乘乃至于全教菩萨看到这个盛况，都免不了会有疑惑，甚至于还有毁谤的这个意念存在啊，疑惑谤法祖师大德依据经论告诉我们，必定堕阿鼻地狱。那么像这些话我们平常都不敢讲，为什么呢？说出来之后啊，人家更疑惑更毁谤啊，他听了之后，你拿这个来吓唬人的，哪有这么重的罪，哪里有地狱啊，啊，他根本就不能接受不能相信啊。所以这些话呢，我们相信的人自己啊有高度的警觉，对大众除非是读到这个经文不能不说，不读到

把这个经文我们根本就不说的，要知道为什么不说啊？说了不但没有好处，还要帮助别人造罪业，那又何必说呢？啊，他堕已经堕得很惨了，不应该再叫他堕得更重啊！这就是大慈大悲啊！所以在坐卧之时，佛菩萨不以佛的身相啊出现于世界，就是减少众生的疑惑回报。文殊菩萨非常慈悲，帮助世尊来教化众生。这两个人就像在舞台上表演一样，在一问一答了。地藏菩萨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福德因缘？召集尽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菩萨这六道有缘的众生来参与这次大会这是不思议事。请看底下经文：佛告文殊师利，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丛林，道马诸位，山石微尘，一物一粟啊，作一恒河；一恒河沙，一沙一界，一界之内，一尘一劫，一劫之内，所有尘数尽充为劫。这一段经文是世尊为文殊师利菩萨说出地藏菩萨的往昔度化众生的因缘事迹。告文殊师利就是告诉我们，文殊师利在此地作为我们大家的代表人。这一段先从比喻里面比喻这个数量不可思议这个比喻我们也就不必一句一句解释了这个圣依法师在讲记里头有说明我们在这里省略它，这个数字没有法子计算。世间人不能计算，现在科技发达，最这个高级的电脑也算不出来。地藏菩萨证十地果位以来，千倍多于上谕啊！像前面比喻这个数字这是讲地藏菩萨证十地果位。从正初地到十地，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十地之前呢，那都不算了，那要算的话，那就更多了，那数不清了。何况地藏菩萨在声闻辟支佛地，这就讲以前的，那个不算了，从正得地上菩萨算起。到现在这个数量啊，这恒河沙劫哪里能数得上？所以这个比喻实在讲，也只有佛能说得出来。我们要用言语文字来形容这个数字，我们形容不出来呀。文殊师利。此菩萨威神誓愿不可思议，这是赞叹地藏菩萨他的威德神通，他的宏誓都不可思议。

可是诸位必须要去记住，地藏菩萨的本愿就是我们自信的本愿啊。换一句话说，没有地藏菩萨的本愿，我们决定不能证得圆满的佛果啊。你要问为什么？信德里头有欠缺，你怎么能圆满呢？地藏法门是大乘佛法的第一课，要按照这个顺序来讲，这是入门的课程，对，基础的课程，必修的课程。欲不空，誓不成佛。为什么发这个愿？地狱是我们自信变现的，不是外头来的。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心地变现出来的。你这个心里面还现这个地狱的现象，还现六道轮回的现象，你怎么能证得圆满菩提？这个一定道理嘛！啊，这佛法是给你讲理，真实之理，真实之事。那不发这个愿行吗？啊，地狱苦难的众生，都要无条件去度脱。我们现前一些苦难的人能够不帮忙吗？能够不援手吗？啊，人跟事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不如意，看到会生气，这要懂得啊，不是外面境界的故事啊，我们自己故事啊。他为什么造恶事，造作一切不如法？我自己没有修好，我没有给人做一个好样子，我的罪业要从这里修啊。你还要给别人拍桌子瞪眼睛，你是罪上加罪。你不知道众生从哪里来的，众生造罪业从哪里来的。佛菩萨晓得，佛菩萨对于一切众生一片慈悲眼。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要从这个地方觉悟啊。真正觉悟啊，恶人对于我们，我们要以善意帮助他啊，帮助他不接受没有关系。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众生根基有四种啊，不能接受就越显得我们自己罪业深重，我们要从这里修忏悔啊，所以自度而后才能度人，这个是一定道理啊。佛菩萨戒淫众生也没有定法了，有时候也发脾气，也瞪眼睛啊。但是你要晓得，他那一发脾气，众生觉悟，众生改过回头向善；我们这一发脾气，众生生怨恨心，啊，生报复心，那你就错了啊！啊，
我们愚痴，菩萨有智慧的。啊，我们要懂得怎样处事待人接物，所以特别提示出来做师做饭呢，佛菩萨天人师啊。我们这一出家，人家一见到面法师啊，啊，都称你为师啊，啊，师就是表率呀，模范。我们起心动念、举止行为，能做人的模范吗？啊，昨天李牧原居士告诉我，我才晓得。我是一生当中对于任何人的事情向来不闻不问的。他告诉我，前期的同学们离开之后，他们就整理房间，看到有些这个不要的东西的都是丢弃在那边，还看到吃的那个苹果咬了一口就放在，他们看到很难过。这种做法能够做世间人的好榜样吗？我们听到很难过。我们不责怪这个同学，只责怪自己。我们自己做得不好。但是我们努力在改进。这些道理都要懂得，这个常住点点滴滴我们都要爱护，都要爱惜。我一生当中不向任何人呢要一分钱。为什么呢？人家赚钱不容易，要体谅到别人呢。我们自己用钱总要节省呢，我们节省一分钱就是对于常住对于佛法布施一分钱，我们修福。你不修福，你的福从哪里来？你今天没有能够断无明，你的信德不能流露，你的福报都是修来的。决定不敢浪费。古大德都做到，你看看丛林的规矩，一针一线，一草一木，微不足道的无不爱惜。惜福啊，惜福就是修福。现在人所有一切过失根本的原因就是从小没有人教，长大了养成这个习气，习气养成了很难改，所以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提高警觉。为什么天天读经？读经就是检点自己，反省，依照经典的教诲改过自新。我们这层有救。处事要忍让，要替别人想，要替整个社会安全去想，不要想过人了，想过人无不是罪，无不是业。自己天天在造作罪业，不知道
还以为自己修了功德了。那么这个是打玄叉的话，但是也很重要。我们再看经文，佛说了地藏菩萨为神示愿，不可思议。我们要晓得这一句话里面的甚深的含义是什么，我们从哪个地方去学习。再看底下经文，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菩萨名字，或赞叹，或展礼，或称名，或供养，乃至彩画、刻旅、塑其形象，世人当得不凡生于33天，永不堕我道。佛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假话，佛没有妄语。有很多人读到这个经，以为什么呢？造一点罪业没有关系。我们供养地藏菩萨，将来还有100次往返呢，33天呢，永远不得我道啊！妄闻真意，然后又堕到卧道去呢，就是回报了。释迦牟尼佛在经上讲的话靠不住，假的啊，欺骗我们。谤佛谤法谤僧呢，又堕阿鼻地狱。不知道佛在这里说话的意思。闻是菩萨名字，这个闻里面就有四修啊，菩萨的三会啊，你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字，地藏菩萨名字的意思是什么？你要真正懂得才叫文明啊。名号里面的意思完全不懂得，没有文了。真正懂得了，听到这个名号，就将自己心地宝藏就相应了，这叫文明。称赞是什么意思？称赞就是讲解地藏菩萨本愿经，这是称赞啊。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称赞啊，勉励自己，勉励大众向地藏菩萨学习，这是称赞。下面展礼称名供养，那是真正修行。展礼礼敬呢，表现在哪里？表现在对父母啊，对师长啊，地藏菩萨的精神，孝亲尊师，然后把孝亲尊师这一种心行

扩大，孝敬一切众生，这是地藏本愿的，这是把禅理才做到圆满的。

那么简单呢？那是完全错解如来真实意。佛说的没错，你错解了。这是佛在一切经里面多次的劝勉我们要深解义趣。你解得越深，你明了得越透彻，你做得才圆满。只在文字表面上，那就完全错了。古德常讲嘛，一文结义，三世佛愿呢，这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的含愿望。你把佛的话错解了，错会了。今天错会的人有多少？你要问他为什么错会，他没有做到。只有做到的时候，才能够体会入微也，才能往深处体会。你不做怎么行呢？你能做到一分，你就体会一分。体会一分，你又能做到一分。结跟行相辅相成啊！结帮助行，行帮助结。这样辗转深入啊，才能入到深光。称名是称地藏菩萨名号，这个里面两重功德，自力是提醒自己念念不离地藏法门，也就是念念不离心地法门。这是自利德。利他德呢，念念唤醒有缘的众生。实在讲，今天有缘的众生呢少啊，太少了，几个人听到这个名号就觉悟了。虽不觉悟也要让他听到，所以阿赖耶识里面种下名号的种子，一粒而根，永为道种。这一生不得离，也许多生多劫之后再遇到缘，这个种子发芽。这是为一切众生做愿意，将来的利益。根熟的众生现前的利益，听到之后他就晓得怎么样修学了。供养，诸位一定要知道，供养里头最重要的是依教修行供养。普贤行愿里面跟我讲得很清楚啊，一切财供养比不上法供养啊。法供养行愿品里面举了七大类也，第一条就是儒教修行供养。我们不能够儒教修行，那个供养是假的，不是说供养一点香花水果，这就是我天天在供养佛了，错了。我们看真正修行这些大德们祖师大德们，他们那个佛堂里什么都没有香花水果都没有，他到哪里去办呢？我们看到人家那个佛堂的工具只有一杯水点一盏灯油灯其他什么都没有

人家是真供养啊，是依教修行供养啊。下面是供养的扩大，供养的引申，造菩萨形象，雕刻的也好啊，这个刻驴啊，就是木雕的啊，塑器是塑造的，泥塑的也好，金属塑的也好，这是供养的扩大。使一切众生听到菩萨的名号，见到菩萨的形象，给他种善根呐、自己行菩萨道，菩萨怎么做，我们怎么做，就叫做行菩萨道。劝化一切众生的这个样的福德，才是百凡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恶道。你想想看，他为什么不堕恶道？不造恶业嘛。修地藏菩萨行的人怎么会造恶业？过去生中所造恶业的种子虽然在，这一生当中啊，恶缘都断掉了。他学菩萨、念菩萨，啊，是菩萨心，是菩萨行，是菩萨的言语。你看看这个十法界里面，其他的六道的这个语言都断掉了，他怎么会堕恶道啊？这是当然之理啊！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了啊。那么再看世尊给我们讲地藏菩萨往昔的因缘，这个意思深了。文殊师利，佛经里面凡是一开端呢，叫做当机的名字，下面的经文就非常重要，叫名字是提醒他底下有重要的开始，提起他注意。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过去久远，不可说不可说皆这个句子在这里断好啊，不可说不可说皆这个时间就太长太长，说不尽啊。前身为大长者子啊，古人有这个意思啊，他从前那个身份呢、是个大长者子啊。这个大长者子，我们很多人把他看错了，大长者的儿子，啊，而实际上这个子是我们中国古人对人一种尊称，啊，你看这孔子、孟子、老子，啊，称子是尊称，大长者子，这个子。就是孔子孟子那个词，尊敬的称呼。那要用现代化来讲呢，这个词就是尊敬的
啊，我们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尊敬的大长者。啊，把这个尊敬的话加在前面，从前这个尊敬话在后面。啊，尊敬的大长者啊，世世有佛，那个时候，这个世间有一尊佛，号曰四字分训，具足万恒如来。四字分训是比喻。这个狮子是兽中之王啊，具足万恒是说菩萨修行功德圆满，证得无上的佛果了。那么这个是名号里面简单的意思，是长者子，见佛相好，千佛庄严，因问彼佛作何行愿而得此相。这是我们的学处啊。这个时候，尊敬的长者见到四字分训如来相好光明呢，他生了欢喜心，向佛请教啊，你这个相好怎么相好重要啊！我们为佛弟子在这个社会上，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形象，我们就是灭佛法。出家谈何容易啊！古德常说：“地狱门前僧道多。”啊，一般社会世间人。造地狱业不容易，出家人造地狱业太容易了。为什么呢？没有不能一个好的形象的时候，你就灭佛法了，你这个罪业就堕阿鼻地狱。为什么呢？叫社会大众的时候回谤佛法啊，人家一看到你这个样子，瞧不起你，轻视你，回报你就能整个佛法通通都回报。你这个罪业还得了吗？啊，诸佛菩萨是九法界最好的模范啊，最好的形象啊。你看佛的形象能够叫长者子，长者子是称为子，称为大家尊敬的，有学问呢，有德行啊。这样的人看到佛的形象，对佛都起尊敬心，都想来学习，你说这个形象多好。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不出家那无所谓啊，你出家了，你就一定要学佛的形象，要具足菩萨的形象啊，否则的话，在家学佛一样嘛，何必造罪业？何必再造谤佛、谤法、谤僧的这个事情？这个重要啊！我们今天讲《华严经》，华严很长。

华严到末后五十三参，那个不但是要求出家人，在家学佛的跟出家学佛一样，都要做社会大众最好的形象。你要做不到，你就不是佛弟子，是冒充的佛弟子，假佛弟子，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果报在三途啊，非常可怕了，这个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既然学佛了，心地一定要清净平等觉，要熄灭贪嗔痴啊！还要与人争利啊，还要这个好那个不好，轮回心呢，造轮回业。想到佛心多么清净，一尘不染呐、啊！常常念着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相是三心不可得，诸法无所有啊！所以在这个内外都能得到清净，内里面一念不生，外面一尘不染，这是佛菩萨，这样才能够过到真正的生活。我们常讲真实真善美慧的生活，真实幸福美满的生活，一点不假。佛菩萨过这个生活我们过什么生活内里面起心动念，外面处处攀缘，我们过的是烦恼的生活，业障的生活，过的是轮回的生活，再说的不好听的话，过的是恶道的生活。所以我们读到这一句，佛把这个摆在地藏业因里面第一条，用意好深呐、啊。所以诸位，无论是在家学佛是出家学佛，一定要给社会做一个好榜样，一定要有好的形象。千佛庄严不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我们就不讲千佛庄严了，就是舍三十二相。三十二相从哪来的？三十二相是福德之相啊！你不修福，你就得不到这个相好啊！善有漏的，有无漏的。我们今天修无漏的善，我们做不到，这个太高了，我们的烦恼习气没断。从哪里学起呢？有漏善学起。一定要断恶修善，

世间法的标准，我们能做到，就是世间的善人，就是世间人的好样子。啊，佛的广长舌相，是不妄于这个功德成就的。中国古时候，司马光大概一般人都知道，司马光的别号叫君实，君子诚实，他真做到了。他在晚年自己反省，自己一生不忘了自己一生所作所为，他说过：“事无不可告人也。”啊，一生所做的没有见不得人的事情，没有做一桩不可告人之事。啊，他也是皈依三宝的，在家人的好形象。我们今天说到的话，学的什么佛了？

一天读诵大乘，天天要认真反省，认真检点，不在乎读的经论多少，一句两句，一生做到，终身受用无穷。佛给我们讲修行的大根大本，实在讲就是净业三福。净业三福一展开，一切佛法无量无边的佛法浓缩起来，就是那十一句啊。决定不能够看清啊。而十一句里面再把它归纳，实在讲就是一句孝养父母，就这一句啊，千经万论，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无量无边的法门都出不了这四个字。我们讲三学，讲六合，讲十度，讲十愿，种种修行方法，都是孝敬的落实，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落实在我们处事待人接物，真的学佛，真的学佛，改样子。心改了，行为改了，这个叫真正学佛。天天读经，甚至于天天讲经说法，心没有改，还是世俗心，还是轮回心，还是贪嗔痴慢心，这怎么得了呢？这是假的，不是真的。真的是一念清净，念念的利益一切众生，不是为自己。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读到，如果为自己，他住大涅槃，

那个都自在。为众生呢，那就要随类化身。不辞辛劳，这是我们世俗人的观念。佛菩萨没有辛劳，为什么没有辛劳？佛菩萨无我，有我才有辛劳，无我哪来的辛劳？所以我们读这一句感慨万千啊！我们怎样学成啊佛菩萨一个形象啊？若不认真依教奉行，怎么行呢？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十四字分训，具足万恒如来。告长者子，于正此身当须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这是地藏菩萨本愿的由来。所以诸位一定要记住啊。现在的道场建立不如从前，从前如法啊，所有一切佛事的建立都跟表法的意趣能相应啊，现在条件不具足啊。正规的道场一进门是天王殿，第一个见面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教你什么？生平等心，成喜悦相啊！佛法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弥勒菩萨代表慈悲呀，为本啊！四大天王代表方便，方便为门呐、天王殿教我们这个东西你在一个道场上每一天都要经过山门的，天天接受这个熏陶熏习，让你回心转意。我们今天谁懂得谁有慈悲心？谁有方便门？方便是不是叫我们自己方便？那你错了，方便一切众生，叫他的方便呢？五行慈悲也。不能颠倒了，他行慈悲，我的方便，那你就颠倒了。所以一定要发心，这个心就是大菩提心，众生无边誓愿度。特别是一切受苦众生，受苦众生指哪里了？指六道，特别指三途啊！诸位要知道，三途众生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周边，甚至于包括自己啊！贪心、恶鬼道啊！成会地狱道，愚痴畜生道。我们的心是贪嗔痴，愚贪嗔痴，
一切造作没有立贪嗔痴，我们造的是三恶道的业。地藏菩萨有能力到三恶道化身去度他众生，我们今天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没有能力要度这些还没有进入三恶道但是造三恶道业因的这众生，我们要度这些人啊。要知道这些人是苦难众生啊，不要认为这些人当中现在可能有大富大贵的，世间人看到他不得了大富大贵，佛眼睛里看到他是卧道众生的啊。我们怎么样度他呢？先要自己舍贪嗔痴，说没用啊，要做出样子来给他看。我这个舍掉贪嗔痴，不要贪嗔痴，我的日子过得也很自在嘛，过得也不赖嘛。让他从这个地方反省，从这个地方觉悟，啊，所以前面这个佛讲啊，要树立形象啊，《华严经》上，你看一开端的表法，第一个是讲大地、心地，第二个讲宝树啊，啊，宝树什么意思？树立最好的榜样。一切众生，持戒他方呢，没有不喜爱树木花草的。佛就用这个方法来比喻，我们要树立最好的榜样，让人接触到之后生喜爱之心。再看经文，文殊师利。是长者子应发愿言，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界，为是最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又看到释迦牟尼佛叫着文殊师利的名字，这个经文不可以疏忽，不能大意。长者正是给我们做榜样啊，做模范啊，做出一个好样子，骗我们发心啊。他听了佛的开导，他就觉悟了，他就回头了，也发大愿啊，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界，时间长，不是短时间啊，尽未来际界啊，换一句话说，永恒的无限长的时间啊，为是最苦六道众生完全接受佛陀的教诲，为苦众生啊，一切众生造作一切苦因，他不知道
苦果现前的时候，

后悔也莫及了，啊，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啊，所以菩萨这个长者子发这个心，这个就是地藏菩萨。我们今天读到这个经文，能不能发起这个心？如果能发这个心，我们在地藏经上就得到真实受用。我们自己生活苦，要想到这个世间还有比我们更苦的，我们不怕苦，我们因为苦才能够体会到一切苦众生。我们如果生活在很富裕的环境里面，人家说苦体会不到啊，唯有自己从这个苦里头出来，才真正体会到苦啊。那个帮助苦众生的心才真切，没有受过苦难，你要想的是为是罪苦众生，那个心总是隔了好几层呢，体会不到。所以佛教弟子们，一个是以戒为师，又说以苦为师，特别是出家人过苦日子好啊，过苦日子常常在警惕之中啊，一享受啊，没有不迷惑颠倒的，所以一定要晓得有福。出家人真正修行决定有福报，福报来了不能想啊，一想就糊涂了。福报来了要给这一切最苦六道众生，给他们去想，你是真正度苦啊。这几天我们在华严经上讲到毗卢遮那佛建立华藏世界，不是自己下手，是给十方一切刹土破一贫无名，正一分化身，这些菩萨们有个安身立命之处啊，有个好好的修行道场啊，提供他们享受啊。佛没享受啊，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建立极乐净土也不是自己享受啊，提供跟十方世界一切念佛人往生到那个地方修行受用的，哪里是自己享受啊？这都是做出最好的形象给我们看。所以有大福德的这些祖师大德们，建立道场自己有没有享受？没有啊，自己住的房子方丈，住一个小房子，
福报让一些轻重的享受，平等心、清净心，只要是真正修行人，没地方去，到他那去，没有不收容的，没有不接待的，所以叫十方常住，十方大乘。哪里是为个人名闻利养？佛教导我们自身视线给我们做样子，一点不假。我们看到他发心，不怕时间长，不怕这个教学工作的艰辛，广设方便，尽力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这个就是说，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所以地藏菩萨永远示现的在菩萨地，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经里面所说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参与这个道场，都是地藏菩萨度化的，一度当度啊，这一度一成就啊，是祝福啊。他还在菩萨地，学生都成佛了，老师还是菩萨啊。这些祝福对这个老师没有不感恩戴德。今天释迦牟尼佛要宣扬地藏法门，他们来与会就是报恩的，来做影响众，哪一个法会祝福了参加，你这个道理这个法会所有的佛都来齐了，庄严道场，庄严法会，庄严这个法门，让一切众生警觉到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这个法门非学不可，是一切诸佛成佛的基础，是成佛的根本你要舍弃这个法门，你决定不能成就。念佛说老实话也决定不能往生，我自己这一生当中凡是遇到新道场建立请我讲经，第一步一定讲地藏本愿经，有地了我们有个土地，有个道场，硬体建设。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心地建设这个才相应的。道场建立，道场的恢复，第一步讲什么经啊？决定是地藏菩萨本愿经。一世于彼佛前。历史大愿，于今百千万亿，若有他不可涉及，尚为菩萨。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世尊将这一段公案因缘说出，我们要能体会到他的用意无限的深广。

他的教学是无尽的慈悲。啊，我们能知，然后才能行啊，才能谈得上报恩啊，知恩报恩啊。你含糊笼统念过啊，这段文不长啊，粗心大意的看过没有用处啊。再看底下这一段，第二个公案，又与过去不思议阿僧祇劫。这个时间是在大长者之后啊，大长者这是最第一个最先的。时时有佛，这世间有一尊佛，号曰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彼佛寿命400,000,000,000亿阿僧祇劫。从佛的寿命可以看到，那一个时代众生的福报很大啊，这个寿命呢是福报之一。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续佛身后众所亲近，行住坐卧诸天畏护啊。佛的寿很长，但是住世化缘已经满了，佛事先灭度了。灭度之后跟我们世尊一样啊，佛灭度之后啊，这个发愿还有三个事情：正法、相法、末法啊。我们释迦牟尼佛正法1000年啊，佛灭度之后第一个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啊。那么不管是中国的说法还是外国人的说法，现在都是末法时期啊，就是佛灭度2000年之后啊，这是末法时期。那么在中国，佛法传到中国来的时候是相法时期啊。佛在经上有预言的啊，佛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啊，依照戒律修学就能够证果。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所以中国的佛教禅风非常盛。什么原因呢？相法时候传来的，跟世尊讲的很相应啊，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这个人的根性大不如从前啊，修禅不但不能开悟，连得定都不可能啊，唯有修净土待业往生能成就。我们经上所讲的，这是觉华定如来他的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这个婆罗门女也是皈依佛法的，也是个学佛的。

佛身后，我们讲啊，善根深厚啊，这是过去生中啊，培的福，培的善根很深。众所亲近，亲是佩服，对他尊敬。啊，大众见到他，那就刚才讲的形象殊胜啊。啊，得到社会广大群众的尊敬。行住坐卧，这是讲四位仪，都足以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所以连天神都尊敬他啊，诸天畏护啊。我们现在世间讲的时候，天神保佑啊，时时刻刻不离开他，叫做护卫。啊，所以诸位同学要晓得，现在这个社会，造恶的人多，行善的人少。如果与一两个行善的人，天神的卫护啊，就特别之多啊！过去善人多了，那个天神他去护持他，他去护持他。哎，每一个人护的人并不多。现在的时候，人都作恶，只有一两个善人，所有那些天神说，通通来护卫你了。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不修善？为什么要作恶？我们断恶修善，不求菩萨，不求佛，也不求天神，诸佛自然护念，天神自然卫护，哪里要我们求他？这个地方讲的是信佛就太难了，现在世间人呢，学佛不信佛，为什么不信佛呢？特别是出家啊，佛教我们万缘放下，通通都舍弃了，明天生活怎么办呢？不相信佛啊，你要真正是个出家人，心地清净，与这个世间法一丝毫攀缘，求得的心统统没有。你要是被饿死了、冻死了，给诸位说，所有的护法神都要撤职查办。这真都不是假的。可是大家不相信嘛，还是要自己去攀缘，自己干。那护法神一看，落得好自在，你自己有罪啊，我可不管了，他悠闲自在了。啊，我是有一年在基隆十方大觉寺啊，老和尚请我讲楞严经下安居的时候，讲堂呢就在韦陀殿的隔壁，我就告诉大家，你们要相信了，不要攀缘了啊，寺庙里头好好修行，不要做佛事，不要做金忏，也不要做法会，饿死了，韦陀菩萨撤职查办，哪有这种道理呢？啊，所以说，连出家人都不信佛，你怎么能叫一般大众信佛？没这个道理。我们真的相信啊，不怕了，佛菩萨保佑。护法神为护，

啊，也许饿个一两餐无所谓，绝对不会饿死。哎，挨一点冻没个不会冻死，那他一定会来。啊，一定要有信心嘛。那么这样才叫孝服，这样才叫真正幸福。啊，你所需要的、需求的，因缘成就了，一定会来。我们这些道理啊，张安嘉大师传给我的，啊，我对他老人有信心的，他不欺骗我。我那个时候生活非常艰苦啊，对于张安嘉大师的时候，一分钱供养都没有，我没有这个能力。他知道他不会怪我，他对我非常好，啊，非常慈悲，非常关怀，啊，每一个星期我跟他见一次面。我那个时候上班有工作，啊，星期天的时候去看他，向他请教，啊，每一个星期他给我两小时，忙的时候给我一小时。如果我有一次两次没去了，他一定派人或者打电话来问我为什么没去，是不是生病了，非常关怀，哎，那个爱心让你不能不去。啊，这是他告诉我，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这你求不到的时候是因为你有业障，你业障消除了，没有不感应。可是一定是如理如法的去求，啊，你用贪嗔痴求的人，佛菩萨不会增长你的贪嗔痴，啊，佛菩萨不会帮助你造恶业，啊，你果然是行善，是为众生，佛菩萨感应道交，为自己不可能，绝对没有感应，为自己如果有感应，那是邪魔。魔促成你的欲，啊，魔帮助你做坏事，佛菩萨不会帮助人做坏事，啊，只给你善缘呢，不会给你恶缘。啊，那么由此可知，凡是助长我们欲望、助长贪嗔痴的，自己要有高度警觉，恶缘，啊，不是善缘。但是啊，人有这个缘，没有不欢喜的，没有不堕落，没有不上魔的当，落入魔的魔掌。这个要有高度警觉性的。啊，所以年轻亲近善知识好啊，根扎住了。啊，一生当中处事待人接物都有很高的警觉性的。我们要想得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卫护，就在这个地方学。啊，再看底下经文，说其母信喜，常请三宝，事事圣女，广舍方便，劝诱其母，令生正见。而此女母未全生信，不久命中，浑身堕在无间地狱。啊，他母亲知见不正，啊，烦恼习气呀很重，大概也是看到学佛的人。好的形象啊少啊，相法时期了嘛，那佛法衰了啊，正法时期好形象多啊，啊，四众弟子好形象多，相法时期好的形象就少了，末法时期就更少了啊，更是稀有了。就末法时期，我们要真正能够儒教修。

行的话，那个诸佛欢喜啊，是比相法要加倍呀。龙天善神的这个护卫呀，也是加倍呀，稀有难逢啊。

他为什么会轻慢三宝，会回谤三宝？实在讲，我们出家人的形象不好啊。为什么佛那个时代，佛的弟子在社会上受到国王大臣一切大众的尊敬，什么原因？我们要仔细想想啊。末法时期出家人走到外面，人家瞧不起，轻慢啊，在旁边指指点点讥笑，这又是什么原因？我们能怪别人吗？啊，怪别人完全错了啊！回过头来想想，怪自己啊！我们自己的言行，我们自己的形象，不值得社会大众的尊敬。啊，里面还有贪嗔痴慢，外面处处攀缘。所表现的真的是迷信的啊！引导社会大众搞迷信，你怎么能值得人尊敬？人家凭什么尊敬你啊？人家尊敬你的也都是迷信，你跟迷才相应啊，这跟迷决定不相应啊。但是造作罪业，无论你是有意造是无意造，果报决定是有啊，不可能说是啊无意造的就没有果报，没这回事情啊。你知法犯法了，不知法你犯法还是要判刑的，还是有罪的，不能说是我不懂法律，我造作这犯法，我就没有罪过，没这个事情的，那讲不通的。所以婆罗门女的母亲堕无间地狱，十婆罗门女之母在世不幸因果，既当随业，必是必生过去。这是他这个女儿，这个孝女儿，她明白道理，知道她母亲相信因果报应啊，既是心里面想着，心里面在度量啊，想想母亲一生她所造的业，将来果报在哪里？善业一定得善果，恶业一定招恶报啊！她想想她母亲造作的业重啊，啊，毁谤三宝，这个业重啊。随卖家之，光求香花及诸供养，与仙佛塔寺大兴供养。这是为他母亲修福。与仙佛塔寺，他是藏佛舍利的住所。我们讲供养佛舍利的处所，这是他了。寺是教化众生的场所，

这个四的本意，四的意思，这个科注注得很清楚啊。四这个意思怎么解释呢？是四续的意思啊。我们一般人讲后裔延续，这一个事业要永远延续下去，这就叫事啊。那么这个场所是续佛会命的场所啊，所以称之为事。现在人对这个意思都不懂了，看到四是庙啊，里面鬼神的，搞迷信的啊，他不晓得这个字的本意啊。所以从前皇帝下面办公的机关都用四啊，就是他这个帝王的基业希望永远继续不断传下去的意思很好啊，也很深广啊。啊，所以佛教学众生的事业，帮助一切众生修行正果的事业，要永远相续不断。那么这个场所是做这种事情的，所以称之为寺。啊，供佛，记住，要用自己的财物啊，用别人的财物来修福，错了，自己一点都得不到啊。一定要用自己的，不能用别人的啊。他没有财力把自己的家宅卖掉啊，带这个钱逛求香花及住工具啊，这到佛寺里面来修供养。这种供养形式啊，这种形式的供养，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都会。形式供养有没有效果呢？要看他用心。表里相不相应，表里相应有功德，表里不相应没有功德。还有一些人供养造罪业的，不但没有福啊，造祸啊。哪些供养呢？到佛菩萨面前大修供养，求发财啊，求升官啊，佛菩萨面前许愿啊，我要升了官发了财啊，我再来还愿，再来给你大供养，给佛菩萨谈条件贿赂啊，把佛菩萨当作贪官污吏呀！啊，这种供养不但没有福啊，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你保佑我发财，我发100万，我一定拿10000来供养你。佛菩萨哪有那么傻了？这是，让你占99万的便宜啊，哪有这个道理嘛？说你把佛菩萨看作什么人嘛？所以这样的供养呢，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这堕三途啊。

不要看到人家修供养好事情，不见得是好事情。你要去打听打听他的动机是什么，你才晓得他是福还是祸。那个供养的时候，你又得不到升官，也发不了财，回过头来就怨恨佛菩萨。这个佛菩萨不灵。我去供养，他没有保佑我发财。就怨恨，在毁谤三宝，那个罪业就越造越重。我们看下面经文。见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其形象在一寺中啊，塑化为容，端严必备。这时婆罗门女到寺庙里面就供养供佛啊，佛不在世，这相法时期，所以这个寺里头只有啊佛的形象啊，这个塑的这个佛像。在佛像面前供养，佛像造得很庄严，是婆罗门女瞻礼尊荣啊，备身敬仰，这是真诚啊。这些供具是外表啊，内里面这个真诚的心呢，形式表里一如。供养一点物品，像我们跟人家见面，不管是僧人熟人，很久没见面了，这见面呢总有一点礼物，礼物不在多少，表敬意。我们对这个人没有忘记，常常挂念在心，表一点敬意。那么这个供佛，而且是为母亲修复，所以这个心里更真诚更恳切了。诚就能感，佛就能应，就产生感应道教了。四字念言，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在世时，我母死后，倘来问佛，必知出所。这就念恨自己，福报不足啊，没有生在佛的当世啊，生在佛的下法，佛不在世。如果佛要在世的话，佛是有大智慧、大神通啊。我要来向佛请教，我母亲死了之后落在上哪一道，那佛一定告诉我。可惜佛不在世了，心里面呢有这四字念言，不一定说出来，心里有这个意念，显示他的孝心，想帮助母亲脱离苦难，使婆罗门女垂泣良久，瞻念如来。这一句是形容婆罗门女当时在寺院里面那种殷勤至诚恳切的愿望。我们从这个句子里面能体会得出来多么真诚呢，多么殷切的期望着，这个就能感。或问空中神月，气者圣女，物之悲哀，我今视如母之去处。

诚则灵，感动佛来指引他。婆罗门女合掌向空，二百佛言：是何神德宽我忧虑？我自什么以来昼夜意念，无处可问之母僧戒。这个戒就是哪一戒啊？十法界里头哪一戒啊？六道里头哪一道啊？那么他得到这个感应，非常的感激啊。他不知道这个声音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是谁说的啊，所以他只有相空，音声是空中来的，没有见到形象，只听到音声啊，是何神德？是空中有声。再报女曰：我是汝所斩离者，过去觉华定自在王如来，见汝一母，备于常情众生之分，故来告示。这是把能感之音呢说出来了啊，这是个真正的孝女啊。至诚感佛啊，我们中国古人常讲孝感天地啊，所以佛感动的佛来指示他，满他的心愿啊。婆罗门女闻此声已，举身自菩，至皆皆散，左右扶持，良久方苏，二百空列，愿佛慈悲速说我母僧戒，我今身心将死不久啊！这个是知道这个音声是佛的音声啊，所以感动得五体投地的礼拜，这个礼拜。用全身的气力，所以拜下去之后啊，这个肢节都受伤了啊！这是拜的勇猛啊！我们这个世间一般人家可想头啊！啊，这是感动的至深啊！啊，所以拜倒在地下就昏过去了。很久这才苏醒过，一醒过来感佛啊，希望佛说出他母亲生的地方，悲痛到极处啊，将死不久，真是悲痛到了极处。时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告圣女：如供养彼，但早反射，端坐思维无知名号，即当知母所生去处。佛没告诉他啊，没有直接告诉他你母亲现在在什么地方，而教他一个方法啊，你照这个方法去做呢，你一定会知道啊。这什么方法呢？念佛的方法啊，所以交给他了。你供养我回来之后，完了之后你快回家啊，回家去之后啊，一心致持名号，你就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啊，一心称名，端坐思维

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这个思维就是意念。啊，没有说口念。啊，用思维，这个意思深了。我们一般念佛是有口无心的。啊，这个正是所谓喊破喉咙也枉然。念佛最重要是心里有佛了，这个思维才是真的念佛啊，他心上真有佛。十婆罗门女寻礼佛矣，即归其室啊，听到佛的话说的赶快回去 啊，这个供养仪式做完之后赶快回家，以一蘑菇端坐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经一日一夜啊，他回去真念的依教奉行啊，以真诚心一心持名，效果就现前啊，经一日一夜。时间不长啊，或见自身到一海边，其水用浮多住卧兽尽覆贴身，飞走海上东西吃竹，见住男子女人百千万数，触目海中被住卧兽增取十担。这是定中建立性境界啊，诸位要晓得佛为什么叫他这么做法，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你母亲在地狱，给诸位讲这样告诉他没用处，救不了他母亲怎么样才能救他母亲呢？自己一定要修功德，你才能叫你母亲得度。啊，你看看一日一夜，他是专精的，心地至诚的，一日一夜得一心不乱的。在所有修行法门里，这个法门最快呀。修其他的法门要得到这个功夫很难呐。念佛法门容易啊，一天一夜，弥陀经上说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他一日一夜得一心不乱，得一心不乱呢就证念佛三昧啊，诸位要晓得念佛三昧啊有浅深不同啊，下品的念佛三昧是功夫成片，中品的是四意心不乱，上品的是理一心不乱，他这是得四意心不乱啊，四意心不乱呢，他自己就成菩萨了。他母亲当然得度了。他为什么一日这功夫就能够证一心不乱呢？他母亲的缘。他母亲也不得窝道，他不是这么精进啊。所以他母亲就有福了。母亲帮助他的时候，让他这么样用功的时候，一下就证到菩萨的果位啊。母亲升天是这个道理啊！你看看佛要不教给他这一套，我告诉你母亲哭死了也枉然啊！佛不能度他母亲 啊！佛要能度的话，何必要让我们修行呢？啊，不要修了，通通都得度了，那佛是大慈大悲，佛不能度啊！啊，所以他度他的母亲，是他母亲这个缘。他才认真修行，一日之间才能够念到四意心不乱啊！为什么这样真诚，为什么这样子精进，是因为度母亲那个心切

这个力量在那推动他了，道理在此地，然后你才晓得佛门讲超度原理在此地啊。所以超度，那个超度的人心要不真恳切，自己不能够把境界往上提升，修行正果，对超度的人没用处，他得不到啊。所以他这一成菩萨了，菩萨之母，而且菩萨之母对这个菩萨有很大的贡献啊，他当然从地狱升天了嘛，这一定道理嘛。所以这佛法里面讲，佛门讲超度，它有个理在呀。你这个理不懂，哦，念几件经济超度，哪有那么便宜事情啊？啊，所以世间造很多罪业的人，造到最后自己也害怕了。啊，找几个法师来念念经消消灾，超度不了啊，没用处啊。啊，但是我们总哎做总比不做好啊。哎，还能找几个法师念念经啊，回向，还知道自己有罪。啊，但是要晓得这个方法是效力啊很差。啊，无济于事。只能说是种一点点善根而已，啊，得不到效果的，像他这样才能得效果，啊，所以孝子要为自己父母过世或者家亲眷属过世超度，要懂这个道理，请法师诵经超度，自己一定参与，啊，为什么自己不熟悉仪规，啊，不会念？跟着法师一道念，谁超度呢？自己超度，法师只是做助缘带着你，你自己要真心忏悔，要契入境界，你超度的那个亡人真的得度，真的福啊。如果说只把超度事情委托给这个几个法师，自己还在那里若无其事，没用处，一点感应都没有啊。甚至于我那个时候是刚刚学佛，没有出家啊，也没有皈依，啊，才接触佛法，啊，有一天去玩，到个寺庙去玩，寺庙正在做佛事，大概超度他的父母，啊，那个法师在外面念经，里面家人笑笑嘻嘻，欢欢喜喜在那打麻将，哎呦，我看了之后不是味道，啊，好像是这个父母，哎呀，死得好啊，好快乐嘛，一家人好，一点悲伤的心都没有。啊，那到药教去拜的时候，法师来，哎，你们来拜一拜，好，赶紧就拜，回头马上麻将桌上去，啊，哎呀，那个不像话了，啊，这现在人家不懂理，不了解事实真相啊，非常非常可怜的，啊，真是佛在经上可怜悯者，我们体会佛这一句话的意思。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中国过去小学生啊，读书的时候，开始都是读《三字经》。那么这个《三字经》啊，虽然是小孩子开始读的一个一本书啊。但是这里面呢，包含的意思很多，它有经书，有这个历史，有做人的这个种种的道理，这里面都包含的很多了，所以在小学生读这本书的时候啊，过去开始只是读啊，读诵这个之后能够背了，然后再开讲。开讲呢，也只能够，这个很浅的讲。就这个儿童们呢，他所能了解的，来讲，如果讲的深了，小孩子们是听不懂的。但是我们今天也感觉到啊，儿童读这本经啊，必须由儿童的父母以及学校的老师，跟他这个，时常的跟他，讲解。随着儿童的年龄，这个有不同的讲解的这个意思。这部《三字经》，那么根据古人注解的，是在宋朝，宋朝有位学问很好的，叫做王应麟，王就是周武郑王的那个王，应就应该不应该那个应。麟就是麒麟凤凰那个麟字，那么他是南宋人，这个在他编的这个《三字经》之前，中国的儿童读本子，有千字文。还有更早的叫做鸡救章。自从有了《三字经》以后啊，那么千字文还有人读。那么《三字经》呢，读的人就是很普遍了。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看这个很简单的。

浅显的讲这部经，《三字经》呢，三个字一句，这个"经"这个字呢，就中国文化来讲，凡是这个书里面呢，讲的这个道理呀，永久的都有它的价值，不论在什么时代，也不论在什么地方，即使经啊，它这里道理啊，都有它的价值在那里。这个价值是教育的价值，换句话说，《三字经》，那么就今天这个时代来讲，不但在中国，儿童们要读啊，就是在世界各国的，他们如果要知道怎样教育儿童。把握了教育的根本，那么都要教他们的儿童啊读这部经。那么现在呢，就看这个经的内容了。三个字一句，是因为儿童们呢年纪小啊，好念。三个字一句啊，念起来很容易。第一句啊，人之初；第二句呢，性本善。简单的讲，人之初啊，就是我们这个人呢，就是。刚刚从父母生下来的时候，就是在出生的时候，性本身呢，性是就这个儒家的学术来讲，就是天性。这个四书里边有一部《中庸》，那《中庸》是从《礼记》里面提出来的。那么《中庸》里面开头就讲“天命之谓性”，根据这一句经文讲啊，那个心就是天性啊。所谓天性，是天然的。我们人的天性本来就有的，不是人为的，不是从学习学来的，本来就有这个性，这叫天性，也叫本性。那么这个天性啊。要彻底的讲的话，它是我们人人都有的这个性。那么这个性是，也虽是人人都有呢，但是我们都，不认识它，因为这个性呢。我们中国讲求学，比如说孔夫子啊，教我们求学啊，他教的学生啊，最重要的意义啊，就是教他的学生学作为圣人，学做圣人。凭什么学做圣人呢？就凭自己都有这个心，

把这个星啊，完全呢，自己明了了，也见到自己这个星了，就成就圣人了，成为圣人。我们现在这个虽然有这个星，自己不了解呀。成就圣人，这个性完全都自己见到了，那有什么用处呢？孔夫子的教育，从浅处往深处来学的。浅处来讲，我们学啊，学做人之道。从深处来讲啊，就是把这个心完全，这个把它明了出来。明了出来有什么好处啊？各位知道，我们人在这个世间呢，从人之初，我们从这个有父母把我们呢。这个生下来以后啊，在出生的时候啊，这里是讲心的本善的。要知道啊，这是讲心本善呢。人之初这个生下来以后啊，就有痛苦的。为什么有痛苦呢？生下来这个衣食。种种的需要，不见得人人都那么富足啊。有的贫穷啊，有的这个衣食都没有的，住的屋子啊也没有。这还不算，还有生病的时候。生病这还不算，活到年纪老的时候啊，老有老的痛苦。老痛苦还不算，到最后还有死的时候。有生，有病，有老，有死，这是我们人到世间来呀，这是最大的痛苦。所以孔子的弟子子路，就问孔子关于这个生死的问题。这是记在《论语》里面。孔子就跟他讲：“你要知道死的什么问题呀，必须要了解人的怎么生来的，生与死啊，这个整体的讲，这才讲得明白。就是把生与死，生怎么来的，死了以后又到哪里去，这个我们一般人呢。”不学儒家的学术，也就是说，我们不学中国文化的，我们不能彻底明了。要彻底明了，就必须知道这个心。心这个字啊，我们人人都有啊。要知道这个心是没有生老病死这些现象的。我们一旦学这个三字经，把这个心字学到了，那么自己见到本心的话，那就真正见到我们自己的真正的我了，那是真我啊。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有生有死，这是假我。这是小我，那么这个心字啊，上面没有这些小我，没有生死这些假象，所以学到这个心字啊，就能一步一步的成就圣人，那就生死问题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字啊，小孩子。

儿童们他不会听得懂的。但是我们做儿童的父母，做家长的，做学校的老师们，对于这个字啊，就是《三字经》里面开头这个第二句啊，要确认，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学的话，从这个开始，儿童开始求学，一直学到老，未必就能把它学到了。对于这个当中，有知，对他这个，有了解他的道理，了解道理之后，还要一步一步的去学，去学习，那么这个是不是短时间能够办得到的？虽然如此啊，你要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啊，做儿童家长，做学校的老师们，你在教自己的子弟，教你的学生，你就能够把握着教育的根本。能够指导儿童啊，从这个根本上去学的话，那么他这个做人之道学得好，一步一步的可以学到贤人、圣人，这是教育的根本。那么懂得这个教育根本呢？其他的学问呢，不是不学，也要学，学校这些课程都要学，但是啊，有这个教育根本的话，那么有这个根本的教育在启发了学校里，无论在小学里边，在中学里面。到大学，甚至到研究所，有这个根本教育在启发的时候啊，那些世间的学术啊，都能学得更好，更有效率，而且把那些学术啊，都能提升到跟这个根本教育啊一致的，它有这么重要。所以《三字经》里面呢，在一开始就讲“人之初，性本善”呐。本来这个“性”字，讲到彻底的意思啊，它没有善恶可讲的，不能讲善，也不能讲恶，因为善与恶是相对性的。那么讲性善的时候啊。孔子以后，到了战国的时候，孟子是提倡性善，到后来比孟子稍微时间晚一点，那么有荀子，他就讲性恶，所以善恶是相对的讲啊。虽是相对的讲，善恶呢？性本善，我们可以这样看待它。就相对的来讲啊，教学生啊，从善的这方面去理解，比较从恶的方面理解呀，要好，没有副作用。从恶的方面去理解呀，那这个副作用很多。流弊很多，那这个教育方面呢，这个不应当采取的。从善的方面这样去了解呀，就像孟子讲，人人都有良知良能啊。从善方面去了解，可以开发良知良能。良知良能啊，就是。
与这个心，很精了，就净乎本心了。这是一个意思。再就第二个意思，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拿这个扇子啊，来形容本性的。本性它是啊，没有形象，它是个哲学所讲的本体。本体是空空洞洞的，没有像啊。那你怎么样解释呢？就拿一个最好这个字来形容它，所以就儒家的这个学术来讲，讲的最好的一个字就是个扇子啊，就拿这个扇子来解释心啊，让我们从这个字来，去理解这个心的意义呀、那么这个。也可以这么说的。那么，这个"人之初，性本善"呢，就是《三字经》里边的，一开始就教我们呢，怎么样教儿童呢？就是教儿童开始就从善的方面去学，确认我们人的，本性啊。我们一生下来的时候，这个心是善的，没有任何一个罪恶那么认识这个善的时候，以后从这个小孩子来学的时候，就从处处时时刻刻的就要启发他的这个善的心理，让他处处修善，不要修这个恶，这是开头啊，这两句，这个心字啊，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字呢，不是儿童现在就能明了的，必须这个儿童家长们。学校的老师们，你要指导儿童啊，老师们指导学生啊，就要随着儿童这个年龄的成长，他所受的教育也跟着他成长。儿童到什么年龄的时候，他渐渐接受知识、接受教育能力要提升了。你跟他讲这个心啊，又跟着他提升，又深一层的讲。做老师们的，以至于做家长们的，你的子弟，你的学生，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他接触了世间的那个学校的这些各种课程，各种课程呢，讲的那个。这个学术啊，现在很复杂的，不见得都是对的。除了科学，它是没有什么善恶可讲，它是中性的。还有其他的那些学术啊，不纯粹，那么做老师的人呢，你从这个心字本性这上面呢。你就可以随时，随着学生到什么程度，你都可以把这个根本的教育啊，来指导他，由他自己把握着这个根本的教育啊，来领导学习学校的那些课程，那样的话，只学好，不会学偏了。就有这么重要。那么因此呢，你学生、家长、老师们呢，你就可以这个自己这个可以对学生啊，无论在什么阶段，你都是他的老师，都可以正确的辅导他。

往这个学贤人、学圣人这个路上去走。学贤人、学圣人，除了他自己有好处，啊，最。

道，他在学校里面呢，知道这个教育的根本了，他也可以来转过来教化他的同学们，也让他们的同学们呢，也了解这个教育的根本。这就是中国的这个教育的叫君子儒啊。这叫人人这个教育啊，对于社会人性都要整体的都能改善，社会的那些不良的风俗都能把它转移过来。所以这个把握了这个根本的教育啊，你不但教了自己的学生，也连带呀。对于这个社会教育，普遍呢都受到你的教化。那你这个老师啊，不但是学校的老师，也是社会大众的老师，也是全体的，你在中国你是中国的老师，把这个学术推广到世界，你是全世界的老师。你是这个家长，你不但你是你自己这个子弟的老师，你也是他人的这个儿童的老师。这样想想看，我们把这个根本教育一宣扬开来之后，那些中国文化讲的。一开始讲，从小学就一直到大学，着眼点不是讲个人的了，由个人推己及人，从个人推广到自己的家庭、自己的这个学校、自己的社会，以至于这个全国。再推广到普天之下，这是中国学术的这个特点那么你想想看，我们的教育重要不重要啊？我们现在看到世界上这样的这样到处不是天灾就是人祸，那么这个世界上这些国家们呢，这些灾难很多，就是像这个美国，在现在这个世界说是最富强的国家，它还经常有恐怖呢，恐怕的恐怖分子随时在破坏它，它也恐怖啊，它有这个恐怖。在那，他也是，全国的老百姓也心里也没有安全呢。根本问题，那么要想改善这个问题呀，免得，世界人呢，都那些恐怖把它免除掉。使得世界都能够永久和平，人人都能够心里都有安全，那必得要讲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从小学开始，开头就讲"人之初，性本善"，就把握这个"性"字。性字学到了，自己固然解决生死问题了，影响到这个社会。人心，一体的向善，那么这时啊，这个推广到全世界，那是真正能够得到世界永久和平，所以这两句啊是很重要的，所以特地多花一点时间，往下呢不能这样讲了，这样讲啊。那个固然小学生听不懂啊，就是，对于成年人来讲的话，
也没有那么多。

实践，实际上也一下子讲不透彻。讲透彻的话，必须孔夫子来讲。那么我们现在，比如说距离孔夫子那么远，就连孔夫子那些学生，我们也比不上他了。孔夫子学生那些大贤人，他对于这个字都了解啊，他们修持都有非常好的功夫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两句啊，只能讲到这里为止。下边这两句，性相应，习相远。这两句话是孔夫子讲的。那孔夫子讲的是对他学生说的了。那么是记载在这个《论语》里面。你看孔子讲这两句话，就没有讲是善的，是恶的，没有说。孔子对于这个心，既不讲善，也不讲恶，只讲这个呢。讲相近相远，相近相远是就什么地方讲的呢？心这个是它的本体，没有相的。有了相，有这个本体，起了这个相。这个相呢？还是没有善，没有恶。比如说，我们人的这个身体，我们这个生命，我们身体，无论什么人的身体，古时候做天子，他的身体，一般老百姓他的身体，一般老百姓的有好人，有坏人。那做天子到后来，也有明君，也有暴君，有善有恶，但是他们这个身体，你说他是善是恶的吗？没有。所以，心的本体是没有相的，起了相，有了身体了，这个还是没有善恶。有善有恶是什么呢？心理，这个心理呀，不是那个真心，不是那个心，从心里面起来这个作用啊，那是没有善恶的，就是我们普通人不了解自己的本性。完全自己的迷迷糊糊的呀，那个只认识我们自己现在这个身体能够思想能够动作，这个身体有思想这个心理，只承认这个是我，刚才说了，这是小我啊。那么这是个小我什么呢？他的言语，他的心里，这是种习气。习气有善有恶的，那么这两句话跟前面来的，人之初啊，从人开始出生的时候，心是善的。那么这个生下来以后，这个习气呀。顺着这个习气，顺着这个习气呢，那就有善有恶的了，这个一出生以后，父母懂得这个教育，处处啊让小孩子啊向这个本性上去学。教学生啊，教这个小孩子啊，
处处向这个善的方面修。向善的方面修啊，就近乎本心了。如果不懂这个教育这个道理的话，顺着儿童啊，往这个习气上面学。儿童的习气呀，他在未生之前呢，没有生下来之前呢，就有啊，这个是过去式都有啊，不过不那么显著而已。生下来以后啊，在未生之前是先天的，生下来以后是后天的。后天这个习从哪里呢？就从家庭里的人，在社会上人，在学校里边的这个同学们，互相学习，互相感染，哪种这个习气呀？古时候如此，在现代还是这样的。那这个习气呀？好的少，不好的多。你要顺着儿童的这个，让他去，这个在家庭里不去教他，到学校里面呢，也不拿这个根本的教育来教他，让他顺着他的习气来发展。顺着他在社会上看见那些罪恶的事情啊，让他去学习，拿这个一天一天的跟这个本性上远了，越到后来越远了。所以这个性相近，习相远呢，意思是这样。那么教他。完全向本性上去学，指时时刻刻指导他，从理性上，性是有道理的，从理性上去开发他的良知良能，启发他的善行，就跟那个心呢，一天一天接近。如果不是这样的指导他学的话，教他顺着他的这个习气，尤其现在来讲，很多的这些恶习气、坏的习气，越到后来越距离理性远了，距离本性远呢。那这个人呢，这个你在家庭里教他一个成为一个好子弟，那就办不到；在社会人权教他做一个好国民，也办不到。所以性相近，习相远呢，它有这么重要，就是借助前面讲的，儿童一生下来。就要指导他向这个善的这方面学啊，这还是从浅见方面来讲，中国古时候懂的这个教育原理呀，不但从儿童生下来教啊，儿童一入胎，妇女这个母亲呢，一怀孕了。这个做母亲的人呢，他就要注重胎的教化了。儿童一入了胎的时候啊，做母亲的人呢，他眼对外面不正当的这个东西，他不要去看；外面那些不正当的声音，也不要去听。比如说现在那些黄色的音乐。不能听，这个那些犯罪的事情，杀人放火的那些事情，

看到了也不要看，听到了也不要听。为什么呢？在胎里边这些，这个婴儿啊，看了听了就影响这个胎儿。除了这个以外，这个母亲呢怀了胎之后啊，吃东西就要注意了，刺激性的东西，过分的酸的、过分的辣的，这个不能多吃。这个那个荤的那个东西呀、肉类呀，也不能多吃。这个因为那些东西呀、都是影响胎儿成长，这个做一个这个孕妇啊，饮食起居、身体、行住坐卧，一切都要端正啊。生怕影响那儿在胎里边的儿童啊，这个还不能随便发脾气，这个喜怒哀乐，这个心理呀，保持中和，过于喜，也影响了胎儿，过于这个发怒，更是影响胎儿。所谓喜怒哀乐啊，都要自己能够控制，这都是胎教啊。过去的那些懂得教育的，中国那些做父母的呀，都是这样教育他这个儿女。所以，小孩子一生下来，这里讲性本善呢，生下来就是善的。为什么呢？他在这个娘胎里边呢，那些就受到好的教育了，生下来就是善的。这样说起来。那么这个性相近，习相远呢，可以了解，这是中国的教育啊，讲到深处啊，是讲到那个程度啊，那这个再看看我们现代的教育，就知道，那么在台湾讲这个教育改革，那。提倡教育改革，这些教育家们呢，我在这里很诚恳的啊，希望他们呢，虽然他们都是现在有的在这个教育这个行政是高位置上面，有的在这个这个教育的这个教的这个大学，实际上。他要对于中国文化多了解一点，对于中国这个教育原理呀，要了解。了解从哪了解？我劝他还要看看呢，读一读《三字经》啊，《三字经》在台湾这些讲教育改革这些专家们呢，他要把这个《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呢。他要了解个几分之几的话，对于教育改革啊，那就可以知道怎么样改革了，就不会乱了。那个下边啊，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苟是啊，当诚字讲，是很诚实的一个诚。不教，诚然，这个

养下来这个儿女吧，或者在家庭里面，或是上了小学了，你真的不教他的话，那怎么呢？性乃迁呐，他的这个，这个本性啊，本来我们普通人呢，对于自己本性已经不认识了。都是习气在那里指导我们。那么如果说再不加以教，不教他修这个善的这个事情，不启发他的良知良能，那么这个小孩的心啊，他就迁了。什么迁呢？就是习相远，遇到后来呀，这个本性啊，遇到后来他是越是，不了解了，越不了解自己本性，他做事情也好，对待别人也好，只晓得自私自利，不会同情人家的，不会这个来善意待人家的，甚至于他也把别人的善意也误会为是恶的意思。这样的人呢，就叫做性乃迁呐，从这个本性善的这一方面迁移到恶的这一方面。这就是不用这个中国文化这个教育根本呢来教他的话，他这个天性就变了，变成恶性的了。教呢，这里是叫我们注重要教了，教怎么呢？教之道，贵以专呢。教小孩子的道理，当然不能够教他，这样讲这个道理给他听。怎么个教法子呢？处处依照儿童所了解的他的事情，让他从这个事情上面教他。比如说小孩子。这个在不懂事的时候，处处看他，看好的东西，听好的声音，拿这个音乐来讲，小孩子就是不讲话，不会讲话，拿好的音乐让他听，他就有在他心里有好的影响，拿这个颜色，好的颜色给他听，给他看。他也对他影响也有发生教化的作用。等他将那个长大的时候，可以做一点家事了，教导他洒扫应对，教他怎么样扫地。古时候那个地啊，不像我们现在那个地铺得很好，有的是这个用那个用种种这个。装饰起来，地面非常好啊。古时候这泥土地啊，泥土地在扫的时候啊，先用水把它撒一撒，然后扫起来啊，那个灰土啊不会飞扬起来。所以教学生呢，教儿童啊，洒扫。你扫地的时候先洒水，然后再扫地，学这个规矩。学办事这种程序，应对呢，在家庭里面怎么样称呼父母，怎么样称呼哥哥姐姐妹妹弟弟，各有各的称呼，不能直接称呼名字，那么这就是从小来教他，有客人来了，那么怎么样？

家长要介绍，把这个儿童介绍给客人。那么客人，你这个儿童啊，怎么样对客人表现礼貌？这叫应对进退呀，这就从小，这是这个儿童知道的，也可以从行为上去教育他，这是教养之道。这些处处教他学规矩，学正当的这种行为。那么对人来讲，教他学同情人家，处处存着这个以这个善意来待人，这是儿童都了解的。贵以专呢，专是要专心。除了专心以外呀，他这个儿童从原来讲，从这个入胎的时候，到了出胎，出胎以后长大到这个能够教他洒扫应对，然后到了学校，就用这个教他这个学规矩。这个学这个善意，启发他的这个良知良能，随着他的学习的层次，他的年龄，跟着他这个一贯的去教啊，这叫做专呢，不能说哦，他在小学里我们这样教，到了中学了，那我就放弃了，让中学老师去教了。那么或者教到中学，他入了大学了啊，入了大学呢，他自己懂得怎么学了，就让他自己学吧，这都不行的呀。你做家长的，你做这个学校的老师，在哪一个阶段？就有哪一个阶段的老师啊，就依照我们中国的这个讲究这个教育原理，就一贯的去教他，不要学坏了。你做家长的更辛苦，从这个入了胎、出了胎，然后到学校，学校这个儿童啊。到了这个，入了大学了，入了研究所了，研究所毕业到出来做事情了，你做家长还要教他，他年轻的这个学的阅历不够，你做家长你陪着这个子弟跟他一起成长。所以这叫做贵与专，专就是专心的，这个一贯的，不要间断的，这样教他。

各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二句：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开端这个四句是全篇的总纲。向下的文字都是这四句的详细说明。总纲的前面两句